0: 等权益类型。
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2: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0: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0: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1: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 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0: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经济，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眼下正值秋招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上用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企业希望靠新技术压缩面试时长。不过呢，对着镜头答题，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不少求职者觉得呀压力不小，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面试的使用边界也引发了不少讨论。AI 初筛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招聘的效率和公平该如何平衡呢？
5: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6: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5: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6: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5: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6: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5: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他们借助第三方工具开展 AI 面试，主要用于第一轮筛选。
7: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我们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5: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8: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 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5: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9: 现在也不停地有人给我们联系，给我们推荐这个，但是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在接受新的这个供应商。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面试引发的这公平和隐私讨论呢，同样我们也遭遇着 AI 旗号的互动拍照装置也可能会悄悄地收集你的人脸信息。这两年的一种全新的互动设备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各大景区、购物中心、品牌快闪还有青年市集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悄然走红，成为线下商业情景的新晋流量担当。前不久呢，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啊，在履职当中就发现了某公园那一台有 AI 互动的拍照装置，竟然违规保存了上万张的高清人脸，并且运营公司的类似业务呢，还遍布全国。看似便捷新颖的 AI 拍照装置，是否暗藏一些风险？如何判断类似设备是否违规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0: AI 拍照机是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即时成像功能的设备，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场景识别、图像优化及趣味互动，适用于商场、景区等高人流量场景。其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专业摄影门槛，让普通用户无需复杂操作即可获得照片，同时支持多种创意玩法，满足社交分享需求。记者搜索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发现，多个生产商都在售卖类似的 AI 拍照装置，价格在每台 1.8 万元到3万元不等。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冰箱贴、纪念币等产品。记者以景区运营方身份咨询了几位生产商，对方表示该设备一般没有用户授权环节，拍照后照片就会自动存储，
11: 点击拍照然后就能拍，拍完以后就能生成，是吧？
12: 对，是的，
11: 没有任何的那个协议同意之类的。
12: 对对，是的。
11: 那这个照片它是会保存下来吗？还是当时拍完就没了？
12: 本地是会有存档的，但是就是咱们可以定期清理或者定期去导出在本地的文件夹里面。
10: 另一位设备运营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设备拍摄的照片会自动保存在后台，设备管理者也可以把照片打包下载。
13: 它有一个存储记录，但是它存的不是特别多，比如说一星期，它只能存一个星期的，再往后的话它会把前面的顶掉，保存的那些照片也在咱们这个后台就能看见的，能下载下来。
10: 一位从事网络安全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判断此类拍照互动设备是否存在隐私安全风险，一方面要看收集人脸信息的时候是否经过了用户本人明确同意，只要是未经过本人同意的，肯定都是违规收集。而且运营商在相关页面要告知用户采集的人脸信息用来干什么，存或不存，存储时间等等。另一方面要看设备运营商将用户人脸信息是否长期存储在云端，如果云端没有很好的安全保障措施，也有可能泄露用户人脸信息。近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志愿者的反映，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为游客免费提供未来宝宝合影服务，可能存在违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该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
14: 我们就立即开展了一个实地的调查取证，就发现这台设备呢，它是采取的线下拍照机采集人脸和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这个模式。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没有告知用户，也没有获取单独的同意。那么这个其实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因为它处理的是敏感的个人信息人脸嘛。
10: 检察机关随即向主管行政机关致发检查建议，督促其规范行业内个人信息处理行为。随后，企业增加提示告知弹窗、AI 标识，规范个人信息收集行为。而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要更加严重。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涉案设备内嵌的 AI 程序具备拍摄照片并上传功能，在相关应用文件夹中提取到所拍摄照片10000余张，这些照片中还有路人的清晰人脸。陈文说，
14: 我们后面又委托技术检测，发现其实这个服务呢，它在本地和云端都违规存储了大量的这个消费者人脸信息。然后同时也发现消费者使用的这个 APP 啊，它将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进行了个捆绑，而且强制要求用户同意数据的这个永久存储，还有无条件出境这样的一些霸王条款，那明显就是损害了个人信息权益的。
10: 据介绍，该设备运营公司提供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不仅没有清楚地说明谁在处理信息、保存多久，还偷偷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无条件出境等霸王条款。陈文表示，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有大量同类业务，为推动企业实现全面整改，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同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14: 因为这个企业它本身的这个整改意愿也比较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磋商的方式达成了一个整改的协议，要求他承担比如删除数据、修改隐私政策、增加注销功能等这些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那么目前这些本地云端存储的信息，还有包括这些页面都已经进行了一个整改完善。
1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李怀胜表示，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技术层面存在多重隐私安全风险。
15: 一方面，设备可能不仅采集主动参与的用户，还会将背景中路人的清晰人脸一并拍下并上传，而路人对此完全不知情。另一方面，涉案设备将照片上传至云端却未设置合理保存期限，导致上万张人脸照片被违规长期留存，存在泄露或者滥用的巨大风险。
10: 李怀胜还表示，用户必须勾选同意一揽子协议才能使用，协议中混入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等霸王条款，这种不同意就不让用的做法并非法律所要求的自愿明确的单独同意。
15: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权必须征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原则上存储于设备内，不得随意上传互联网。而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必须是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并且设置显著标识，而以娱乐合影为目的的采集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另外，使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图像还应添加显著标识，违规企业需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刑事罪名。
10: 陈文也提醒广大用户，个人信息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14: 现在这个无论是 AI 产业啊，还是这个互联网深度合成的技术，都是一个在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野蛮生长的情况，所以我觉得首先自己是要守好第一关的，就是要提高我们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意识。因为个人信息呢，它的这个侵害它具有一定的潜伏性、扩散性还有不可逆性，就是一旦泄露它可能不会当下立即的发生一些我们可视化的损害，但是它后续可能会不停的进行发酵蔓延。所以与其我们后续再去救济再去维权，还不如在我们一开始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紧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
16: 你的一方面做了哪些努力？下一步的
3: 晚间温度调低。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6: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老马。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盼盼，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福娃晶晶，再到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国宝大熊猫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中国形象代言人，也是海外认可度最高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回顾国宝大熊猫走进人类生活的过程。第一次让世界知道这个中国独有物种的，是一位名叫阿尔芒·戴维的法国人。1867年，戴维来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四川省宝兴县。作为一位动植物学家，川西有神物的说法让他非常心动，他希望在这片山林中可以发现珍禽异兽新的物种。1869年4月1日，7-8个猎人抬着一个木笼子放到了戴维的面前，木笼子里面关着一只黑白熊。戴维说，这是他见过的最为漂亮可人的物种，他如获至宝，日夜观察记录。但由于受到惊吓，这只熊猫不久便死了。万分失望的戴维只好把这只熊猫做成了标本，送到了法国。大熊猫的标本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之后，引起了巨大轰动，但也给匿居荒野的大熊猫们带来了一场灾难。无数热衷于搜集中国珍稀物种的西方人相继来到中国，探寻熊猫，抓捕熊猫，猎杀熊猫。 1929年1月，两个外国人来到了四川宝兴县，并很快组织了一个狩猎队，他们的目的显而易见。这两个外国人来头不小，他们是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两个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和科米特·罗斯福。罗斯福兄弟成为近代以来第一批猎杀大熊猫的西方人。在死去的大熊猫旁边，这兄弟俩甚至还留下了一张合影。第一个把中国活体熊猫带回美国的是一位名叫露丝的美国女子，她原本是一名服装设计师。露丝带走的是一只熊猫幼崽，因为刚刚出生不久，母亲不在身边，而且不能独立行走，自然成了狩猎队的囊中之物。露丝认为它是一只雌性大熊猫，于是给它取了名字叫苏林。1937年，英国尔丹吉尔·史密斯来到了中国四川，他雇佣了100多个猎人，在2年时间内就疯狂捕捉到12只活的大熊猫。但是这12只大熊猫还没有离开家乡四川，便死去了3只。接下来的一路颠沛流离，又夺走了4只熊猫的生命。为了把活体熊猫偷运到英国，

0: 果，史密斯曾剃去熊猫的部分毛发，将熊猫伪装成棕熊逃避检查。1938年12月，五只熊猫在漫天风雪中到达了伦敦。史密斯把这几只熊猫分别卖给了英国、法国和德国，赚了盆满钵满。熊猫的到来引发了英国人极大的热情，甚至英国王室成员伊丽莎白公主、玛格丽特公主都去动物园和熊猫玩耍。熊猫的命运与国运相连，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局势动荡，民不聊生，百姓的生命尚如草芥，熊猫的命运可想而知。国强民安也适用于万物生灵，新中国的成立让熊猫真正有了自己的家园，也让熊猫得到了应有的尊重。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稀有生物保护办法，新中国对大熊猫的保护正式起步。1955年3月，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和平乡的村民在后山发现两只大熊猫，村民们将抓住的一只大熊猫交给了政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只即将被送往动物园的大熊猫。为了照顾好这只熊猫，国家给它定的伙食标准是每月90元，相当于当时6个县级一把手的伙食标准总和。1957年，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元帅弗洛西洛夫访问中国，在参观北京动物园时，他被大熊猫平平深深地吸引了。那时恰逢苏联10月革命40周年，中国决定把平平赠送给苏联。平平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只以国家礼物身份走出国内的大熊猫。随着全球熊猫热的高涨，应部分国家的请求，从1957年到1982年，一共有23只大熊猫作为中国人民的礼物，分别在9个国家里安家落户，他们所到之处便是一片快乐的海洋。从猎物到国宝，大熊猫缓缓地迈着内八字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唯有认识才能深爱，唯有深爱才能珍惜。今天的大熊猫既是国宝，也是中国的文化符号，它以其珍惜、强壮、不争的特性，展示着中国和平友好、和善坚韧、和谐相处、和气致祥的形象和理念。1974年，在国家相关单位的指示下，四川省珍稀动物资源调查队，又称野调队，成立了，开始了全国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那一年，45岁的胡锦处进入四川卧龙，成为队伍的牵头人。胡锦处国际公认的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研究奠基人，他把大半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熊猫事业。野外的大熊猫遇到人类便会隐藏躲避起来，野调队员们日夜在山林间潜行搜索，却始终难以发现大熊猫的踪影。就在调查处于一筹莫展的时候，胡锦处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虽然看不到熊猫，但熊猫的粪便却并不少见。熊猫食量很大，一天要吃15千克左右的竹子，或者30千克左右的竹笋。熊猫一天能排出100团左右的粪便，一团粪便就有几百克重，而且这些熊猫的粪便里大有学问。调查人员在野外 不断地调查摸索，总结经验。后来他们可以通过熊猫的粪便多与少，继而判断出熊猫在某地的停留时间。如果是过路的，可能是两三团粪便，有五六十团的话，那么就说明在这里可能是熊猫的一个卧歇地。熊猫粪便无疑是了解熊猫状况的好素材，因此每当湖景处看到熊猫的新鲜粪便时，便会异常兴奋。他的同事回忆说，每当这时候，湖景处就两眼放光，仔细去闻去辨别，还示意大家都去闻闻，说这清香的味道里有很多信息。大家啼笑皆非，感慨他是太爱熊猫了。这种通过测量粪便中竹竿的咬合长度，再结合其他观察记录，去了解大熊猫个体的基本状况以及生态习性的方法，后来被称为湖式方法，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四年的调查时间里，川陕甘的2459只大熊猫，特别是四川省的1915只大熊猫，都被湖景处和队员们用这样的方法找到了。这也是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中国拥有的熊猫数量。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75年，在四川和甘肃的很多地方，突然发生了熊猫大量自然死亡的现象，这让野调队非常紧张，一时间不知发生了什么。国内其他多家科研单位也迅速地派出了调查人员。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个现象，凡是出现死亡大熊猫的地方，往日竹林一片翠绿繁盛的景象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满目枯黄。其实竹子每年都要开花，如果不开花，那竹子早就绝灭了，这是竹子生长的自然规律。在熊猫的栖息地，通常至少长有两种以上的竹子，不同竹子的花期是不同的。即使一种竹子开花，熊猫也不至于食物匮乏。归咎根源，大熊猫食物短缺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的栖息地不断被破坏，越来越小，使得在这片狭小的区域内只剩下了一种竹子。一旦竹子开花死亡，熊猫就失去了食物的来源。在这次野外调查结束之后，湖景处和团队一起共同撰写了长达20多万字的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查报告。基于这份调查报告，卧龙自然保护区从原来的2万公顷扩建为20万公顷。位于四川省北端的青川县唐家河，从一个伐木林场变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兴风筒寨、北川小寨子沟、马边大峰顶等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继获批。1978年初春，湖景处一行人在海拔2500多米的四川省牛头山腹地，建起了历史上首个野生大熊猫观察站——武一鹏观察站。以此为起点，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开始步入正轨。享誉国内外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从这里发源，并走向了世界。1980年初， 世界自然基金会。

第一次清晰地得以展现。他们获得的扎实的研究成果，被熊猫家族面对的更大考验，为人类如何最科学地保护这个种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来源。竹子开花落尾，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啊星星多美丽，明天的早餐在哪里？20世纪80年代初，一首充满温馨与童趣的歌曲《熊猫咪咪》传遍大街小巷，欢快的旋律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歌曲的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乎大熊猫的生存危机。1983年7月7日，《四川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竹子开花，忙了专家》的报道。报道中指出，在卧龙、九寨沟等地区发现大熊猫的主食冷箭竹成片开花，竹子开花结实后就将陆续枯死，这将给大熊猫的生活带来危机。尽管这篇报道篇幅不长，仅有300多字，却引来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年9月，原林业部牵头紧急成立了全国抢救大熊猫领导小组，并发起了全国性的抢救大熊猫倡议。各地捐款捐物纷至沓来，救助熊猫的相关报道也陆续出炉，激发了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抢救和保护大熊猫的热情。档案记录了一只大熊猫被救助的全过程，而这只大熊猫正是1990年亚运会的吉祥物盼盼的原型。1984年2月的一天，四川省雅安市的嘉金山银庄宿过，农妇李兴玉和邻家的小孩石佳明背着刚捡的柴火匆匆地往家赶，偶然抬头发现百米外的水流中有一只熊猫幼崽正艰难地挣扎着。李兴玉见状丢下柴火，三步并作两步跑向河边，试图将大熊猫哄上岸，但无论李兴玉如何引导，熊猫幼崽依旧是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李兴玉眼看引导无效，十分着急，立刻让同行的小朋友石佳明跑回家里去求助。很快，石佳明的母亲赶来了，李兴玉将绳索拴在腰间，跳入急流，涉水向熊猫走去。石佳明和母亲则在岸边拉紧绳索，三人齐心协力，连拉带拽将熊猫救起。据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专家张和民回忆，当时被救的那只熊猫幼崽处于宝兴的一条河中，这条河就叫八四沟。四川话里用来形容感觉很舒服就会说八四，于是人们就用八四给熊猫命名，一是因为地名，二是和四川话里的八四谐音，寓意被救的熊猫以后可以活得安逸。巴斯无疑是幸运的，遇到了善良的人们伸出援手。然而在那个年代，大熊猫仍然偶尔会面临着不法分子的盗猎、非法交易和走私的威胁。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依法严惩猎杀大熊猫、倒卖走私大熊猫皮的犯罪活动的通知，至此滥猎、倒卖、走私野生大熊猫正式入刑，保护力度空前加大。俏远也是一只被救的大熊猫，1993年，只有几个月大的俏远被村民救起，不久之后俏远就主演了一部纪录电影，还原了自己被救的全过程，很多熊猫粉丝叫她俏远阿姨。

0: 在影片中，俏远阿姨和琳琳的友谊感动了很多观众。琳琳和爷爷在山中救助了受伤的俏远，并把他带回家为他疗伤。俏远在养伤期间，琳琳一直陪在他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他们在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玩耍。活泼好动的俏远在家里爬上爬下，难免会闯一些小祸。每当这时，琳琳也会像一个小家长一样，耐心地教育犯错的俏远。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俏远的伤已经痊愈。虽然琳琳和爷爷非常舍不得俏远，但他们明白，真正的保护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大自然才是俏远最适宜的归宿。因此他们毅然决定将俏远送回到他原本的栖息地。2024年3月3日是第11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国家林草局公布了一组关于国宝大熊猫的数据。野外种群总量从上世纪80年代的大约1100只增长到近1900只，全球圈养数量达到728只，遗传多样性不断上升。这些数据仿佛是一曲生态复兴的赞歌，讲述着大熊猫栖息地环境的持续改善和种群复兴的壮丽篇章。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来关注此刻最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全省偏东风二级转西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6到28度，江南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预计13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到多云。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2: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7: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到2030年》。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每10万人口眼科医师数超5.3名，95%以上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诊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方案从防控危险因素、完善防治体系、强化早诊早治等9方面提出举措，推动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眼健康服务。中国营养学会近日启动营养领域高质量数据集质量评价指南和人工智能营养师构建与服务能力指南2项团体标准制定，前者从数据源头建立质量要求与指标体系，为模型训练提供可靠支撑，后者聚焦人工智能营养师的构建框架、能力要求和服务规范。2项标准相互配套，旨在为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智能营养服务提供科学指引，推动行业规范发展。秋季是儿童过敏高发季，高发类型包括食物过敏、特应性皮炎、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专家提醒，家长易将过敏症状误当感冒或皮炎，导致病情反复。若孩子接触花粉，尘螨后出现鼻塞、喷嚏、喘息、皮肤红疹等症状，应及早就医，规范用药，切勿擅自停药。日常应做好居家防尘螨、 外出戴口罩、皮肤保湿等防护，早发现、早干预，守护孩子安然度过过敏季。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空气质量与气候公报，指出气溶胶和近地面臭氧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2025年，加拿大、俄罗斯等地因野火增加，导致 PM2.5 浓度高于长期均值。中国 PM2.5 水平持续低于长期均值。报告称，全球极端火灾烟雾事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加2倍。
8: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8: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8: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8: 健康 A B C，
0: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2: 一袋血从献血者身体流出，最终会流向谁？可能是手术台上的危重病人，也可能是遭遇意外的伤者。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献血无偿，用血收费？献血证会过期吗？等急需的时候再去献行不行呢？今日对话嘉宾张小倩，安徽省血液中心合肥市中心血站社会事务中心主任，主管护师，中国输血协会管理工作委员会青年委员。

0: 员，合肥市临床输血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成员，从事采供血工作15年，同时也是一名固定献血者，献血5700毫升，曾获得2022至202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奉献奖铜奖。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同时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咱们的那个主持人上午好啊，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那张主任刚才在您的自我介绍里哈，我们听到了您献血已经有5700毫升了，但是刚才在外面我们俩沟通的时候说，您前段时间又去献了一次血，这个又刷新了新高度，已经到了6000毫升了。那第一个问题，其实我特别想问您，就是什么促使您一次又一次的撸起胳膊去献血？
1: 是这样的啊，可以讲是因为我的职业这个因素。为什么？因为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每天呢可能是面临着很多这个需要血液救助的患者。你像尤其我看到因为作为一个母亲嘛，尤其不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患病的白血病的儿童，对吧？他们戴着口罩，光着头，对吧？然后到因为这个急需要这个血液的这样的一个救助，看到过以后，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就是很想去帮助他们。那我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我只要能一次一次的捐献我的这个血液，那么他们就能得到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啊。因为这个白血病的患儿，他们是需要长期的，是需要咱们这个单采血小板来维持他的生命治疗的。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单采血小板这个血液成分，那么他们的生命可能就要走到了最终啊。所以说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我呢基本上是身体符合条件，我都会定期的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
0: 而且我听说您还动员了您全家都献血，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可能多了一些之后，你才会真的是真正的撸起胳膊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是的。
0: 那您刚才说啊，我们的这个血液献出去之后，可能会帮助更多的像孩子，像患了白血病的、血液病的孩子，因为从血液当中我们可以提取血小板，对吧？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献血到底会流向何方，其实并不是很清楚。你看，我们今年的主题刚才也说了，是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可能很多人会想，我献的这一小袋血到底会派上什么样的用场？真的能救命吗？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讲一讲，就一袋血从献血者的身体里出来，最终会流向什么样的患者？除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白血病之外。
1: 是这样的，我们呢每天这个参与无偿献血捐献出来的这个血液呀，其实到了我们的这个血站以后，要进行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分离处理。那么一袋全血呢，它可能会被分离成我们的这个红细胞、血浆、血小板以及冷沉淀等等这些血液成分。那么我们的红细胞呢，主要是用于一些贫血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像我们的一些这个车祸外伤、大出血手术的，以及我们的产妇大出血，对吧？那么他们可能就需要这个及时的输注这样的一个红细胞来救助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血浆。那血浆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对吧？那么我们这个血浆呢，主要可能是用来救治一些我们烧伤的啊，已经肝功能障碍的。你像现在的这个人工肝，就需要我们这个血浆置换，需要大量的血浆来这个维持生命。那么我们第三呢，就刚刚讲到的这个血小板，血小板呢，可能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是凝血、止血的这样的、止血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主要呢，可能就是用于在我们的一些白血病啊。患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恶性肿瘤的这样的一个病人，那血小板呢是他们在整个治疗期间维持治疗的这个必备的、必不可少的啊这样的一个血液成分。那么还有什么？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冷沉淀的凝血因子啊，你像我们一些例如我们的这个血友病患者啊，有凝血功能障碍的，那么他可能长期呢就需要输注我们的这个凝血因子啊来这个促进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凝血功能啊。那所以说呢，我们的一袋血呀，其实捐献出去过以后，它可能会救2到3个 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我刚刚讲的类型的患者，那甚至呢，他可能就四到五个，对吧？还有就是冷沉淀啊等等其他的这个血液成分。那么也就是说，咱们一袋血其实是可以救助这么多的这样的患者的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就是血液的话，真的是可以去挽救这样的一个患者的生命。也希望大家呢，就是能真的去把它捐献出来，这样的一个血液去挽救这个等待、急需等待这个血液救治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给他们一个生的希望。
0: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一个人生的希望，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献200cc， 然后其实在这一袋血当中，我们可以提取刚才您所说的很多的成分，血小板呀、血浆呀、这个红细胞呀、等等等等，它可以救很多人，可以甚至可以说，我觉得3到4个人都是可以的，对吧？就是我们可能献的200cc， 就是给这些人活下去的希望。
1: 是的，
0: 其实很多人，但是也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可能大家也不好意思说出来，那我为什么要献血？等我家里人需要的时候，我再去献不行吗？可能在医院也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
1: 是的，包括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在网上看到一些评论，就讲平时不要去献血，等我家里人要用的时候我再去献啊。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的这个急救用血从来等不起这个临时的献血。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呢，咱们的献血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你不是说我随时去我就能献成功。那么你打个比方说，我们献血对年龄、体重，对吧？以及对我们的献血前我也有体检化验，那么你像你血压、转氨酶、血脂高了，你就不能献血，对吧？那么你紧急的情况去献血，那你可能献不成。尤其是当刚才讲到了我家里人住院的时候我再去，那么当你家里面有住院的患者的时候，你可能休息不好，对吧？你就会导致你的血压高、转氨酶高，反而导致你献血不成功的概率会大大的提升。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我们的这个血液，刚也讲了，到我们的这个血站以后，它还要经过一系列专业的制备呀，包括我们的检验呀等等，对吧？那么这个流程它再快，它也需要个1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往往咱们的产妇大出血，像我讲的，对吧？
0: 车祸
1: 坏伤，
0: 对，
1: 它不可能还能等着我去紧急的去招募献血者，我们得有检测合格、制备完成的合格的这个血液在我们成品库等着去救他们，而不是让他们等着血液来救治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呢，还是就是呼吁，咱们健康的适龄人，哎，在身体这个年龄条件合适的时候，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呢，能尽早的加入到咱们无偿献血的队伍来。那么一方面呢，既能帮助了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也能为我们自己和家人来储备用血的一个保障。
0: 对，以备不时之需。
1: 对，是的。
0: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如果是临时献血，第一，它未必能来得及，
1: 对，
0: 对吧？因为一些外伤啊，用血它是需要大剂量的。然后你的这个血1到3天再出来的话，已经等不及了。
1: 对。
0: 第二，就是您符不符合这个献血条件？不是说你觉得我身体很健康，我就可以献。其实它是经过一系列精密的检测，你符合用血条件，或者说符合献血条件，然后才可以去献，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哦，所以我们还是，如果说真的想要照顾到家里人的话，或者说你希望能够给更多人生的希望的话，我们还是提前就是去做一些准备，对吧？然后再去献血。好，但是很多人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我现在不去献，是因为献血容易，用血难。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您生活当中估计很多人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哈。那如果我现在献血了，比如说以后我自己或者是家人住院需要用血，是否就可以享受到优先用血的政策？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点。
1: 确实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因为网络上可能对于这方面的疑惑啊，或者是这个质疑是比较多的，是认为你我献血的时候
0: 很
1: 说的好听，
0: 对
1: 吧？然后到我用血的时候你又这样那样，对吧？你不给我用。那么还有讲献血证是有效，是有时间限制的，对吧？啊，你要近一个月、近一周献的才给你用，你时间长了献血证过期了。这个我可以在此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啊，献血证的是没有有效期的，是终身有效的啊。
0: 就不管是多少年前献都可以。
1: 对对对，是不管你什么时候献过的啊，那么都是终身有效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的这个无偿献血 者呀，根据我们合肥市的献血条例啊，你在合肥参与过无偿献血，那么你本人和直系亲属在临床用血的时候可以享受优先用血的权益啊。大家光讲我可以享受这个权益，我怎么去享受？是不是也很复杂？流程也很难，对不对？那么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优先用血的话呢，是有两种办理的渠道。第一个呢就是线上，一趟不用跑，那么通过我们安徽省血液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在业务办理有个直系优先的窗口啊，那么点进去过以后，我们就会实时在线的啊，每天早上8:30到下午4:10啊，给大家进行这个业务的办理，实时的微信聊天。那么你材料准备的齐全，关系证明、献血证、病人的信息，啊，那么可能2-3分钟就办理好这项业务了。
0: 这么快啊？
1: 对，那我们现场呢也是每天在我们血站安徽省血液中心的这个3楼社会事务大厅啊，每天早上8:30到下午4:30，中午是不休息的。那么我们这个部门呢，也是为了确保咱们这个献血者，以及他的病人这个患者啊，这个为了缓解他们这个焦虑，用血大家都知道哈，家里有病人在医院用血，我很急啊，对吧？不了解啊，怎么办理啊，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呢是从我们这个中心成立以来，我们是全年无休的，每天都在上班，就是为了保障咱们用血者的这样的一项权益的。另外我们办理完优先用血以后，我们也会给他一个回执单，他把单子呢带到医院去，同时我们会把这份血液倾斜性的发到他所在的医院啊，这样来保障咱们献血者本人及其家属的优先用血的这样权益。
2: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流程，也是如果说我们是网上办理的话，也是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完成吗？
1: 对，是的，就是优先用血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只要咱们材料准备的齐全啊，那么我们线上的话几分钟就能完成的。
2: 然后这个回执单是不是就会回执到医院？医院就会给他享用这个优先使用这个血液的权利
1: 啊？是的，我们这个回执单是直接谁在线上办理，我直接发到他手上，发到他手机上，也不用到我们现场来，也是很简单快捷的。
2: 这样的话大家就放心了。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人也担心，就是我献血的时候是无偿的，但用血的时候是为什么是收费的呢？收取的血液费用到底是什么费用啊？而另外这些费用，献血者或者是直系亲属能报销吗？这估计也是大家很关注的。
1: 我们今天一上来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2: 热
1: 门的热
2: 点痛点。
1: 对，是的，是的，而且也是容易产生误区的这样的一个点啊。那么正好呢，我也给大家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解答哈。那么咱们为什么这个无偿献血啊？很多人讲我无偿献血啊，有偿用血，对吧？或者是你收取医院的费用，或者收取患者的费用，到底是收取的是什么费用呢？你这不是不合理吗？对吧？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个捐献的血液并不能直接用给患者的啊，像包括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的这个分离的，对吧？
2: 对，
1: 我要分离，还有我采血这样的一个环节，我用到的这个耗材，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后续实验室的这个检测，我用到的这个试剂等等，其实在我们血液从采集到发往临床这一系列的检验、储存、发放、制备，对吧？这一系列的环节又使用了大量的耗材、试剂等等，
2: 这都是成本。
1: 对，收取的费用呢是这些过程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并不是血液本身的这个费用。血液本身呢，它是无价的，我们绝对不能用价格来衡量。一旦用价格来衡量，我相信那用血它就不是公平公正的了，就不是说我们以生命为第一位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能用金钱来衡量。那么这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里面也规定了啊，咱们国家呢是实行无偿献血制度的。我们临床用血呢，公民只需要交付用于血液的这个采集啊、检验、制备啊、储存等过程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不收取其他费用的。说到这个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那么我还想再讲一下，就是刚才讲到的咱们的这个直系亲属和献血者啊。
2: 对，其实我也很想问这个问题，因为也有人问说，那我献血了，我姑姑能不能用？我朋友能不能用？我同学能不能用？
1: 是这样的啊，咱们的这个献血法同时呢也规定了，在规定刚才的这个交付的费用以后呢，也规定了咱们的献血者本人及其直系亲属 啊，是在临床用血以后可以减免咱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的。我们以合肥为例吧。合肥的话呢，是从我们2020年1月1号，我们合肥市献血条例实施以后啊，咱们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是终身免费用血的。
2: 本人终身免费用血。
1: 本人是终身免费用血。那么你本人在全国各地啊，你在北京、上海，你用了血以后都可以进行血费的减免啊，也是通过我们一趟不用跑的形式就可以办理的。那么我们其实实际在这个血费减免的过程中啊，就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实例，就是我们有一位献血者，他在1999年10月份就献了一次血200毫升，后来他本人不幸得了血液病。那么他截至目前呢，已经减免血费是13.3万了啊。其实确实是他肯定当初去伸出手臂捐献这次血液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他也不希望自己以后用。
2: 用
1: 这个
2: 血，
1: 对吧？
2: 对，它就像一个好像血液保险一样的。
1: 对，
2: 其实谁都不希望再把这个保险拿出来用，
1: 对，
2: 但是真的是以备不时之需了。
1: 是的，是的。结果他，你看他现在可以最起码得了血液病以后，也可以缓解他很大的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对吧？那么这个讲的是咱们本人。那么直系亲属呢？之前我们是直系亲属哈。那从咱们今年的6月1号，咱们的这个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实行以后呢，我们的血费减免的关系范围呢扩大到了近亲属啊。根据民法典的话，咱们的近亲属包含哪些人呢？包含咱们献血者的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啊，然后包含咱们的父母，包含咱们的这个配偶，咱们的兄弟姐妹、咱们的子女、咱们的孙子女、外孙子女，这些人群都可以等量减免咱们献血者献血量的这个血液费用。你打个比方说啊，刚才讲到我献了6000毫升，对不对？那么我的刚才说的这些近亲属加在一起就可以减免6000毫升的血液费用。那通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相信大家也听明白了，我们这个临床用血呀，献血者不仅献血者本人是无偿用血的，对吧？咱们的近亲属也是无偿用血的，所以其实不存在无偿献血、有偿用血。那么说到这样的人呢，可能你自己并没有去参与无偿献血，另外咱收取的费用也不是咱们的这个血液本身的费用，而是检测、储存、发放、制备过程中产生的相应的费用。
2: 那您刚才所说，就合肥的最新政策是从之前的直系亲属、爸爸妈妈、子女，现在已经扩展到了近
1: 亲属，
2: 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包括这个孙子孙女，我们都是可以就是享受一个是优先用血，是不是？
1: 这个是血费减免的这样的。
2: 哦，减免的费用啊。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比如说您献了6000毫升，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您的近亲属他也只能减免6000毫升，就是献血的这个当量数值。
1: 减免血液费用是按照近亲属是按照咱们献血者的这个献血量等量
2: 等
1: 来减免的。对对，
2: 就是您献了多少，然后减免的也就是相应的这个等量的毫升数。毫升数的这个费用，
1: 对，是的。
2: 超过的部分是优惠价呢，还是市场价呢？
1: 是这样的，超过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血液的费用啊，它是有一个安徽省的，是2006年有一个物价的标准的，是上面有明确的规定了，咱们每一种血液成分啊，它这个供往临床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就是大家都是统一按照这个价格来收取费用的啊。然后我刚才其实讲的这个等量啊，是我们这个可能是讲的就是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实际我们是折合，怎么折合呢？你打个比方说啊，我献了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我因为也献过血小板，也献过全血，对吧？我献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我可以通俗一点讲，我给它折合的是1400块钱的啊。打个比方说，我献了10个治疗量的血小板，那么我相当于给我的直系亲属、近亲属啊，给我的近亲属在这个用血费用这一块存了14000块钱。啊，如果献的是全血的话，200毫升折合是220块钱。那么如果是献打个比方说，我献一个单位的这个红细胞，那么我折合的是220块钱。那么这些钱加在一起过以后，后续我的近亲属临床用血的时候，他用如果用的是红细胞，那么也是可以减免的。他用的是血小板也是可以减免的。他用这个血浆也是可以减免的，对吧？那么只是减免的钱是多少，就相当于我给他存进去多少，他可以减多少钱。剩下的钱呢，那你如果要是已经没有 到达，就是后续还可以继续捡。
2: 嗯、
1: 那么已经超量的，剩下的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这个近亲属他自己付的。
2: 嗯
1: 啊，但是我们献血的本人是终身免费的。
2: 嗯，就是不管他使用多少血液都是可以的。
1: 对，
2: 但是对于近亲属的话，就是等量
1: 减免，
2: 减免的。
1: 对。
3: 谢谢专家回复了很多有关于无偿献血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血液无法人工合成，每一代都来自于爱心捐献，用血收取的只是必要的检测和储存成本，并非血液本身。那合肥的政策呢，也为献血者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您消除顾虑，更清晰地了解无偿献血背后的规则与温度。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完全怒目，增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完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完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完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 全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0: 查出脂肪性肝炎、肝功能受损，不少人会接触保肝药物，盲目选药、叠加吃药、自行长期服用，不仅达不到护肝效果，还会加重肝脏代谢负担，带来不良的反应风险。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方世彤，拆解三类临床一线保肝药的药理作用、适用人群、服用方法与禁忌，教会大家对症规范用药。

听完不要再盲目跟风买药乱买保健品。首先第一种多西临时腺胆碱，这是目前脂肪肝基础用药，也是临床最常用、整体安全性最高的肝细胞膜修复类保肝药，最适配人群长期熬夜加班、频繁商务应酬喝酒、日常三餐重油外卖、轻度肝损伤、酒精诱发脂肪肝的人群，同时适合长期服药、轻微药物性肝损害的人群辅助修复。标准服用药点必须餐后随餐服用，食物中的油脂可以大幅度提升药物吸收效率。常规基础疗程3个月起步，根据肝损伤程度延长至6个月，不良反应极少，仅极少数人肠胃极度敏感的人群服药后出现轻微腹泻，减少单次服用剂量即可完全缓解，不影响完整疗程治疗。禁忌：孕早期新生儿禁用，注射剂、口服制剂孕期需医生评估后使用。第二种，水飞济冰。水飞济冰是目前沿用数十年经典抗氧化抗炎保肝药物，也是慢性脂肪肝调理首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温和，作用持久，没有强效降酶效果，更适合长期维稳养护。如果你的转氨酶只是轻度升高，数值波动反反复复，时好时坏，没有出现翻倍暴涨，医生一般会首选水飞济冰类。它不会强行的压制转氨酶数值，而是缓慢的清除肝脏内部的自由基，持续减轻慢性低度肝性肝脏炎症，长期保护肝细胞，避免反复受损。标准疗程一般为3到6个月，非常适合慢性脂肪肝转氨酶小幅度波动人群的长期调理。中老年脂肪肝患者身体耐受度极高，额外优势和降糖药、降脂药连用冲突较少，适合合并代谢问题的脂肪肝人群。第三种，甘草酸制剂。这个药物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抗炎强，降转氨酶速度快，专门应对肝脏的急性炎症发生。如果你近期持续熬夜、暴饮暴食、大量饮酒，脂肪肝急性发作，转氨酶数值翻倍升高，肝脏炎症反应明显，一般医生会短期内开具甘草酸制剂，快速压制肝脏炎症，降低转氨酶，及时缓解急性肝损伤。必须重点强调核心注意原则，它不适合普通人长期不间断服用。甘草酸制剂带有类激素调理作用，长期服用容易出现水钠储留、血压上升、低钾血症，因此高血压、下肢水肿、肾功能不全、低钾、心衰病人必须严格慎用，全程遵医嘱，把控服用时长与剂量，绝对不能自己长期买来当日常护肝常备药。接下来我详细的拆解所有人买药吃药最容易踩坑的3大致命误区，每一条都有大量的临床患者中招，大家一定要牢记避开。误区一，保肝药物种类越多越好，多种叠加服用恢复速度更快，这完全错误。保肝药不需要叠加连用，多种保肝药同时摄取，所有的药物都需要通过肝脏的分解，会成倍加重肝脏的负担，多种药物相互作用反而加剧肝细胞损害，越吃越伤肝。临床标准治疗方案，单一主力保肝药就足够控制肝脏的炎症，无需叠加。误区二，复查看到转氨酶恢复正常就立刻停药，这也是错误的。转氨酶只是反映肝脏炎症的短期信号指标，数值下降速度越快，但破损发炎的肝细胞完整修复的时间更长，指标正常不代表肝脏完全恢复，立即停药极易出现转氨酶反弹，脂肪肝反反复复，执行的治疗效果完全白费。误区三，只要按时吃药，日常饮食作息饮酒可以完全不忌口，这大错特错。保肝药只是辅助修复肝细胞的一个医疗工具，不是万能的。一边规律吃药，一边持续的重油高糖饮食，持续熬夜，持续的肝脏损伤，药物治疗效果会被完全抵消，等于白吃。最后给大家精炼总结3大类药物核心定位，方便快速记忆：多西临时腺胆碱主打修复肝细胞膜，水飞济冰适用慢性脂肪肝长期维稳调理，甘草酸制剂短期内快速抗炎降酶，坚持对症用药，不随意叠加，不擅自提前。

0: 饮药，配合健康作息饮食，才是完整科学的护肝方案。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我要跟你聊一聊关于陈皮的那些事儿。陈皮呢，有个名字叫新会陈皮。广东新会这个地方啊，特产陈皮，当地还有句俗语，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价格较高的陈皮呢，通常存放的时间较长，有的甚至达到15年或者是20年，而价格呢，相对便宜的陈皮可能存放的时间只有3-4年。首先得说啊，陈皮并不是越老越贵就越好，即使真的有百年陈皮，价格高的原因呢，也只是因为存量少、保存难度大等等客观因素。在正规医院和药店购买的普通陈皮，药效上一般也是有保证的。陈皮泡水确实是历来受到医家的青睐，那比如东汉张仲景就用陈皮来化痰，并且改善脾胃的湿气。明代的李时珍呢，也认为陈皮啊是理肺健脾的良药。广东地区特别钟爱陈皮，也是因为那边呢是沿海地区，湿气比较重，有湿气的人呢常常都是头面部泛油，四肢倦怠乏力，还有嗓子卡痰的情况，而陈皮就可以缓解这些症状。医学典籍当中说，橘皮入药以陈酒者为良，故名为陈皮。传统医学认为呢，陈皮性温，味辛苦，归脾肺经，具有健脾理气、燥湿化痰的作用。《本草纲目》里面就说陈皮啊可以治百病，而从现代的药理研究结果来看，陈皮里面含有挥发油、陈皮带、维生素 B、C 等成分。陈皮就是橘子皮，是芸香科植物橘及其栽培变种的果实制成的果皮。不过呢，陈皮虽然是用橘皮制作的，但是鲜橘皮可是不能泡水或者做药膳，因为呢，鲜橘皮当中含有大量的挥发油，对胃肠道有刺激性。所以呢，直接用鲜橘皮会损伤肠胃。那么自己吃橘子留下橘子皮风干能变成陈皮吗？哎，也不行。以陈皮界历史积淀较久、江湖地位最高的新会陈皮为例啊，它主要是由茶枝干的果皮晒成干陈化后制成的。鲜橘皮呢，要经过风干、密封储存、加湿软化、再次风干、晒干等多个步骤制成陈皮。你可以这么想啊，把它想象成一片茶树的叶子，是要经过相当多复杂的流程才能够变成泡水喝的茶叶。陈皮的道理呢也是一样的，不仅要经过专业的制作，还要放置1年以上方可使用，陈化3年以上才能称之为陈皮。放置时间久的陈皮，挥发油减少，黄酮类物质增加，才能够很好的发挥药用价值。而自己晒陈皮呢，方法掌握的不对，湿度控制也不行，就很容易导致橘皮发霉变质。食用自己在家制作的橘子皮干，很容易对胃肠肝肾造成伤害。另外呢，自制陈皮表面也容易有农药残留，绝对是不能直接泡水喝的。可是说的再复杂，它不也是橘子皮制作的吗？怎么就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了呢？这个呀，就是市场的原因了。就像很多年份的酒一样，从口感上来说，随着年份的递增，优质陈皮的香味是越来越浓，爱酒之人也觉得白酒是越老越纯，陈皮爱好者也是更喜欢年份长一些的陈皮。另外呢，老陈皮的市场存量肯定是越来越少的，随着年份增长啊，陈皮本身会因为破损、蛀虫、发霉等消耗，制作过程中的耗水也令陈皮的重量减轻。厂家啊，要保存这些陈皮也是要付出像人工啊、水电啊、房租等等消耗，所以啊，成本价格就一直在叠加。陈皮啊，不仅用来可以泡茶喝，还可以熬粥、泡水、做菜等等。很多人在做菜煲汤的时候喜欢放入陈皮调味，它本身啊带甜味儿，也能起到去腻增香提鲜的效果。跟肉类同煮呢，还可以解油腻，可以跟不同的食物搭配做成药膳。陈皮瘦肉羹、陈皮老鸭汤、陈皮粥、陈皮普洱茶等等，广东人啊早已将陈皮运用在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糖水粥品当中，可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不过啊，陈皮泡水性温，长期喝啊容易导致体内的火气剧增，所以呢，一般人服用陈皮一周啊喝个3-4次也就差不多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云奇律师事务所的包增春律师。包律师现担任安徽云奇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合肥市律协调解中心的理事，合肥市律师协会仲裁与律师调解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主要从事公司法、民商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建筑房地产等民商事领域的法律业务，在公司治理、股权纠纷、企业合规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实务经验。首先非常欢迎包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包主任您好。
2: 好，大家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云奇律师事务所包增春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通过律师在线板块，想和大家聊聊公司法中一个很多企业老板和股东都特别关心的话题——退股。退股到底怎么退才合法、才安全？最近呢，我手里有几个案件，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呢，这几个案件中间有认缴出资，有股权转让，还有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后的责任问题，几个问题搅在一起，最后呢，股东被债权人告上了法庭，要求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呢，我也结合2024年新的公司法，也就是现行公司法实施后出台了一些司法的解释和司法实践的动向，把几个关键的法条和典型案例和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
1: 好的，非常感谢包主任。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包主任，您刚刚提到了退股这个话题啊，咱们很多听众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干了，把这个股权退了不就行了吗？但实际上应该没有咱们想的那么简单，是不是？
2: 是的，主持人讲得特别好。退股这个事情呢，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复杂。严格的来说，公司法上面是并没有退股这个法律概念的。为什么呢？因为股东想退出公司，法律上的主体需要有几个途径。第一呢，就是把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或者是呢股东之外的第三人。第二呢，就是公司回购股权。第三，公司减资。第四，是公司解散清算。这几条路径啊，都各有各的程序要求，走错了任何一步都有可能会给自己惹来很大的麻烦。
1: 我们知道今天包主任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现实中这个存在的案例啊，那想问一下您，您刚说到了有四种路径可以走，那今天的这个案例主要是走哪条路径呢？
2: 我们今天呢讲一个案例，最主要就是说股权转让这个途径，也就是第一个途径。今天呢讲这 案例啊，全部都是真实发生的，也是刚刚新鲜出炉的判决生效的案件。这个事情呢，就是发生在我们合肥，安徽合肥。它是呢，由于股东走了股权转让这个途径，但是呢，转让的时候呢，公司已经欠了债。在我们另外一个案件呢，会说到呢，股东他认缴出资，但是未实缴的这个路径，公司欠债后被法院执行了，债权人把历任的股东全部都作为了一个被告。这几个案子呢，主要是把现行的公司法的第88条，出资加速到期，违法

0: 减资、清算责任等几个问题串起来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包准把这第一个案例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好的，第一个案件是我们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呢是 A 公司，被告是 B 公司，在2020年6月4日，双方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B 公司呢向 A 公司采购了服务器、负载均衡、防火墙等设备，合同总金额呢70余万元，合同约定签订后支付60%。余款30日内付清。A 公司呢，按约于2020年7月2日供货完毕。B 公司呢，于2020年6月17日、19日分别支付了20多万元，共计呢43万余元，剩余了287032元，货款却一直没有支付，一直拖欠。
1: 那这个案子后续的发展是怎样的？
0: 然后呢，A 公司呢？在催要多次无果之后，就向庐阳区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于2022年3月28日作出了判决，判定 B 公司支付货款20余万元以及违约金，以欠付的款项为基数，以欠款之日，就是2020年8月2日起，按照 LPR 的4倍计算至实际履行值。另外呢，财产因为在诉讼过程当中申请了财产保全，还有诉讼费、公告费等一系列的费用，全部都由 B 公司承担。在判决生效后，A 公司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法院查 B 公司他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所以在2022年8月25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终本执行。
1: 也就是说，这个 AI 公司虽然打赢了这个官司，但是钱是一分都没有拿到。
0: 是的，我们经常说赢了官司输了钱嘛，但是呢，故事到这里啊，并没有结束，这个案件还在继续进行中。A 公司律师调取了 B 公司的企业登记档案，发现这家公司的股权结构非常复杂，历任股东呢都没有实缴出资，而且呢，在股权转让的价格全部是零元，5个股东转让的全是零元。于是呢，A 公司又提起了第二个诉讼，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
1: 这就是您刚刚说的第二个案例。
0: 是的，然后我们继续这个案件继续走。这个案件呢，就不在庐阳法院，它在瑶海。大家要问了，为什么要在瑶海呢？是因为股东他的户籍地和住所地是在瑶海，所以呢，第二个案件是在瑶海法院审理的。原告还是 A 公司，被告呢是朱某、陈某、林某、倪某和吴某，我们就以拼音的 ZCLNW 来代替这5个自然人。第三人呢是 B 公司，也就是6个被告。A 公司要求这些股东在未缴纳出资范围内，对 B 公司不能清偿的到期债务承担责任。
1: 那么这家公司的这个股东结构到底有多复杂呢？
0: 我们来梳理一下，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B 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31日，这里呢可以说一下，因为我们国家在2014年之后呢就认缴制，注册公司时大家都知道我认缴多少，我不需要实际出资到位的。所以 B 公司在2017年5月31日呢，当时正是一个认缴制度，注册资本呢5000万也非常高。由于是认缴，所以最初始的股东呢 N 和 W 分别持股是70%和30%，认缴了3500万和1500万。出资期限呢是30年，这个年限是非常长了，长30年。2018年4月，两股东呢把全部的股份以零元的价格转让给了 Z 和 L，就是朱某和林某。公司章程把出资期限呢定为了2047年5月31日，时间非常长。到了2019年2月，朱某呢，就是 Z，他又把自己40%的股权呢，以零元的价格呢转让给了朱某。到了2020年9月，朱某又把70%零元转让给了陈某，这个我们以 C 来代替啊，陈某。 也就是说。

0: 说到2020年9月之后，B 公司的股东变成了谁呢？陈某和朱某。他的出资期限呢，也是到2047年5月31日，这个时间有点长，说起来可能有点复杂。大家就记得他有5位股东，这五位股东呢，我们可以以一首儿歌的形式来说：1、2、3、4、5，上山打老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A 公司的名字里面就有一个虎，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虎公司。后期呢，我后面继续说，可以把这个儿歌的就整个能串上。
1: 那经过包主任这个梳理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股东的这个链条啊，确实是非常的长。那想了解一下，最终这个法院是怎么来认定的？
0: 在姚海法院审理后认为呢，这个案子要结合公司法以及当时，因为公司法当时它跨了一个两个法了，就是到2024年和2014年的两个公司法的解释。所以呢，法院呢，它综合了相关的司法解释，综合了两个法律进行了综合判断。而且姚海法院对这个案件呢，是做了一个深入的研判。虽然是五个股东，但是所承担的责任却不一样。这里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是2024年7月1日，现行公司法第88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这是法条原文。听起来可能有一点不是我们有没有我们的大白话，其实意思就是说，你转让了，那你这个出让人要承担这个兜底的责任。紧接着呢，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4日发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88条第一款不溯及适用的批复，明确了现行公司法第88条不溯及既往，只适用于2024年7月1日之后发生的股权转让行为。对于2024年7月1日之后发生的股权转让，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公司法相关的法律规定和精神公正处理，需要结合股东转让时是否存在有债未偿、转让的价格、受让人的偿债能力、有无移交公司的公章、财务等因素，综合予以考虑。
1: 鲍律师，结合您之前梳理的这个脉络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B 公司的股权转让是不是都是发生在2024年7月1号之前？
0: 是的，它全部发生在2024年7月1日之前，所以呢，法院要审查的是这些股权在转让时是否存在着恶意的出资抽逃，或者说逃避出资责任的情形。法院在查明时候呢，就是林某 L 呢，他在2020年9月11日转让股权时，B 公司已经对 A 公司背负了货物支付义务，因为 A 公司是2020年7月2日就供货完毕，B 公司呢应当在30日内付清余款，也就是2020年8月2日，所以他是9月11日转让。那可以知道，林某在转让时呢，时间是2020年9月11日，正好是债务形成之后。债务已经形成了，你却要去转让你的股份，所以再把3500万的股权转让给 C，就是林某转让给了陈某之后，他的转让价款呢也是零元，而且呢，L 把3500万零元转让之后呢，签了一份叫做项目结算与解散协议。主张呢，他于2020年二月，他是9月11日签的，但是呢，他的协议当中却说呢，他2020年2月24日就已经和 Z 达成了退出公司经营协议，可以说到这个协议肯定是9月份补充的，补到他的2月份呀。约定公司债务与他无关，但法院认为这个约定仅系内部的约定， 根据民法典552条，其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C 在受让时约60岁，就是陈某他受让股份的时候多大年纪呢？60岁。我们什么概念？60岁的老人已经退休了，他有没有3500万去出资呢？那肯定是，大家都知道对吧？这个问题就是你这种的转让行为有明显的恶意的逃避出资的行为，且 L 与 L 即是林母他们俩呢是母女关系。
1: 嗯，那最终法院判哪些股东需要承担责任？
0: 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认定 ZLS 作为后续受让的股东，均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而且呢，股权转让价格为0元，存在着明显的恶意的逃避出资责任之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若干规定的三，就是当时还在实施适用的第13条第2款。公司债权人有权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所以判决第一，朱某和陈某，也就是 Z 和 C， 在各自认缴出资范围内对 B 公司所欠的28万余元以及违约金以及财产保全以及诉讼费用还有一个保全保函等全部承担个补充赔偿责任。第二呢，就是林母 L 他在未缴纳认缴的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这一份判决呢，对同一公司不同时期的股东适用了不同的法律。这种呢非常把N 和 W 就是李某和吴某作为初始的股东，虽然股权转让也是零元，但法院认为他们在本案中没有明显的恶意逃避债务，所以不用承担责任。 L 也就是李某在后续的受让股东中与 C 陈某也未实际出资，也是股权转让零价，但是呢他们存在着明显的恶意的逃避出资责任，所以他要承担责任。
1: 嗯，那包主任，这个判决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嗯，这个判决传递的信号呢就非常明确了，零元转让未实缴的股权在债务形成之后发生的，法院会重点审查是否存在着恶意逃债。第二，即使股权发生在2024年7月1日之前，就是原公司法，如果被认定为恶意逃避出资责任，转让人仍然要承担赔偿责任，这个责任是一个补充赔偿责任。第三，受让人如果也没有实缴出资，同样要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四，初始股东如果转让股权时公司还有债务且没有明显恶意，可以不承担责任。
1: 嗯，那包主任，您刚提到的这个新公司法第88条不溯及既往，那如果股权转让发生在2024年7月1号之后，那这个规则是不是有所不同了？
0: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股权转让发生在2024年7月1日之后，根据现行公司法第88条第1款，转让人要承担补充责任，这个责任现在就是法定了，不管转让的时候有没有恶意，也就是说你把没有实缴的股权转出去，受让人要接着去缴纳公司的出资，如果受让人不缴纳，你作为出让人你要兜底，这个责任是法定的，不管你转让时候有没有说我什么情况，我的善意恶意，不，法律不再考虑这个问题，只要受让人没有缴到位，你就要承担补充责任。这就是立法者堵上了一个漏洞。以前有些股东觉得我把没有实缴的股权一转出资义务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可是现在不行了，转让人你必须要兜底。
1: 嗯，那如果受让人确实没有出资的能力，那这个出让人是不是要承担全部的责任呢？
0: 嗯， 在第88条的规定。

0: 令里面呢，这个补充责任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转让人享有一个先诉抗辩权。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债权人必须先向受让人去主张，穷尽执行程序之后，才能向转让人追偿。转让人不是第一责任人，而是一个兜底的。这个兜底的责任范围呢，它是有限的。它的有限呢在哪里呢？它仅限于受让人未按期缴纳出资额，不包括利息、违约金等。而且转让人在承担补充责任后，也可以向受让人进行追偿。
1: 那我们再回到 B 公司的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案例当中啊，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细节，那就是公司已经被吊销了营业执照，那这个对后续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的，在现行公司法里面，对这个也做了一个特别的规定。他 B 公司于2023年8月7日被吊销了营业执照，根据公司法第232、233条，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后，依法应当解散并进行清算。那 C 作为公司的董事，就是这个陈某，是清算义务人。如果没有按照法定程序成立清算组，导致公司或者债权人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个问题呢，是林某，就是 L，在案件的起诉过程当中啊，他答辩也提到了，他说，那 C 陈某作为清算义务人，他没有进行及时的清算义务，应该由他承担责任。那我作为出让的股东，我不承担。但是，法院在第二个案件中呢，也就是主要是从出资责任的角度来判断的，并没有单独追究清算责任。他原因是因为陈某这个 C 呢，他也承担了责任，所以说他的责任已经重合了。不过呢，在这里我们需要提醒，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股东和董事的清算义务呢，它是法定的，法定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做，它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1: 那说到这个清算责任，我想到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如果公司已经还不起债了，但是股东认缴的出资期限还没有到，就像我们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啊，他可能这个出资的期限是2047年的5月31号啊，那债权人能不能要求这个股东提前来缴纳出资？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现行公司法第54条规定了，公司不能清偿到期的债务，公司或者已经到期的债权人，他是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出资加速到期。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将终结本次执行，也就叫终本执行，作为认定加速到期的标准。也就是说呢，债权人要先走完针对公司的执行程序，拿到了终本裁定，然后呢再去起诉股东。在 B 公司的案件中呢，A 公司就是先拿到了庐阳区法院的终本裁定，然后呢再去提起了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的诉讼，他的管辖法院呢是在姚海法院。讲句实际实操的话，这个周期呢非常的长。就刚才的案件当中，A 公司前前后后将近了6年时间。
1: 这个时间确实非常长。那包准什么情况下会加速到期呢？
0: 这个在公司法的54条规定了，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那去怎么去认定呢？现在呢，就是各法院都没有统一的标尺，有些法院认为，只要公司账户没有钱，股东失信了，被执行人了，公司的资本呢显著不足，就可以认定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但不需要等到案件的终本执行。但也有一些法院呢，仍然坚持要求终本裁定。目前呢，各地的裁判尺度还不够统一，债权人维权时需要根据当时啊法院的倾向性来制定策略。但总体的趋势是，法律对于债权人的保护呢，力度是在加强。
1: 好的，非常感谢包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

0: 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侠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0: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0: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0: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0: 陆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0: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0: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0: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云奇律师事务所的包增春律师。那包律师现担任安徽云奇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合肥市律协调解中心的理事，合肥市律师协会仲裁与律师调解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主要从事公司法、民商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建筑房地产等民商事领域的法律业务，在公司的治理、股权纠纷、企业合规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实务经验。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包主任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股东想要合法退出公司不能靠零元转让、内部协议或者是违规减资来金蝉脱壳，必须严守法定的程序，否则极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的责任。那包主任，刚才您讲的这个案例当中啊，是股权转让之后原股东被追责，那如果股东想要合法的退出应该怎么来做呢？
1: 这样子，我给大家总结四句话。在这四句话之前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对于股东来说，出资责任是你的法定责任，那在没有其他的情况下，你就应当履行你的法律责任，全额的出资。那如果说遇到了像之前都是认缴，那我确实要退出怎么办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四句话。第一，退股的途径要选对。那股权转让、公司回购、减资、解散、清算等等，每一条路都有各自的程序要求，不要试图通过有组合拳绕来绕去来绕过法律的规定，这些啊，法院都会看穿你的交易实质的。第二句呢，就是债权人的保护程序不能审，只要涉及到减资的操作，通知已知债权人和公告这两件事情呢必须要做，而且呢通知是需要留下证据的。如果是邮寄通知呢，我们建议大家就选 EMS 和挂号信，保留快递单号和签收回执。如果对方拒收，快递单上都会有记录的，这也是一种证明。如果是电子邮件的通知，那就保留好发送的记录，最好呢有已读的回执。如果是当面送达，要对方呢签收，或者呢是在送达的文件上面呢盖章。总之，能够证明自己尽力通知了，这是公司免责的关键所在。第三句呢，就是股权转让要谨慎。新公司法的第88条已经堵上了一转了之这个漏洞，未实缴的股权转让，出让人要承担补充责任。零元转让给没有出资能力的人，更容易被认定为是恶意的讨债行为。第四句话呢，就是专业意见一定要听全，税务问题去找税务师，法律的问题、公司法的问题需要找公司法的律师，不能用一个领域的专业意见去覆盖所有的领域。
0: 那包主任，您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个案例的时候啊，这个 B 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都是零元，那想问一下您啊，这个零元转让的本身它有没有问题？
1: 这个零元转让本身是不违法的，因为呢在公司法哦，并没有规定股权转让你必须要有一个价格或者必须要有对价，这是没有的。但是零元转让特定情况下呢，会引起法院的高度重视。如果公司正常经营，股东之间因为特殊的原因零元转让了，或者亲属之间啊一个正常的转让问题都不

0: 但是如果公司已经欠债了，股东罢工股权，零元转让一个没有出资能力的人，法院呢就会怀疑这个是不是金蝉脱壳，而且呢会结合现行公司法的第88条，零元转让未借出资期限的股权，如果受让人不缴纳出资的，出让人呢就要承担这个补充的责任。所以呢，零元转让不仅可能被认定为恶意的讨债，还要依法承担补充责任，它存在着双重风险。
1: 那包主任，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 B 公司的这个案例当中啊，林某他提交了一份项目结算与解散的这个协议，主张这个公司的债务和他没有关系。想问一下，为什么法院最终没有采信这个项目结算与解散的这个协议？
0: 这份协议呢，上面是主要是他们股东内部之间，就是朱某和林某之间的内部的约定。根据民法典第552条，因为这个582条呢是法院在判决书中用的这一条，它的效力呢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也就是说，你们股东之间怎么约定了，那作为你们内部的事情，不能拿来对抗外部的债权人。因为债权人他是不知晓你们是怎么约定的，因为你也没有告知我债权人，所以债权人在 A 公司，他呢对于内部的约定无从知晓，也不应当受到这个约定的约束，所以呢，法院就没有采纳 L，也就是林某的抗辩。
1: 那包主任，您刚才还提到另外一个案例啊，涉及公司减资没有通知债权人的这个问题，那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把这一块说一说？
0: 好的，我下面把这个案件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我们省内，是一个某个制造公司，它的注册资本也比较高，也是5000万，有两个股东，一个是张某，他认缴了呢3000万，另外一个是李某，他认缴了2000万。这个出资期限呢，他们约定在是2035年，这在当时啊都是合法的，但实际上呢，两人一分钱也没有实缴到位。公司经营了几年，他的经营状况良好，和之前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这个公司是盈利的。到了2024年，张某呢就想退出。大家知道盈利的公司退出是什么意思呢？他可能是要分一部分利润走，所以呢，他就找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商量，我怎么操作才能安全的把这个股份转入出去呢？而且要少交税。会计师事务所呢给他出了一个方案，大致是这样的。这个有一点，复杂，我有点仔细说一下啊。他是先搞一次增资，引入了一个第三方，让张某的持股比例被稀释，然后呢，再通过减资方式呢，把张某的出资给减掉，最后呢，张某再把剩下的股权，因为比例就很少了，按照零元转让给李某。背后的逻辑是，如果直接转让股权，转让价格呢高于原始出资的部分呢，是需要按照20%交纳个人所得税，还有一个印花税。如果是企业的话呢，是25%。但是呢，张某呢认缴的3000万当中呢，他没有实缴，他的股权的原值就原来的价值啊非常低。如果按照公司净资产来定价转让，税费呢负担会很重。会计师事务所呢，就想通过增资、减资，然后再股权转让这种组合的操作呢，把张某退出了公司。这样看起来呢，是好像是一个很低的价格的形式，从而达到呢少交税务的目的。
1: 那这个操作具体是怎么来走的呢？
0: 它的第一步呢，是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建议。决议呢增资引入了一个第三方，第三方呢王某增资了是2000万，增资之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呢从5000万就增加到了7000万，张某的持股比例呢从60就大约稀释到了42.8%。第二步呢，公司决议再减资，就把注册资本从7000万又减回到了5000万，他这减资定向减的是张某这部分的出资。按照这个方案设计呢，减资完成后，张某呢就彻底退出了，公司的注册资本呢又到了，恢复到了5000万。 由于李某和王某持有，第三步呢，就是张某把余下的剩余的股权林园转让了给李某。
1: 那这个程序啊，听起来好像还蛮正规的哦。但是问题出在了哪里？
0: 他这个问题呢，就出在这个减资的环节。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啊，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而且呢，自做出减资决议之日起啊，十日内是需要通知到债权人。30日内呢，在报纸是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呢进行公示。我们需要注意，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词叫通知债权人。这个通知和公告它是两回事。通知的重点是什么呢？它是点对点。就什么叫点对点呢？就是我是知道已有的债权人。那我需要告诉你，因为这些债权人肯定和你建立过合同关系，或者说有一定的交易的。公告呢，是面向社会公众，针对那些公司不知道、无法联系的债权人。对于已知的债权人，仅仅公告呢，它是不够的，它必须直接通知。公司呢，当时对外欠着一家供应商的货款，大概呢在300多万左右，这个供应商呢是明确的已知的债权人，但是公司的减资却没有告知他。公司是认为我只是为了这个股东的事情，并不是我真正的增资减资，所以他就没有通知供应商，只是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公告。后来供应商起诉公司，要求呢支付货款，胜诉之后申请了强制执行。强制执行发现公司账上也没有什么钱，没有办法全额清偿。然后到了企业信息去登内档去查，发现公司呢进行了减资，而且减资的时候呢也没有通知自己。于是张某就被告上了法庭，主张减资程序是违法，要求张某在减资范围之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1: 那想问一下鲍主任，这个案件最终判决是怎样的？
0: 他法院最终认定呢，公司减资未依法通知债权人，减资行为对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张某作为减资的受益人，应当在减资范围内，也就是他从公司拿走的财产范围之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简单的说，就是张某想拿钱走人，但是呢，这个责任他没有甩掉，他要继续承担。
1: 那包主任，这个案例跟我们之前聊过的其他的这个减资案例有什么共性呢？我注意到啊，最近有不少类似的判决。
0: 主持人的观察非常敏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2026年呢，有一个二审的案件，它是一个改判了。这个案件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张某这个案件啊非常相似。是甲公司对乙公司呢享有债权，经过法院判决后申请强制执行，但是乙公司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终本了。就在债权迟迟无法实现之际呢，甲公司呢律师又去调取了那工商内档，然后乙公司在诉讼期间呢完成了一个大幅的减资。这个减资大到什么样呢？他的注册资本从1000万直接减到了88万，两名股东合计减少注册资本912万，这个就是太明显了。而且出资期限呢本来远远的没有届满。乙公司股东主张这一次减资属于什么呢？叫减少注册资本来弥补亏损的，叫做简易减资，他不需要通知债权人。但是二审法院明确指出，简易减资的本质是形式减资，仅是会计账目的调整，它不得导致公司资产的流出，也不能免除股东的出资义务。而在案件中，股东在从未实缴出资的情况下直接减资，本质上就是大幅的免除了尚未履行的出资义务，直接削弱了公司的偿债能力，属于实质减资，必须呢走普通的减资程序，也必须通知债权人。最终二审法院改判两名股东在合计912万减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而且呢，法院还非常明确了，即使存在着债权代持关系，也不能对抗

0: 了这个简易减资这个概念，那很多听众不明白，这个简易减资和普通的减资，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在我们现行公司法第225条就规定了一个简易减资制度，允许公司在弥补亏损的情况下呢，减少注册资本。这种减资是不需要通知债权人，只需要公告。它立法的初衷呢，是弥补亏损的减资只是账面上的调整，公司实际上呢，没有向股东返还任何财产。债权人的利益不会因此呢受到损害，但问题在于实践中有些股东啊打着弥补亏损的旗号，实际上在免除自己的出资义务。刚才这个讲的这个案件呢就很典型，公司的注册资本本来是1000万元，股东一分钱还没有实缴，然后就去减资，立即减到了88万，表面上是弥补了亏损，实际上是让股东从欠公司900多万出资变成了只欠几十万元了。这哪里是账面的调整啊，这实实在在的就是减少了自己的责任。所以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呢，会进行一个实质性的审查，看减资到底是不是真的刑事减资。如果发现股东利用减资程序，利用这种简易的减资程序逃避了出资义务，法院呢就会认定减资违法，股东呢是需要在减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
0: 那包主任，如果一个公司确实啊，它需要减资的话，那怎么判断自己是走简易的这个减资程序，还是普通的程序？
1: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看减资会不会导致股东实际的出资义务被免除或者减少了。如果减资只是把未分配的利润的负数调平了，股东呢该缴的出资呢一分也不能少，那就是简单的减资。如果减资让股东少缴了，或者呢不用缴了，那就是实质性的减资，那就必须走普通的程序，要通知债权人。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呢来关注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包主任。他说自己是一家小公司的这个股东，占股大约是20%。现在啊，想要退股，但是大股东他不同意，公司也不配合。想问一下包主任，自己能不能去这个工商局把这个股权变更到自己父母名下，就算是退出了？
1: 这位观众你好。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做法呢，在法律上它是行不通的，因为股权转让啊，它不是股东自己想怎么转就怎么转，想给谁就给谁，它是按照法律的程序来。像有限公司的股权呢，对外转让，它应当将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书面通知其他的股东，大家要注意，这要书面通知。其他的股东在同等的条件下呢，他是享有一个优先购买权。你把股权转给你的父母，那其他股东不同意，这个转让程序上呢就会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公司已经欠了外债，你这种左手到右手的转让，法院很有可能认为是恶意讨债。所以呢，正确的做法就是先要和其他的股东商量，看能不能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要求公司来回购你的股份。但是你的前提呢，是必须要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回购条件，比如公司有连续5年盈利，然后不分配利润啊，或者公司有合并分利啊、转让啊、主要财产等情形。
0: 那针对刚刚听众提出的这个问题，包主任，如果这个公司确实是欠债了，那个股权是不是就转让不掉了？
1: 他这个也不是绝对的说一定的就是转不掉，但是呢，风险比较大。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案例啊，它是在2026年，有一个养老企业，它呢是个案件比较典型，跟这个观众所讲的这个问题有关，就是某康阳养老公司股东的王某认缴了500万，出资期限呢是到2048年，一直呢没有实缴。那股东王某认缴的这个 资金呢一直没有出资之后呢，公司发生了一个大量。

0: 呢老年人对于预付的费用要求退费这个纠纷，债务呢集中爆发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王某以一元的对价把全部的股权转让给了一个年近七旬的也没有实际清偿能力的自然人王大某。后来公司呢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呢在起诉执行之后取得了终审的裁定，把原股东王某和现任股东王大某一起告了。王某的抗辩就是呢，啊，股权我已经转了，工商登记变更了，出资义务你应当由受让人去承担了，跟我没关系了。但法院是怎么认定呢？法院是认为股权转让发生在债务形成之后，在企业清偿的债务能力明显恶化的情况下，然后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给一个缺乏出资能力的受让人，那主观上他就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意图，所以现任股东 王大某和在未出资的范围内承担了出资责任，原股东王某也要对涉案的债务呢承担这个补充的赔偿责任。
1: 嗯，那包主任，如果是正常的转让，价格也合适，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0: 这呢就要说到现行的公司法第88条了。这个法条是在2024年公司法一个新的重大的变化，就是给大家呢详细的解读一下。现行公司法88条第一款规定，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满期限的股权时，受让人承担的缴纳出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出资承担补充责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大白话来说，就是说那你现在把股权转出去了，受让人接着呢他需要去缴纳出资，但如果受让人不缴，那你作为出让人你要得底，这个责任是法定了。不管你转让时候有没有恶意，受让人没有缴到位，你都要承担这个补充的责任。这就是立法者在立法时把这个漏洞给他补上了。以前的股东觉得我把没有实缴的股权转了，我的出资义务就跟我没有关系了，现在就不行了，那转让人你必须要兜底。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包主任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静治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全省偏东风二级转西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6到28度，江南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 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是牵动农民群众利益的大名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加强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农村高额彩礼整治的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提质增效。据了解，经过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水平呈现持续性下降趋势，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占比大幅提升，婚事减半、节俭办婚成为农村婚恋的新潮流。尽管农村高额彩礼整治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整治进展还不平衡，整治成果还没有得到充分巩固，一些地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仍然突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农村高额彩礼涉及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必须深化规律性认识，以钉钉子的精神狠抓落实，推动整治工作往深里走，往实处落，必须逐步完善工作体系，持续迭代整治措施，有效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巩固拓展治理成效，促进文明婚育从外力推动一步步转为群众自觉。这位负责人强调，要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突出问题，创新思路举措，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有效发挥群众自治组织作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结合实际确定彩礼等倡导性标准，做好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发布工作，依法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及时发现和有效化解涉彩礼矛盾纠纷，加强宣传引导，广泛传播文明婚俗理念，总结推广婚俗改革的创新做法和有效举措，积极搭建农村婚恋服务平台，并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务实管用的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措施，带动更多家庭成为婚嫁新风践行者。高额彩礼整治涉及乡村治理、婚俗改革、文化建设、法治保障等

0: 诸多方面，要推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政策协同，从思想引导、制度约束、民生帮扶等多维度综合施策，全力攻坚破题。要加强跨区域工作协同，推动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并鼓励基层探索创造，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对教室采光和照明提出了卫生要求。本次修订新增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包括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玻璃颜色透射指数和可见光透射比、书写板照明灯具控制装置、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波动深度、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同时更新标准适用范围，并对采光方向、采光系数、窗地面积比、眩光控制、教室各表面反射比、照明色温和显色指数、照明功率密度以及采光照明测量方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此次标准修订聚焦教室采光照明环境的优化升级，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更全面、更科学、更优化。为填补此前标准的空白，新版标准新增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具体包括采光均匀度，确保教室内不同区域光线分布均衡，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保障冬季教室获得充足的自然光，玻璃颜色透射指数与可见光透射比，规范教室玻璃的光学性能，书写板照明灯具控制装置，提升板书照明的可调节性，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降低强光对学生视网膜的潜在危害，同时还新增波动深度、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指标，有效规避照明频闪对视力的不良影响。标准设定更科学，新版标准不仅更新了适用范围，使其更贴合当前中小学的办学实际，还对多项原有指标进行了修订完善。在采光环节，优化采光方向、采光系数及窗地面积比的要求，在照明控制上细化眩光控制措施，明确教室各表面，比如墙面、地面、天花板的反射比标准。在照明质量方面，规范照明色温和显色的指数参数，限定照明功率密度。此外，还对采光照明的测量方法进行了统一和优化，确保标准执行的可操作性。为适配照明技术的发展趋势，新版删除了采用三基色荧光灯、节能电感或者电子振流器等限制性要求，为 LED 等新型照明技术在教室中的应用留出空间，既鼓励技术创新，也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学校的实际需求。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控费的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例都不超过支付标准。同时，医疗机构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承担，从而影响正常诊疗行为，损害参保患者的正当利益。希望广大医疗机构能够和医保部门携手并肩，将按病种付费作为加强医院内部管理、提高运行质效的工具和手段，实现医保医疗高质量发展。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江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她所居住的小区有少数居民毁绿种菜，违建凌水平台，影响小区环境，希望尽快整治。接到线索之后，芜湖台记者范典行家前往现场进行实地走访，请听报道。
3: 芜湖市民江女士居住在芜湖市益江区芦港新区西区，一直以来部分居民违章搭建，小区环境脏乱差，让他不堪忍受。市民江女士：
4: 小区内部不是填河坑吗？他有的人在那河道上面砌那个水凳子，砌那个平台，搞个小什么干丝网什么，我现在做个小林子那些的。包括有些人把那个花草什么毁掉了，种菜呀、啊、等等的。
3: 记者来到小区内水系沿岸，看到了多个违建的水泥平台，有的平台有围栏并且上了锁，有的没有围栏，晾晒着衣服被子，摆放着桌椅。还有人在岸边用砖块围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平台，平台的地面没有用水泥硬化，而是填土种了花草或蔬菜。有经常在水系两岸散步的居民认为，这种行为严重侵占了全体业主的公共权益，也破坏了小区水系沿岸的整体景观。除了水系沿岸私搭乱建问题外，小区绿化带乱象同样亟待整治。记者走访发现，小区多处绿化带长期无人精细化管护，杂草丛生，荒芜严重，同时毁绿种菜、车辆乱停放、大件垃圾随意丢弃等问题也很常见。一处花坛区域还堆放着用塑料布遮盖的杂物。针对芦港新区西区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记者向当地芦港街道龙华社区了解情况。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违章建筑、毁绿种菜等现象，物业和社区将会第一时间上门劝导居民自拆自改，后期还将联动城管、公安等部门集中行动。龙华社区相关负责人：
5: 违章搭建这一块的话，我们物业和社区啊，第一时间上门进行了这个劝导，确保我们居民能够自拆自改。然后针对这个公共空间这边这个毁绿种菜，我们社区已经有了这个全域的这个清理计划，我们将结合这个全息情况啊，就是稳步推进。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安庆的孙先生向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移动公司的积分兑话费活动能否直接把5元话费自动转到自己手机的账户上。孙先生说自己是老年机，不方便额外领取。接到了孙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对孙先生反映的情况立刻开展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关于您反映移动公司积分兑换话费后领取不便的问题，经与您电话沟通确认，您实际反映的是收到移动公司短信告知您可以参与网龄活动，在中国移动 APP 凭网龄领取相关话费券，但您的手机终端不支持领取的问题。经调查，您于2025年12月29号通过10080热线向移动公司已经反映了上述问题。对于您提出的将相关话费券直接以话费的形式赠送到尾号为6004的号码的要求，移动公司反馈网龄活动赠送的话费券为充值抵扣券，需要本人领取后自行进行充值使用。考虑到您的服务感知，移动公司表示可为您赠送10元乘2个月的话费折扣包，或者征得您同意之后，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协助您进行领取。基于以上调查情况，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已要求移动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移动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移动公司反馈，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与您联系，并且已经告知上述查证情况，您对此表示知晓，并表示暂不需要向您赠送话费折扣，或者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如您就相关处理仍达不成和解，建议您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您和通信运营企业签订的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近期五河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买了一架大疆 T60 的飞机，五河县农机补贴办不给补贴，理由是申报日期和生产日期不一致，大疆公司出了书面证明，补贴办也不认可。接到了这位网友的留言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实。经核实，当地的工作人员在农机补贴发放审核过程中发现，网友所反映的此台无人机的生产日期不在鉴定证书签发日期内，不符合安徽省补贴机具的资质规定，故暂停对该机具发放补贴。针对此问题，五河县农业农村局已上报省市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也与该网友电话联系，将核实结果和处理方案如实告知，投诉人对于处理及反馈结果表示知晓。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发来留言说，文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父母老家呢有一片山场，听说是发行了零票和碳票，我在外打工，不太了解这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想问一下这两种票究竟是什么票呀，能够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哪些好处呢？其实想要告诉一下您啊，通俗的说，一张零票不砍树也能致富，一张碳票好空气也能够卖钱。零票啊，是一种可以质押、可以流转的股权或者是债权的凭证。那拥有零票的村民呢，可以用自己家的山场、林木等作为资产，参与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的造林和经营活动，并且按照占有的份额获得凭证，或者是经营收益，或者是利息等。那林业的碳票呢，就是对权属清晰的林地林木产生的林业碳汇，经相关部门计量监测发放的凭证，可以进行交易、质押或者是抵消等等。那通俗的来说呢，就是如果您有林业碳票，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那拥有人呢可以将碳票出售给需要减少碳排放的企业或者机构，从而获得经济收益，同时呢还可以质押。那么林业碳票呢可以作为质押物，用于申请贷款或者是其他形式的融资，帮助林农和林业企业获得资金的支持，同时呢还可以进行融资，可以作为融资的工具，帮助林农和林业企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来推动林业产业的发展，同时啊可以抵消碳排放。那么企业和机构可以通过购买林业碳票来抵消自身的碳排放，满足碳中和的相关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啊，两张小小的票据打通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目前呢，我们安徽正在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契机，通过零票加碳票的小切口，创新提出碳汇印钞机、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新机制。这一系列的举措啊，都能够为山区林区的老百姓带来切切实实的收益，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的车呢是60升的油箱，平时基本上啊都是60升左右加满，前两天我跑了一趟长途，油表见底了，在家门口的一个加油站啊加了67升，接近70升才加满，我就问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回复我说这是很正常的，说他们的加油机啊都是经过市场监督局检定的，都是准的，我想问一下这到底合不合理啊。好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平时大家也确实碰到过，会有一些疑惑。其实呢，文丽要和大家说，根据国家强制性标准汽车燃油箱安全性能要求和实验方法规定，那么汽车出厂的时候啊显示的额定容量是安全容量，而油箱实际的容量啊一般比安全容量要高出10%到15%，根据具体车型的大小来设计，正常的情况之下60升油箱最多能够加到约65到70升，原因呢是车企设计油箱额定容量的时候啊是低于实际容量的，主要考虑油品的膨胀系数，加油时不超过额定容量呢一般来说是比较合理的，这样呢能够给燃油膨胀提供足够的空间，保障油箱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所以啊油箱能加比额定容量更多的油是正常的。但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一下广大的车主，加油的时候啊，尽量不要超过汽车说明书上标注的安全容量，以免造成安全隐患。那加油量的准确与否啊，第一，不能够根据油箱的额定容量来判断。汽车燃油箱呢，其实是一种容器，但是不是计量器具，不能作为判断计量准确与否的依据。 第二啊，不能够根据汽车仪表盘上的油表来判断，因为大部分汽车车用的油表是通过油箱内漂浮的上下浮动带动电子传感器，传感器将产生的电子信号传递给油表指针，并且显示在油表上，这个误差呢还是比较大的。油表盘上的刻线并不能非常准确地反映油箱内的实际存油量，是供车主提醒加油参考用的。那么咱们国家啊，对燃油加油机确实是实行的是强制管理，那生产端进行的是形式批准管理，使用终端进行的是强制检定管理。每把加油枪都由当地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每半年周期检定一次，检定合格会张贴计量检定。

0: 合格标志，未经检定超过检定周期或者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啊，都是不能够使用的。所以啊，大家加油前可以关注燃油加油机上是否有计量检定合格标志，并且是否处于有效期内。那么除了日常的计量巡查之外呢，那么我们安徽的市场监管局啊，每年都会组织开展全省的加油机暗访，及时查处加油机的计量违法行为，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那么如果您在生活中发现加油站存在计量缺斤短两的违法行为的话呢，可以注意保留发票、收据、小票等消费凭证，并且拨打12315的热线进行举报，市场监管部门呢会依法进行处理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0: 涡阳FM 88.9，
5: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 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9: 破难题促发展，
10: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1: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9: 办实事解民忧，
12: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3: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9: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买药的时候都会看到药店的工作人员扫一下药盒上的条码，我听说这是药品追溯码，是监管部门要求采集的。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么这个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郭瑞来回复一下。
14: 省药监局联合省级医保、人社、卫健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以及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在这个通知里明确了，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需按要求扫码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应实现药品追溯码的全量的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还要在购药小票上显示出药品追溯码的信息。目前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药品追溯码的互联互通， 形成数据关联，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医保结算等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品追溯数据的价值。
0: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阜阳的，如果想去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个需要什么步骤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周策处长回复一下。
15: 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实行的是农户申请、村主审核、乡镇审批，是按照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时，应当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事项已经交由同一由村里面办理的，那么农户呢可以直接向村基地经营组织或者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宅基地和建房的申请表，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到村里面去领一份，把它认真的如实的填写清楚。第二个呢，要签订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的承诺书。第三个，家庭的户口本和户主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要带着，并且带着个复印件。一般情况下呢，农村村民的申请只有经过乡镇依法批准以后，才能获得宅基地的批准书和乡村规划的许可证。我们取得了这两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建房子了，我们也就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0: 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问，他说呢，我的家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要常年服药，听说呢有一个服药的补贴，能补贴一点药费，想咨询一下精神残疾人的药费补助怎么申请。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一下。
16: 我们全省计划是为全省这个10万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按照这个标准，补贴的这个补助标准呢是每人每年1000元，这个申请呢是要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到这个户籍所在地去这个街道那残联这个去申请，填报这个困难精神药费补贴的这个申请表。需要提供材料的就是一个是精神类别的这个残联证，第二个就是精神这个病门诊或者是住院这个病历，这两个材料，其中呢要有当年或者上一年的这个诊断这个记录，要到这个县残联局去这个进行领审，审核完以后，可以这个领到这个补贴。
0: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参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不是说普通门诊可以报销吗？为什么我上次在县医院看感冒的时候就没有报销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刘鑫来回复一下。
17: 俗称的新农合啊，现在的叫法叫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省呢，从2019年起，我们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引导咱们群众患感冒之类的这些小病、常见病就近就便就医呢，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主要是限于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在县级、市级等高级别医院发生的这个普通门诊费用呢，暂时没有纳入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县医院看感冒，这个门诊没有报销呢，就是这种原因。
0: 有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自驾游越来越多了，浙江那边把不少的公路沿线都打造成景点了，还有很多的驴友去打卡，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会不会打造这些网红公路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18: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城东起西，连南结北，既是交通大省，更是旅游大省。特别是皖南地区，这片呢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山水资源与徽文化等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沃土，正是我们践行交旅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我们着力构建这个快进慢游的交通网络， 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留得住。在快进方面呢，目前我们建成了黄千、德上、吾皇等高速公路，打造这个五山联动精品旅游高速，推进这个皖南五市机场建设，加密国际国内航线，提升远程游客的通达性。在漫游方面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线路的特色与这个路侧的一些旅游资源的品质，我们建立了先那个旅游风景道的一个标准体系，明确了分级的推进机制，实现这个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推动皖南五市旅游风景道建设，形成了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一个建设格局，构建这个干支联动、快进漫游的出行体系。三是我们会同这个文旅林业部门出台安徽省旅游风景道的认定基础条件，分两批，我们现在已经认定了18条省级旅游风景道，有效促进了这个交通加文旅加生态的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发展。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旅，实施这个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的体制升级，打造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的样板，推动合肥都市圈、沿江城市群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10: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1: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9: 办实事解民忧，
12: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3: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9: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淮北的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问一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这两者有区别吗？那哪一种更好一些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和化妆品监管处的处长陈颂红陈处长和我们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回复一下。
20: 首先呢，中药材啊，它是指来源于药用植物、药用动物等资源，那么经过规范化的种植、养殖、采收和这个产地加工以后，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用于生产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的药用原料。在严格意义上说，药品范畴内的中药材仅仅呢是指经过静置处理后的药材，对于没有经过依法静置处理的原药材呢，不能够列为药品概念下的中药材，只能是农副产品，不能够直接入药。那么关于中药饮片呢，主要是指这个中药材啊，经过炮制后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者是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 炮制呢，是指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根据药材自身的性质。

0: 要求、质量标准与监管，还有这个标签标注、使用方法等方面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那么其中呢，在药效方面，中药材的药效呢是较强，但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炮制，或者是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炮制，可能存在着毒性啊，或者是刺激性较大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经过炮制后，毒性会降低，那么其他的药效呢，可能会这个增强，而且呢，更容易啊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在质量的这个标准和监管方面呢，中药材主要关注它的这个品种、产地等这样一些因素，那么管理上呢相对较为宽松，市场上呢也存在一些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则是有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对于炮制的工艺啊，以及外观性状啊、含量测定等等方面都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中药饮片的生产和经营等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其具有这个质量和疗效。在使用的方式方面呢，中药材通常呢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才能够使用。中药饮片呢可以直接用于煎煮，通过煎煮或者是制成其他形式的中药制剂。那么调剂人员啊可以根据医师的处方要求，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调配。没有特殊说明的呢，都可以用中药饮片啊，不用中药材。
1: 好的，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在管护方面有什么政策和举措呢？这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陈威东处长来回复。
2: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建是一时的事情，管是个长远的事。2019年以来，我们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累计修建了村级民区45,450公里，收浚了沟渠68,374公里，新建农田灌溉基井69,672座，还有这些田间的一些塘坝、小型拦河坝、泵站等等这些设施啊，12,5825座，持续建筑物121,5826个，啊，这些工程设施啊，都分布在我们这个2,595万亩，也是2019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这片田间，成本上千的这些工程，分布在几千万亩的这个耕地上，所以我们这个管护工作啊，这个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党中央、国务院应该是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里面就提出来了，项目建成验收后，要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这些这个资产呢，原则上归项目处土地集体所有。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要在乡镇政府立制清单中要明确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运营管护方面的立制责任。所以啊，从这个从国办、中办、国办这个文件上、这个方案上来说啊，那么我们乡镇政府就要依法依规的履行好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管护的这个职责。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转递过来以后，在第一年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任务的2019年，我们就同步制定了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实施细则。啊，今年呢，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实施方案、实施细则。我们目前呢，我们正在结合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规定，修订完善我们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建后管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规定，建成一亩管好一亩。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的一个就是啊，建章立制啊，刚才我说了，就是来修订我们的这个办法实施细则。第二个呢，就是拓宽渠道，加大投入啊，我们积极会上省财政厅，我们省财政每年安排1亿的管护资金啊，这个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能办的话要怎么去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组联处次级调研员方阳来回复一下。
3: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我们申请人啊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 户口簿。

0: 原件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的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申请，也可以通过皖事通的高校办城残疾人服务夜市入口，按照系统提示在网上申请。申请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您父亲瘫痪在床的情况呢，可以申请上门评定，由评定医师到您家中开展鉴定。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听说医保结算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能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便民利民的改革措施呢？这个问题啊，请省医保局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的主任于存宝来回复一下。
2: 为了让参保群众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我们省啊不断推动医保计算模式的改革，一是呢开展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省医保局创新建立与定点医疗机构的日拨付、月结算和年清算的计算机制，参保患者办理出院时，医保的信息系统实时地获取了患者的医保计算信息，自动按照医保基金支付金额的60%就拨付给医院，剩余的费用呢，月度再进行结算，年度做集中清算。实施及时结算的好处是，医保基金的拨付时限由原来的最长60天，现在压缩到1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了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让医院啊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推行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全省统一启动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模式。以前申请惠民保理赔，需要将病历资料、发票等逐项逐章拍照上传，现在经他个人授权以后，商保的理赔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参保人的医保计算信息，无需再重复的提交就医的材料，解决了这个惠民保购买人的看病理赔周期长、理赔的材料繁琐、票据啊容易丢失等问题，极大的便利了参保人。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4: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牢记嘱托开新局专题报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一应嘱托，安徽立足自身资源和文化特色，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5: 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
4: 安徽各地纵深推进农业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激活农业新价值。
5: 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安徽各地全方位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
4: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在芜湖举行。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牢记嘱托，开新局。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牢记一应嘱托，安徽正立足自身的资源和文化特色，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努力打造全国全域旅游发展先行区。请听报道。
6: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合肥洛岗公园的小黄鸭未来城市乐园采访。这里今年刚刚投入运营，依托原创小黄鸭文创 IP 打造的亲子游乐项目。乐园里的世界吉尼斯纪录同款小黄鸭气膜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有近70万人次来到这里打卡游玩。多样的生态休闲、文化体验、潮流游玩场景相互融合，让合肥洛岗公园成为市民游客可赏、可玩、可消费的城市文旅新地标。游客何军强：
7: 来这里游玩散心，既能感受到老机场留下来的城市记忆，也能看到各类文化展演活动，还可以选购带有本地特色的文创纪念品，整个体验很充实。
6: 合肥滨湖科学城城市空间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浩：
8: 牢记总书记考察安徽时的一应嘱托，我们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依托老机场城市更新的独特底色，落地低空文旅、航空科普等10多个科创 IP， 引进小黄鸭城市乐园、网球中心等一批标杆项目，不断丰富沉浸式体验，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6: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徽正以创新供给激活消费潜能，以多元业态融合发展积极破圈，重塑文旅产业增长格局。在黄山市休宁县齐云山景区，为破解传统观光旅游模式，当地联动仙侠文化打造多项主题体验，同时把打铁花、探花舞、横江舞金龙、鱼灯巡游等非遗实景展演搬进景区，融入街区，打造独具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场景。游客陈玉飞：
7: 所有的活动我都亲自体验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让我近距离亲身感受徽州流传下来的千年非遗民俗，特别震撼。
6: 黄山市休宁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李露颖，
9: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禀赋，串联古城古村乡村生态资源，丰富康养旅居、乡村休闲、夜间消费等文旅新业态，全力做大做强全域文旅支柱产业，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
6: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目前安徽省五大文化研究工程深入推进，长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安徽段加快建设，文化遗产及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深化拓展，一批文艺精品出圈出彩，特色文化焕发新活力。安徽正在发挥自身优势，坚持高质量供给和高品质需求良性互动，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邵海卫，
1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的目标任务。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淮河文旅大环线建设持续推进，完美保障小城联动全域，共行体验场景广受青睐，完美如画的独特魅力更加彰显。
5: 安徽台消息，日前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研究建设美丽新安江，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自觉把安徽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更好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奋斗激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安徽贡献。要锚定年度目标不动摇，强化节点意识。

0: 卷议事，分领域、分行业查漏补缺，拿出务实管用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先、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增强抓好平安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了关于更高标准、更高质量建设美丽新安江的实施意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会议指出，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是总书记亲自倡导的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改革试点，要统筹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积极拓展更宽领域合作，推动美丽河湖新样板建设取得更大进展。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加快培育壮大中医药产业，优化中医药发展生态，更好增进群众健康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核心抓手。近年以来，安徽各地通过加快培育龙头企业、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等举措，纵深推进农业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农产品加工业规模、增速等指标再创新高。请听报道。
2: 这段时间，宿州市萧县食品产业园内精锐食品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满负荷运转，一批专供海外市场的烘焙产品正有序下线。然而就在几年前，这家企业还因为缺少精深加工的拳头产品，只能依靠承接简单代工订单维持经营。精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毅：
3: 激烈的市场竞争，常规产品逐渐处于下风，我们才意识到优质的品质是基础，工艺的升级才是抢占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2: 找准发展痛点，今年精锐食品拿出2.3亿元打造数字化烘焙全新生产线，搭建覆盖原料甄选、生产制造、成品检测的全流程智能体系，一举破解传统烘焙行业人工依赖度高、生产标准参差不齐等行业短板。企业也成功实现产品持续扩容，海内外市场版图不断拓宽。张毅：
3: 我们定向研发适配10多个国家的口味与产品风格，附加值提升了3倍，今年以来成功签约了1800万元国际的订单。
2: 推动农产品华丽变身只是农产品增值布局的第一步，安徽粮食产量全国第5，畜禽肉蛋奶等产量也位居前列，但深加工水平却一直相对较弱。为补齐这一短板，今年安徽全面启动农产品加工业完美升级行动，聚焦稻米、小麦等12条重点农业产业链，落地一批农产品加工业提质增效重点项目。针对产业链协同不足、科研成果转化慢等堵点，省里还同步搭建了新型产业创新载体，加速加工新技术落地应用，助力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发展。在长丰县农产品深加工中式产业园，一批产业化新项目近期集中投产落地，新机制正在重塑农产品转化增值模式。安徽毕福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国伟：
4: 中文城呢，我们有一个研发团队，我们提需求，半个月左右一款产品就能有面世，支撑我们扩大航市赛道，把当地的农产品给转化出去。
2: 不久前，刘国伟经营的毕福牛食品入驻中式园区后，园区第一时间对接安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结合企业发展需求，量身研发20余款航空特色食品，并快速实现生产线量产。 目前，园区通过整合科研攻关、工艺优化、市场推广、全链条服务资源，已先后孵化八家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安徽中科中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沈刚：
5: 从优化技术配方到创新生产工艺，再到量产测试，开展定向式的科技攻关、订单式的联合开发，开发周期呢，能够缩短70%以上。
2: 通过全链条赋能，截至目前，全省共培育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1213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101家，居全国第五位，共建设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1个。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13.1%，高于去年同期2.6个百分点，高出全国6.2个百分点。
0: 安徽各地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从严从实落实消防安全防控措施。请听报道。
6: 船舶制造企业工序复杂，交叉作业多，一旦违规作业管理不到位，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是消防安全重点监管高危行业。近日，在马鞍山市当涂县消防部门排查船艇制造企业时，发现不少安全隐患。马鞍山市当涂县消防救援局专业技术干部黄子林：
7: 这个管子是做什么用的？
8: 是用来实地的。
7: 你这个肯定不行啊，这个是消防设施器材，而且这个是消防用水。
6: 马鞍山市当涂县某船艇企业负责人徐白玉：
8: 发现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把它整改，确保它整改完毕。
6: 黄子林：
7: 持续加大对船舶制造、码头等场所的消防安全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专项检查与回头看，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火灾风险。
6: 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合肥、淮南两地重点瞄准仓储物流行业，针对辖区物流仓库、货运堆场等人员物资密集、火灾风险较高的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消防安全专项排查。合肥市肥西县消防救援局行政执法人员陈千云：
9: 对于全县的工贸企业、仓储物流企业呢，进行全面排查，发现问题，消除隐患。
6: 亳州、淮北、芜湖等地将排查重心聚焦大型商业综合体，采取实地核查、逐项过筛的方式，重点检查消防控制室、微型消防站的日常运行、人员值守情况，对发现的通道堆雾、设施老化、值守缺位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芜湖市湾仔区某商城经营户彭先生：
10: 以前我们觉得通道控制浪费，对范冰红外范冰冰，通过了执法人员的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呢，通道呢就是生命通道，我们坚决支持撤除行动，我们以后一定要规范经营。
6: 住宅小区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生命财产安全，阜阳市阜南县立足基层安全治理，把实战化消防演练延伸到居民小区，让物业工作人员与小区居民了解火灾应急处置全流程。池州市消防救援局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灭火救援实战拉动演练，检验队伍应对人员密集场所火灾的快速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池州市贵石区消防救援局清溪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唐正：
11: 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火势快速蔓延和人员群死群伤，我们紧扣实战导向，从难从严设置灾情，补齐火灾扑救处置短板，锤炼队伍实战攻坚能力。
6: 眼下，安徽各地正持续常态化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防线，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1: 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近日在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成功举行。安徽台报道。
12: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整个舞台以金黄色稻田为天然背景，台上一首首悠扬质朴的村歌正在唱响，台下各类配套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不少游客及村民前来观看体验。本次活动坚持农民唱主角，热在乡村，乐在群众。主活动村歌展演，来自全省各地的村民歌手、文旅推荐官、乡村主理人等联袂登台，接连唱响精品村歌，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和乡村发展的喜人变化。歌手张志：
13: 希望通过这场村歌活动，用我们真挚的歌声来呈现出我们家乡的美好，展现出我们家乡的新生活、新气息。那么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乡村。
12: 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黄池村村民徐伟霞：
14: 我也在现场听到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乡村歌声，让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让我觉得我们的新农村的生活欣欣向荣，充满希望。
12: 现场同步开展田野沉浸式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完美宝藏小城宣传推广等四大主题系列活动，打造村歌家文旅场景，培育乡村新消费增长点，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副处长胡强军：
15: 我们的四季村歌，它坚持群众唱、群众演和群众乐，以村歌为纽带，那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来不断丰富我们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啊，以此来激活乡村文旅的消费活力，持续做好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惠民活动。
0: 委员工作室是政协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池州市政协大力推进委员工作室建设，引导委员扎根基层一线，在面对面协商中化解矛盾，凝聚共识，以履职实效服务高质量发展。安徽台报道。
16: 在贵池区汇景花园小区，新加装的电梯已平稳运行半年多。然而就在电梯动工之初，低层住户因担心采光、噪音等问题坚决反对，施工一度停滞。当时大家在委员接待日反映了这个问题，安平委员工作室联合社区干部挨家挨户上门，把顾虑一条条摆出来，把解决方案一项项说清楚。经过多轮协商，电梯顺利完工投用。池州市民洪发根：
17: 那政协呢出了不少力，组织了我们住户代表做了好多工作，现在便利多了，尤其像我们年纪大的，那也方便多了。
16: 包括安平委员工作室在内，以政协为依托，池州市贵池区政协已在主城区设立了7个委员工作室，逐步实现主城区全覆盖。池州市贵池区安平委员工作室召集人潘安平：
18: 我们工作室的核心就是服务基层治理，我们配合党委政府啊，积极这个深入社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收集民情民意，解决群众的艰难愁盼。
16: 同时以界别为依托，池州市政协还发挥经济企业、科学技术界别委员优势，成立了一起法律等多个界别委员工作室，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发展，常态化开展助企献策活动，推动一批实际问题得到解决。池州市政协常委、安徽钧益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有林：
19: 更多的走进企业，把他们大家反映的一些问题，包括营商环境、包括融资的问题，以及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形成这个我们的一个意见，其实交给相关部门，更好的来做一个桥梁沟通作用。
16: 截至目前，池州市政协已建成委员工作室37个，参与的市县区两级政协委员近300人。依托工作室开展助企纾困、送医下乡、法律咨询等活动100余场，服务群众4200多人次。池州市政协秘书长王春生：
20: 牢牢把握便民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做事纲领典体、政协大体，紧邻民生实事，开展协商式监督，建好基层协商平台，为池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
21: 美丽中国行。
1: 滁州明光是坚持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双向发力，推动生态资源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安徽台报道。
22: 金秋时节的明光市黄寨草场景色如画，作为江淮腹地稀缺的原生态天然丘陵草场，这片总面积22000多亩的草场紧邻月龙湖，素有华东呼伦贝尔的美誉。如画美景的背后是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明光市成立草场管委会专班， 自2019年以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场拆违治乱、湖岸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累计拆除各类违建252处。明光市黄寨草场生态保护管理委员会主任汪诗杰：
3: 防范草场活寨和人为破坏，禁止湖区的违规养殖和电鱼。
22: 针对以往因自由放牧、养护不足导致的局部草场退化问题，当地邀请省林科院专家现场会诊，选取400亩植被退化区域打造生态修复试点。如今月龙湖水体水质稳步提升，草场与碧水相映成趣。游客罗小芳：
4: 今天看到了这么大的草场，还看到了小黄牛，带小朋友出来亲近一下大自然，心情非常的美丽。
22: 安徽雨图集团进港营地运营经理黄正闯：
5: 坚持生态优先，在保护好草场湖泊自然风貌的前提下，开发露营、研学、康养等业态，把湖光草色转化为可体验、可亲近的文旅产品，连接带游客12万人次。
22: 草场蝶变是明光深耕绿色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当地锚定生态立市目标，全力建设滁州明光林业生物经济产业集聚区。园区与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引进培育企业12家。安徽银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封磊：
23: 我们依托林业在采伐、造林以及加工等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资源，每年可生产50000吨生物质颗粒和6400吨活性炭，产品畅销国内外，目前年销售额在6亿元。
22: 如今明光绿色产业发展成效凸显，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全市林业总面积达80.14万亩，林业产业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林业产业每年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超10000人次。明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市林业工作总站站长王宪昌：
24: 聚焦林下经济、林业生物、林业碳汇三大方向，拓展两善转化路径，推动林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0: 刚刚过去的9月份，奇瑞集团出口汽车超20.7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前3季度出口量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安徽台报道。
6: 晚上8点，在芜湖港滚装码头，350辆奇瑞汽车正在装船。为了保障出口船期，芜湖港已将装船效率提升至每小时不低于110辆。安徽港口集团芜湖有限公司滚装运输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杜立：
25: 今年1到9月份呢，奇瑞14.5万辆，同比增长23%。那我们统筹各类生产资源，精准调度，快速的流转，日均船舶作业规模呢在2条以上。
6: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92308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207814辆，同比增长51%。年内第二次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张纯伟：
26: 目前我们的销量，国际销量更多，全球标准是从奇瑞建厂的时候就确立了这个标准，我们很多实验室都是跟全球拉通的策划设计和建造的。
6: 前3季度，奇瑞集团出口累计超155万辆，稳居中国车企第一，并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平均每15秒就有一辆奇瑞造驶向海外。
21: 榜样，
1: 三尺讲台，一颗初心。29年来，蚌埠二中语文教师看云用教学上的创新和生活中的关爱守护孩子们成长。安徽台报道。
27: 在蚌埠二中高一5班的教室里，看云老师利用信息技术模拟出的场景插图，深入浅出地讲解归园田区的创作背景和作者写作时的心理状态。蚌埠第二中学学生李义恒：
28: 特别有感染力，生动精彩。我们有时候看课件的保存时间，发现很多都是深夜制作完成的。从他身上，我们学到的不只是语文知识，更教会我们认真做事，踏实做人。
27: 课堂上，他是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的探索者。生活中，他是学生眼中关爱备至的贴心妈妈。1998年，看云大学毕业，来到蚌埠二中，从教29年，担任25年班主任，13年年级组长。今年，看老师又担任起高一5班班主任。 开学不久，他发现周子涵同学学习情绪不太高，经过了解得知，他刚刚开始寄宿生活，不太习惯。蚌埠第二中学学生周子涵，
2: 看老师时常就找我谈心，在生活中就像妈妈一样，会无微不至的照顾我，考的不是理想的时候，告诉我该怎样去努力，怎样去改变。
27: 学生家长王磊鑫，
7: 孩子在他的引导下走出了低谷，变得阳光又自信，有这样负责任有爱心的老师，我们作为家长特别安心，特别的感动。
27: 作为省级命题专家，学校备课组长看云始终牢记传帮带使命，多年来他结对帮扶6名青年语文教师，培育5名骨干班主任。蚌埠第二中学教师韩传慧，
8: 不管是课堂教学改革、课题研究还是赛事备战，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他的教研成果和教学经验为我们整个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助力。
27: 由于表现突出，看云先后获得安徽省优秀教师、安徽省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蚌埠第二中学教师看云，
9: 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深耕讲台，笃行不怠，做学生成长路上的燃灯人。
1: 请听简讯。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近日发布，安徽楚亮、刘德芳、费芳芳等3人上榜。
0: 1到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3191亿元，同比增长17.9%，实现利润总额2310.2亿元，增长67.2%。
1: 10月10号。智冰江淮巨深未来中国科大巨深智能产学研融合创新大会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新校区举行，会上安徽省巨深智能创新中心揭牌。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先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是晴天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地区呢是15到17度，其他地区是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是26到28度。未来一周全省的天气，从14号之前，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起呢，我省有降水过程，其中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雨。而气温方面，今天12号到13号，全省最高气温是25到28度。受弱冷空气影响，14号我省气温略有下降，14到16号最高气温普遍在22度到25度之间。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多云，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6度。明天合肥地区是阴转晴，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7度。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3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心有丘壑，眼存山河，静而不争，行而不殆。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欢迎收听每天午间12:30准时为您送出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翔。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午间的12:30到13:30准时为您送出。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点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另外呢，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
8: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首先我们来了解的是中国银龄合唱大会上海启动仪式举办。中国银龄合唱大会上海启动仪式呢，日前是在浙江嘉兴举办。来自全国合唱艺术界、文化养老领域的艺术家、专家学者以及上海百余位合唱团团长齐聚现场，共同见证中国银龄合唱事业开启全新篇章。中国生命关怀协会老年合唱与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史银表示，大会紧扣乐享银龄主题，以合唱艺术为纽带，弘扬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丰富银龄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老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文化养老分会常务副主任陆娟表示，文化养老是老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唱艺术呢，拥有广泛群众基础与强大的凝聚力。 中国银龄合唱大会的落地将推动2026到2027年多项配套活动开展。现场中国银龄合唱大会上海活动正式启动，此举也标志着国内银龄合唱事业向着系统化、品牌化、全国化迈进，将为全国各地的银龄合唱团体提供更大的展示与交流平台。好，刚才我们了解到的是中国银龄合唱大会上海启动仪式举办，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了解全国各地围绕着敬老月开展了哪些活动。首先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四川省。10月10号，2026年四川省敬老月启动仪式暨成都市敬老月主题活动在成都举行。活动现场呢，省民政厅部署了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宣传贯彻工作。该条例呢，将于12月1号起施行。国家金牌导游、四川省十佳导游分别推介相关旅居养老精品线路，为老年人提供跨市州康养旅居的多样选择。银龄志愿者代表呢，齐聚舞台，共同发起天府银龄行动志愿者倡议。老年朋友们要自觉参与乡村全面振兴，青少年关心关爱，展现银龄作为，绽放最美夕阳红。今年敬老月活动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活动期间呢，全省将围绕着老年人健康服务、安全宜居适老环境建设、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开展走访慰问、文化艺术、法律服务、健康服务等系列活动，把关怀和温暖送到老年朋友身边。好，刚才我们了解到的是四川省的敬老月活动启动，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天津。昨天啊，天津文化中心是人头攒动，一阵阵笑声和问候声交织在一起。2026年天津市敬老月活动在这里正式启动。启动仪式呢，以一部老龄工作展示片拉开了帷幕。全景式镜头里，社区养老床位、银龄志愿者的笑脸、老年大学课堂一一闪过。而最打动人的环节呢，是精干银龄行动志愿者分享。一位满头银发的志愿者接过话筒，讲起了自己退休后继续服务乡村的经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我们老年人还能做很多事。这话音未落，掌声就已经响成了一片。随后呢，天津图书馆经典诵读银龄志愿服务团队登台，一首《岁月的芳华》缓缓送出，台下有人悄悄擦了擦眼角。现场呢，可不只是看节目，围绕着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主题，6大类90余个为老服务展位呢依次排开，众多老年人穿梭于各个展区，咨询政策、学习知识、体验新产品，收获实用的干货。据悉呢，整个敬老月期间，全市呢将围绕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特殊困难老年人，加强老年人健康服务和科技支撑，建设安全宜居适老环境，强化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等6个方面开展系列活动。从一场启动仪式到90余个实实在在的服务展位，再到贯穿整月的6个方面的系列活动，天津正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把尊老敬老、爱老助老写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里。

0: 我们的一生好像在描绘一幅画，初始是一张白纸，在每一次的欢笑与泪水中填充色彩。我们用心去生活，努力落下每一笔，有浓墨重彩的渲染，有轻描淡写的勾勒，红色的激情，蓝色的忧伤，绿色的希望，描绘春花秋月，夏长冬藏，岁月在生命的画卷留下的斑驳，或许未被世人赞叹，却是我们生命永恒的绚烂。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FM 95.5，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欢迎您继续关注。今天啊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呢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等，症状啊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等。骨关节炎呢主要是和年龄增长、关节退行性病变有关。据统计呢，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了1亿人。7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膝关节炎患病率呢高达80%。还有人说呢，跑步会损伤膝盖，易患关节炎。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你要是不是很科学，不是很规范，或者说强度比较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造成一些损伤，从而增加你得关节炎的几率。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循证医学的证据告诉我们，长期久坐的病人得关节炎的几率会比跑步喜欢运动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要高。我们把这种关节炎呢叫静息性关节炎。
5: 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
4: 我们一般主张呢，在进行跑步之前有5分钟左右的这种髋关节、膝关节、腰椎核心、踝关节的这些热身和拉伸运动，这样的话呢为你后续进行跑步呢提供一个良好的启动机制。那么第二一个，在跑步的过程中，合适的一个双跑鞋，相对平整的地面，然后呢良好的配速，这些呢是保证你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动要素。整个跑步完了之后，一些适当的拉伸和放松能够更有利于你把体内的一些乳酸堆积物排泄出去，同时呢对我们的肌肉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作用。
3: 好的，刚才我们了解到了跑步和膝关节的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关联哈。那膝关节活动频繁也是容易磨损，得了膝关节炎还能够运动吗？我们继续来了解。
5: 膝关节炎患者常常一运动就疼痛，因此一些人认为得病后应卧床休息，减少下地行动，希望通过给膝关节放假来减轻负荷，尽快恢复正常。专家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4: 我们主张让病人呢去做适度的运动，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中，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第一能够营养软骨，第二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 这个运动疗法呢有几个原则，第一是无痛，以不疼痛不加重疼痛为原则。第二一个呢，这些运动呢往往都是一些自身抗阻运动，你比如说直腿抬高，比如说架气球的一些训练。第一是激活我们的肌肉，第二是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那大体重人群运动的时候，膝关节承受压力大，稍不注意呢，就会容易造成关节损伤。那么怎么才能够在运动的同时保护咱们的膝关节呢？
4: 要让膝关节进行一个低强度低负荷的运动，你比如说游泳，比如说骑车。大体重的这些人其实早期呢，我更倾向于更多的去做一些有氧运动训练，去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然后呢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降低我们的体脂，为后续的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去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3: 关节和它周围的肌肉呢是相互协作的好伙伴，运动的时候呢，关节承受的力量可以被周围肌肉吸收分散，从而呢减少关节的损伤。专家建议啊，对于已经患上膝关节炎的人群来说，通过锻炼腿部的肌肉，则可以明显的减少膝关节的疼痛，缓解症状的效果。
6: 老年人其实还会有一个病变叫做肌少症。

0: 气球和抬腿训练已经被证实能起到锻炼膝盖周围肌肉的作用。
1: 这个动作呢叫加气球训练，它有四字口诀，叫加、勾、抬、绷。加是什么呢？把这个气球放在两个膝关节中间，加的时候呢就刺激我们的内收肌群开始激活。第二个呢就是勾，把脚勾起来，可以让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呢也逐渐开始激活。然后呢第三个动作是抬，然后呢绷，把这个腿绷直，我们的四头肌、内收肌甚至是核心肌群都已经激活了。那么中老年人在做的时候呢，可以两个手呢扶着床保持稳定，然后呢坚持10秒钟，然后呢慢慢放松。好，放松之后呢把气球拿开休息10秒钟，然后呢再做，每天呢可以做200个。

0: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聊聊膝关节的养护。其实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啊，关节不舒服的时候第一反应呢就是少动静养。那其实身体的健康呢从来都不是单看筋骨哈，我们说身心呢本就是一体，关节带来的疼痛不适时间久了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那除了刚才我们了解到了什么样的动作可以帮您养护膝关节，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情绪的波动哈。因为就在前天10月10号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而今年的主题呢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专家提示呢，青少年、职场人还有包括咱们的老年人，心理压力都是值得关注的，一起来了解。
1: 那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我们这种情绪的稳定性相对来讲会下降，所以又有一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冲动的自伤的行为，甚至是这种情绪的特别不稳定之后带来的一些易怒冲动的破坏性的行为。那对于职场人群来讲，其实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是他们焦虑抑郁的这种表现，就是会有这种物质的依赖，比如说抽烟喝酒。那对于老年人来讲，他们其实表现出情绪方面的困扰不是那么的突出，而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会表现出失眠和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会感觉自己胸闷啊、憋气啊、胃肠道的这种功能的不良，以及可能会觉得自己肩背部的疼痛、头痛等等。
2: 判断标准：情绪异常持续2周以上，影响工作社交，自我调节无效，需寻求专业帮助。短暂情绪波动可自行调节。
0: 那压抑负面情绪加重心理负担，专家也介绍啊，可以通过转换视角来缓解情绪压力。
1: 如果这个情绪带给了你特别强烈的这种反应，比如说让你会觉得特别强烈的这种愤怒，或者是特别强烈的这种抑郁的情绪和焦虑，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的时候，那这一刻其实可能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调节的过程。那调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叫认知的重评啊，就是需要你换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这个事情。你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最好的朋友那里，他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过上一个月之后，你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如果过一年、过5年，等你退休的时候，那还有一个是从空间的维度，如果放在一个北京这样一个更大的一个地域里面，会怎么看待？如果放在中国，其实这个事情就会慢慢变得很渺小、很微不足道，那我们的情绪的困扰也会随之降低。
0: 当我们身边有亲友陷入情绪的困境，像想开一点这类劝慰呢，往往是适得其反。专家介绍啊，陪伴倾听优先，重在理解接纳，不要评判，急于帮他出主意。
1: 就是首先你要想去倾听他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烦恼、痛苦和困扰，然后在倾听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会在帮他一起去梳理，但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理解和接纳，而不是评判，或者是那种我们叫超理智的，特别从理智的层面给予他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想开点，你不要这么做，那这些话其实对他处在情绪困扰之中是没有任何

0: 何帮助的。理解接纳之后，可以去问一问他，此时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我做一些什么能让你感觉会好一些。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他所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
1: 那说到这里呢，现在我们手机上 AR 的这个小程序也是很多的，不少的朋友呢也选择向 AR 去倾诉自己的情绪。在这里呢，专家也提醒 ，AR 仅能够临时的疏导，不能够替代现实人际交流。
2: 长期来说，还是不好的啊，因为这种零银河式陪伴就容易产生一些依赖，对现实。这种期待落空，落空以后呢，它更容易回避，这种现实的交往。
3: AI 没有真实情感，容易固化认知。人与人交流中真诚的接纳 ，AI 无法复刻。
4: AI 它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的、学习的便利，但是呢，过度的依赖 AI， 那可能会损害注意力、记忆力、执行功能和社交的一些功能，甚至他们的睡眠和运动的一方面的一些功能。
1: 好，那刚才听完专家的分享，我们也知道情绪困扰不分年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心里有压力都是很正常的事儿。感觉到压抑烦闷，不用硬扛，要学着及时的疏导，转换看待问题的角度。身体的安稳，内心的平和，两样都顾好，才是真正舒服的晚年生活，您说呢？

0: 中老年人应该怎么样富养自己？都说孩子要富养，现在孩子长大了，该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了，好好的富养自己。怎么做？第一，心态要乐观积极，这种的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第二，身体要健康，饮食要均衡，作息要规律，睡眠要充分，练习要适当，对身体的一点点不适都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有可能是一些大毛病的信号。第三，丰富的精神生活，培养兴趣，比如绘画、书法、音乐、种花等等，这样既丰富了精神生活，也锻炼了大脑，预防老年痴呆。第四，你必须要与时俱进地关注社会的发展，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也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一辈子殚精竭虑地为家庭、为家人打拼，临老退休了，该考虑如何富养自己了。您说呢？
1: 很多朋友啊，总爱用年龄定义老这个字，觉得年过六十就该服老。其实人真的是显不显老，从来不是数字说了算，而是看这三个生活里的小细节，心里啊就有数了。这里呢，说给大家听一听。第一点呢，就是看能不能跟上新鲜事儿。不少老朋友呢，退休之后啊，就守着老习惯去过日子，手机呢只会接打电话，年轻人聊的短视频还有新的便民政策一概不了解，慢慢就和身边人聊不到一块儿。可不少心态年轻的老人不一样，他们智能手机啊用的比年轻人还溜，刷新闻、线上挂号和远在外地的孙辈视频通话样样行，碰到新鲜的事物呢也愿意学，听晚辈说新看法也不固执，思想里啊一直有活水，人自然就透着精气神。而第二呢，就是看看还愿不愿意打理自己。有些老人上了年纪啊就懒得讲究，出门衣服皱巴巴，头发乱糟糟，连脸都懒得仔细的洗。而反观周围有些老年朋友呢，每次出门啊，比如说这个男同胞们就会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衣服也穿得整整齐齐，身上清清爽爽，看着就精气神十足。其实人到晚年啊，还愿意收拾自己，说明对生活还有讲究，没有随便将就过日子。这份对自己的在意，就是不老的最好证明。第三呢，就是看心里还有没有一点小盼头。有些老人啊，明明身子硬朗，每天却只围着吃饭、看电视、睡觉转，日子过得没有一点新意。可是心态鲜活的老人不一样，出门散散步，看到好看的花会停下来拍拍照，回家养的盆栽等着他冒新芽，早早就和老伙计们约好下个月去近郊逛古村，心里啊总装着点小期待，眼里呢就一直有光亮。说到底，真正的衰老从来不是年纪变大，而是思想先固化，生活先将就，心里没了盼头。不管多大岁数，愿意学着接纳新东西，把小日子打理得清爽舒服，心里总装着点小期待，就永远不算真的老。守住这份鲜活劲儿，晚年的日子才能过得舒心又自在。刚才给大家说了三件事儿，只要您没丢就不算老。好，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听众朋友，现代的生活节奏可以说是越来越快，咱们吃的也越来越好，于是呢，有一个隐形杀手正在悄悄住进越来越多人的身体里，那就是脂肪肝。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请来两位专家，一位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的裘丽霞医生，他每天啊都在临床一线接诊大量脂肪肝的患者。另一位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的樊新荣医生，他从中医学的视角对肝脏调养和体质辩证有着深入的研究。那稍后呢，主持人将与两位专家联手为大家解析脂肪肝的来龙去脉，带我们走出网红护肝偏方的误区，同时呢，中西医结合来拆解脂肪肝的养护密码。另外，在饮膳有方当中，中式烹调师高级技师张宝婷将结合专家的推荐介绍具体的烹调方法，我们一起来听。
2: 我们今天来说说脂肪肝。我们先来问问裘医生啊，因为您在临床工作中接诊了大量的脂肪肝的患者，这也是我们总感觉身边怎么那么多得脂肪肝的人啊。你看体检报告好多人都写着脂肪肝啊，有轻度的，有中度的。但是碰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呢会觉得，我怎么可能得脂肪肝呢？是吧？你看我这个岁数也不大啊，身材也还行啊。甚至有些人觉得，哎，没事，又不是什么大病，不疼不痒的，我少吃两口肉啊，我多喝点什么代茶饮啊、山楂水啊，把这个肝上的油啊、脂肪不就给它刮下去了吗？所以，裘医生，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像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呢？
3: 就是您刚才说的，其实很符合我们现在大部分患者他的理解或者他的认识。脂肪肝现在的患病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上升速度还是蛮快的。那脂肪肝呢，其实从定义上来讲呢，它是肝细胞，我们有过多的脂肪沉积啊，它是这么一类疾病。但是呢，脂肪肝啊，我们叫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
2: 对，
3: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指的这类脂肪肝。那么它往往其实不光是我们肝脏上有脂肪变，它还往往伴随有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这些代谢的问题啊，所以呢，它其实不单是一个肝病，它更多的其实反映了出我们的代谢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如果把代谢比作一个河流的话，我们的肝脏往往处于下游，肝脏上的脂肪变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些沉积的泥沙、淤堵这些问题。而处于我们上游的呢，往往是高血脂、高血糖、肥胖这些代谢的因素。如果上游的问题不解决啊，不断往下冲刷这些问题，那其实我们说下游的脂肪肝以及我们的这种脂肪变，它是不可能很好的去解决的。
2: 明白，明白。得给大家说明白了，我们这个脂肪肝，您别觉得它是个小事儿，是您肝脏的事儿，其实是我们身体整体代谢出现问题在这儿的一个体现啊，是您整个身体状况都需要调整的一个信号啊。好，谢谢裘医生。我们来问问樊医生啊，刚才我们说是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那么从中医咱们的传统认知上是怎么看待脂肪肝这个病的呢？好像过去没有这个名词吧？
4: 对对对，这以前呢，这个中医没有这个提法，但是根据他患者的表现，临床上出现的这个腹部感觉胀满不舒服，人身上又比较困重，有时候两个胁肋部位啊，感觉这个胀闷不舒等这些表现呢，中医可以把它参照肝脾，还有我们积聚啊，脾满啊，等等这一类呢， 来定型调治。黄帝内经里边有个说法呢，就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
2: 哦，
4: 意思就是长期的饮食过量，现在人就是饮食营养过剩，对吧？然后呢不加自律，就人就加剧了这个肠胃的负担，脾胃受伤，就像人的物流中心，哎，放的东西清理来不及，它就淤堵。再另外呢，从我们中医啊对肝的认识，肝是指这个疏泄的，疏泄就是调畅全身气机的，气机就是气的升降出入出现问题，那就像这个整个的一个储运出现问题以后，它就有痰啊、瘀啊、堵啊，就出现种种的这么一个脂肪肝的现代医学的表现。
2: 明白了，明白了。嗯，好，虽然是中西医哈，但是其实我们认识中是有相同的内容的。西医可能看的是代谢指标，中医看的是体质症型，但是都是在提示大家，不是把它光定义为肝这样一个脏器或者这样一个区域的问题，而是我们全身的健康都出现了问题，
4: 对对，
2: 需要整体来调整。
4: 对对，嗯，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说到脂肪肝，大家非常关注，所以我们在网上也会看到很多关于脂肪肝的说法啊，这里面有没有误区呢？今天两位专家都在这儿哈，我们就分别从中西不同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讲解一下。我们精选了几种说法啊，这是网上流传比较多的，咱们一个一个来分析。先来说说第一个，山楂水瓜油。哎，山楂酸酸甜甜的，化这个油脂化油腻是吧，解腻。所以如果我平常吃大油大腻多了，我泡点山楂水就当咱中医的代茶饮了，这长期喝这不刮油吗？先得问樊医生啊，跟中医这个代茶饮的概念有点像，
4: 对，
2: 这行吗？
4: 在我们中医这个《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呢，山楂呢它是化饮食、消肉积、蒸夹，就是各种积聚痰饮、脾满吐酸、治血的这种统胀，主要作用呢就是消湿化积。但是注意一点呢，就是这个化积呢它不等于刮掉肝脏里的脂肪，所以啊适量食用山楂呢可以的这个助消化，但不能把山楂水呢当成治疗脂肪肝的方法。
2: 邱医生您怎么看？
3: 其实从西医的角度，山楂水是不能直接我们说逆转或者缓解脂肪肝的这种脂肪变，那它更对纤维化其实也没有说明显的一个逆转的作用，但是我们觉得山楂水啊，我们其实如果说个人对这个口味还是比较喜欢的，其实是可以适量喝的。
2: 所以山楂水刮油这个说法都是伪的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叫无糖饮料护肝。现在确实哈，因为刚才邱医生也说了，这个能量摄入过多啊，大家这个代谢出了问题，就会导致脂肪肝，所以我就别喝那么多甜饮料了，来一个冰镇的无糖饮料。你看上面写了啊，零糖、零脂、零卡，哎，这是不是对我的肝脏更好，能够起到护肝的作用？二位怎么看？
4: 这个无糖啊，不等于护肝。
2: 嗯，
4: 因为从中医营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像这个脾胃虚弱的、容易腹胀的或者腹泻的这一类人，一些年轻人喜欢冰冷的这种无糖的饮料的话，反过来加重了胃肠的不舒服。所以日常补充水分啊，还是建议以温热的白开水啊最好。
2: 看邱医生是不是认同？
3: 西医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无糖饮料其实它没有直接的护肝作用，而且有一些无糖饮料呢它还有甜味剂。其实我们说我大量的这种含糖的饮料，我零食有一部分转化成为无糖的饮料，短时我确实可以减少我当天的能量的摄入，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从护肝保肝的角度来讲，它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作用。
2: 所以两位专家对这个的认知还是一致的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说法哎也是伪的，不对的啊。好，再来看看第三个说法，说睡前空腹养肝。因为现在啊很多人这个睡眠不太好，经常睡得比较晚，睡得晚了呢，肚子饿呀，又想吃点东西，一吃就油腻了。所以要想养护我的脂肪肝，我睡前得空腹，不能再吃了啊。你看顶多喝一杯白开水，这个说法二位认同吗？
4: 这个还是辩证得看。黄帝内经讲呢就是食饮有节，起居有常，所以强调的还是一个规律。
2: 规律
4: 啊，不是越饿越好。中医不提倡晚餐过饱，也不主张经常的吃夜宵，以免呢增加这个胃肠的脾胃的负担。 但这并不等于要以忍着饿去睡觉，对吧？所以呢，也不提倡长期的极端节食。所以呢，比较合适的呢，还是做法是晚餐适量，不过饱，避免临睡前的大量的进食。
2: 好，谢谢樊医生。裘医生，
3: 从西医的角度，我们说脂肪肝，我们需要减重。我们现在其实更多采用的比较安全的模式叫限制能量平衡膳食。也就是我们把一天当中的热卡均衡的分到三餐中。
2: 对。
3: 我们不单纯追求某一次绝对的饥饿，或者说要达到空腹的这么一个程度，尤其是对一些像糖尿病啊，还有营养不良的人，这种极端的饥饿，或者说我们这种突然的这种停止进食，其实是不利的啊，对患者的健康其实是不利的。所以这种我们觉得从养肝单纯睡前空腹饥饿，它并不是对于肝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2: 明白，明白。而且越是饿，可能有人越睡不着觉，反而影响睡眠，影响身体健康的。
3: 是的。
2: 所以您看，两位专家说的都是一个平衡、均衡，而不能走那个极端路线。所以对这个问题，咱们应该是片面的，它有点片面了啊。
3: 是。
2: 咱们要该正确的去理解它。好，再来看看纯吃素消脂肪肝。很多人在饮食上都用这样的方法，说你看我不是检查出来有脂肪肝吗？脂肪是什么？不就是油吗？不就是肉吗？得了，我忌荤食了，肉我也不吃了，油也不吃了，就吃素菜、蔬菜、水果，觉得这样就能养肝护肝，消除脂肪肝。二位怎么看？
4: 这个只吃素，并不等于一定能消除脂肪肝。《黄帝内经》里边讲的呢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呢为益，五菜呢为充，强调的还是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的荤素搭配，主辅的一个相乘，改善脂肪肝，这个的一个关键呢，不是简单的一个戒肉，而是要控制总能量，减少精致的这个糖和高度加工的一些食品，并保证一个营养的均衡。
2: 还是均衡啊，不能说一点肉都没有，一点糖都没有啊。对，邱医生，
3: 其实我在门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患者，
2: 是吧？
3: 体检发现脂肪肝，吃了一段时间素，过来一查，咦，脂肪肝怎么还有，甚至还更重了呢？
2: 对，
3: 其实这里有一个我们叫饮食或者说营养上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其实对于脂肪肝的患者，我们仍然要摄取很好的优质的蛋白质。这个是保证我们肌肉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2: 没错。
3: 纯吃素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吃了一段时间素，这个造成后面突破这种暴饮暴食的概率会比较高，有人会报复性饮食。另外呢，就是吃了一段时间以后，蛋白、肌肉它这种不够，然后肌肉会流失，身体会出现乏力的症状。那这种情况下，对于脂肪肝的改善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这么一个助力。
2: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结论是。也不能靠纯吃素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多吃枸杞护肝。就说到枸杞这位中药了，现在很多朋友特别认同枸杞，觉得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是吧？就我身体稍微有点什么不太好有点我泡泡它，吃点它，补补气，总能改善我身体的情况。所以这个枸杞对咱们肝有什么作用吗？现在问问樊医生啊。
4: 它这个呢，它是个药食同源的食品。味甘性平啊，归肝肾经。从中医来讲呢，有滋补的一个肝肾、益丁明目的这么一个功效。但是滋补嘛，不等于所有人都需要，是吧？和实地的需要。枸杞的这个味它偏甜，性质呢相对滋腻。如果本身脾胃虚弱，运化偏弱的话，容易腹胀，大便偏稀的这一类呢，大量食用以后呢，可能还加重了肠胃的不舒服。对于脂肪肝患者呢，更不能把枸杞呢当成呢护肝良方，代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运动和规范的管理。
2: 好，谢谢您的解读。所以确实是我们中医也叫辨证论治，
4: 对
2: 吧？不同您的阵型、不同的体质，可能用的药是不一样的。裘医生。
3: 确实枸杞是不是直接能治疗脂肪肝的一个食物，而且它含有糖分过多，尤其我们说的这个多吃，这个量一旦超了我们的这个标准，大量的食用，我们的含糖的这种成分增加，其实并不能起到一个保护或者治疗的作用。而且也有相关的病例报告， 枸杞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吃的抗凝药啊，像华法令啊这类药物，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凝血指标的这么一个相互作用以后的影响。
2: 所以这个说法我们来看看，哎，也是不对的，一定要慎用枸杞啊。好，所以我们刚才列出的这几个哈，就是网上流传的比较多的说法，我们专家都进行了比较专业的分析哈，看来好多方法都是不靠谱的。但是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说出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就是对于脂肪肝大家对它可能还不太了解。您看刚才两位专家在分析中都提到了一点，一定要因人而异，辨证论治。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具体说说，可能同样是脂肪肝，但是症状不同，表现不同，调养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请两位专家啊，针对这不同的图片给我们详细分析分析啊。咱们先来说说第一张图片啊，哎呀，这个人看上去大腹便便啊，肚子比较大，哎呀，站在那好像没什么精神，你看直犯困是吧？上面写了四个字，周身困重，翻译成这是什么意思？
4: 首先这个周身困重啊，周就是全身表现的困重，首先体型上呢偏这个中心型肥胖，也就是肚子比较大，然后呢觉得很累，我们就高度怀疑这是一个痰浊内阻，就是脾胃生痰之源，当脾胃运化失常以后啊，水湿无法正常的布散，就会在体内停聚，就生成痰浊。
2: 痰浊
4: 这个呢，痰不只是咱们咳出来那个痰，而是体内一切粘稠的阻滞的病理产物，痰浊内阻型脂肪肝的典型表现，嘴里黏腻，大便粘滞，全身困重，舌苔厚腻，如果同时还有一个腹型的肥胖，爱吃肥的甜的，哎，就是要怀疑是不是就属于这一类。
2: 而且这样的人好像更容易得脂肪肝，就是去检查哈，这个报告最重的能有到就中度甚至重度的脂肪肝哈。那这种脂肪肝大家会觉着，医生也会提醒他，你赶紧减减肥吧，啊，别老吃那个大鱼大肉了。通过减肥能不能把他的脂肪肝给逆转呢？邱医生，
3: 减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体型啊，我们说腹型肥胖或者说重度肥胖的患者，其实目前在脂肪肝包括我们减重中心是非常常见的。中医我们叫周身困重，在我们西医上可能反应的时候就说乏力，没劲儿，不爱动啊，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很多患者体重一旦增加了以后，他的四肢的关节负荷都会增加，
2: 是的，
3: 而且往往还会伴随着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基础的代谢的疾病，所以他越动越困难，越动他合并的问题会越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其实要把他这个负荷减下来，要把这个体脂比啊，我们叫过高的内脏脂肪给它降低了，一定是有用的。那如果说我们的体重包括我们的这种脂肪能够有效下降3%到5%，那我们的脂肪肝其实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 没错。
3: 那如果说我们体重能下降7%以上啊，我们说脂肪下降啊，我们在保持肌肉的情况下，我们的脂肪肝的炎症甚至都能够得到缓解。如果体重能减轻10%以上，那我们的纤维化甚至有一些患者也能够得到逆转。所以减重一定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体脂以及肌肉的情况。
2: 明白明白。减重减肥不只是为您身材苗条为您好看，更重要的是对您的健康，尤其内脏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的化解其实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啊。
3: 是的。
2: 但是我们说到减重哈，管住嘴是肯定很重要的啊。刚才说我们要比如说少吃一些油腻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说您完全的节食啊，一点都不吃了那肯定不行，而是要健康饮食。所以接下来问问樊医生，类似这种痰浊内阻型的人群，我们在饮食方面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4: 好，在这里呢，针对这个痰浊内阻型的脂肪肝啊，我们的核心思路就是要健脾化湿，理气消浊，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呢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从中医讲，茯苓呢是健脾渗湿的，这个陈皮呢它能理气和中，冬瓜有清热利水，整个汤呢性味很平和，适合呢这个中心型肥胖身体困重舌苔白腻的人呢来使用。这道汤呢不是一个脂肪肝的特效药，但它呢是痰浊内阻人群的好帮手。这道汤呢 思路就是帮助脾未来减负，让痰浊呢走得快一些，但是对于肾功能严重不全的呀，要相应控制它蛋白的质的一个摄入。喝汤的时候啊，需要先咨询一下相关医生。另外呢，知道汤里边呢有冬瓜，性稍微偏凉一点，所以脾胃虚寒的、容易腹泻的人呢，就不宜大量使用。
2: 好的，谢谢樊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道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那么这道汤品在制作时候有什么讲究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大厨是怎么制作的吧。
5: 我今天给大家制作这道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茯苓呢15克，陈皮呢是3克，冬瓜呢是300克，猪的里脊呢是80克，还有这个姜一定要去皮。我们还可以用蜜枣来调味儿，比如像茯苓呢，常温清水呢，我们浸泡呢是25分钟。陈皮呢，用温水冲洗，然后温水泡8分钟，软化，用小刀呢刮去里面的那个白的这个瓤，然后我们给它切成丝备用。把这里边的白瓤呢去掉，是为了在烹制的过程中呢，怕有涩有苦，啊，这样呢。这个味道更好。猪里脊改刀呢，就是我们清洗一下，然后再切成丁儿，然后呢，我们再给它码一下底味儿。煎完以后要放一点时间，让它味儿要入进去，然后焯的时候呢，主要是为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血沫要给它打掉。砂锅内放入瘦肉、茯苓、陈皮丝、姜片，泡茯苓的水，这里边有茯苓的精华，所以我们不能浪费。要合理的给它利用起来，大火煮沸，转小火加盖焖45分钟，投入冬瓜，继续小火炖20分钟，关火前5分钟，少量的加一些盐，还有咱们的蜜枣，这也是属于调味，即可食用。
2: 好，我们再来一起看看第二张图片，这个标题是口苦口黏，我们看下面这个小伙子啊，伸出舌头来啊。看他这个表情就觉得不舒服啊，这个舌苔也是。

0: 是比较厚腻的，而且能经常这个口气不太好，吃东西也发黏发苦不舒服。樊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他这是怎么回事儿？
1: 这个一看就典型的有湿热。因为咱们像那个一热啊，你像这个东西温度一高，它就发苦嘛。
0: 对。
1: 这个温度，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个长期饮食偏甜又偏这个味道重，哎，然后又吃油腻比较偏重的人，在经常应酬喝酒，加上作息不规律，影响了脾胃和肝胆的疏泄，日久出现湿热蕴结，这么一个，它就可能出现的表现，一个口苦，包括主持人刚口气偏重，哎，还有这个胁肋的胀满呀，小便发黄，大便粘滞，舌苔黄腻。另外呢，湿热体质的人表现在颜面上呢，皮肤偏油，有些人你看老擦脸，还是油光光的，再容易长痘。
0: 像这样的人群，我们也请求医生给我们简单分析分析他的情况。
2: 就是从西医的角度，那么像我们长期饮酒、常吃一些油炸物，包括含糖饮料等等这些物质的人，可能会出现我们说的脂肪性肝病啊。那可能他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就会表现为消化不良，然后口苦啊，老是觉得嘴里有味儿啊，会有一些患者有这方面的这些我们叫症状。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啊，我们的口苦、口黏，包括这些症状，其实用一些我们中药的这种养生去调理是没问题。但是呢，我们其实也需要鉴别一些病理上的啊，我们说需要就医的情况。例如啊，我们说尿色明显的变成浓茶色，眼白也发黄，周身皮肤都变黄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及时去医院去判断一下。去寻找一下啊，我们肝损害的一个情况，一个病因。
0: 明白明白。那我们调养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1: 如果辩证是湿热蕴结型的话，中医典型的它有热就清热，有湿就利湿。所以概括起来就是清热利湿。从饮食上来讲的话，就是要截断湿和热的一个来源，严禁饮酒，对吧？杜绝甜饮料、油炸食品，乃至宵夜、烧烤这类。从整体上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的饮食的这个负担，在此基础上呢，再用清淡利湿的一些食物，是吧？比如说扁豆啊、冬瓜呀等等这一类。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冬瓜赤小豆蔬菜汤。这个赤小豆啊，它是一个利水渗湿的。冬瓜呢，清热利尿，菌菇加上呢，增加一些。鲜味，整个汤品呢就清淡利湿，不给脾胃增加负担。
0: 好，谢谢樊医生又给我们推荐了一道冬瓜赤小豆蔬菜汤。那么这道汤品该怎么制作呢？
3: 冬瓜赤小豆蔬菜汤做起来很简单，冬瓜350克，赤小豆30克，鲜香菇3朵，金针菇80克，娃娃菜100克，而且还有甜玉米。一段无花果适量，赤小豆温水浸泡1个半小时，无花果干对外劈开，温水浸泡15分钟，泡果清水可一并入锅。冬瓜去皮去瓤，切大块备用。鲜香菇切成片儿就可以，金针菇切成段儿，沸水焯水30秒。娃娃菜洗净，也给切成段儿。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制作。第一步，砂锅放入赤小豆，处理好的无花果，大火烧开，转小火预煮40分钟，煮至赤小豆微微开花，加入香菇、玉米段，小火续煮10分钟，下入冬瓜块，小火炖煮15分钟。放入金针菇、娃娃菜，大火煮3到5分钟，至蔬菜断生。最后呢，我们少加一点盐，还有胡椒粉，关火焖3分钟即可。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华饮膳疏肝化脂有良方。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0: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老马。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盼盼，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福娃晶晶，再到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国宝大熊猫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中国形象代言人，也是海外认可度最高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回顾国宝大熊猫走进人类生活的过程。第一次让世界知道这个中国独有物种的，是一位名叫阿尔芒·戴维的法国人。1867年，戴维来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四川省宝兴县。作为一位动植物学家，川西有神物的说法让他非常心动，他希望在这片山林中可以发现珍禽异兽新的物种。1869年4月1日，七八个猎人抬着一个木笼子放到了戴维的面前，木笼子里面关着一只黑白熊。戴维说，这是他见过的最为漂亮可人的物种，他如获至宝，日夜观察记录。但由于受到惊吓，这只熊猫不久便死了。万分失望的戴维只好把这只熊猫做成了标本，送到了法国。大熊猫的标本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之后，引起了巨大轰动，但也给逆居荒野的大熊

0: 猫们带来了一场灾难。无数热衷于搜集中国珍稀物种的西方人相继来到中国，探寻熊猫，抓捕熊猫，猎杀熊猫。1929年1月，两个外国人来到了四川宝兴县，并很快组织了一个狩猎队，他们的目的显而易见。这两个外国人来头不小，他们是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两个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和科米特·罗斯福。罗斯福兄弟成为近代以来第一批猎杀大熊猫的西方人。在死去的大熊猫旁边，这兄弟俩甚至还留下了一张合影。第一个把中国活体熊猫带回美国的是一位名叫露丝的美国女子，她原本是一名服装设计师。露丝带走的是一只熊猫幼崽，因为刚刚出生不久，母亲不在身边，而且不能独立行走，自然成了狩猎队的囊中之物。露丝认为它是一只雌性大熊猫，于是给它取了名字叫苏林。1937年，英国尔丹吉尔·史密斯来到了中国四川，他雇佣了100多个猎人，在2年时间内就疯狂捕捉到12只活的大熊猫。但是这12只大熊猫还没有离开家乡四川，便死去了3只。接下来的一路颠沛流离，又夺走了4只熊猫的生命。为了把活体熊猫偷运到英国，史密斯曾剃去熊猫的部分毛发，将熊猫伪装成棕熊逃避检查。1938年12月，5只熊猫在漫天风雪中到达了伦敦。史密斯把这几只熊猫分别卖给了英国、法国和德国，赚了盆满钵满。熊猫的到来引发了英国人极大的热情，甚至英国王室成员伊丽莎白公主、玛格丽特公主都去动物园和熊猫玩耍。熊猫的命运与国运相连，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局势动荡，民不聊生，百姓的生命尚如草芥，熊猫的命运可想而知。国强民安也适用于万物生灵。新中国的成立让熊猫真正有了自己的家园，也让熊猫得到了应有的尊重。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稀有生物保护办法，新中国对大熊猫的保护正式起步。1955年3月，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和平乡的村民在后山发现2只大熊猫，村民们将抓住的一只大熊猫交给了政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只即将被送往动物园的大熊猫。为了照顾好这只熊猫，国家给它定的伙食标准是每月90元，相当于当时6个县级一把手的伙食标准总和。1957年，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元帅弗洛西洛夫访问中国，在参观北京动物园时，他被大熊猫平平深深地吸引了。那时恰逢苏联10月革命40周年，中国决定把平平赠送给苏联。平平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只以国家礼物身份走出国内的大熊猫。随着全球熊猫热的高涨，应部分国家的请求，从1957年到1982年，一共有23只大熊猫作为中国人民的礼物，分别在9个国家里安家落户，他们所到之处便是一片快乐的海洋。从猎物到国宝，大熊猫缓缓地迈着内八字走过了将近1个世纪。唯有认识才能深爱，唯有深爱 才能珍惜。今天的大熊猫既是国宝，也是中国的文化符号，它以其珍惜、强壮、不争的特性，展示着中国和平友好、和善坚韧、和谐相处、和气致祥的形象和理念。1974年，在国家相关单位的指示下，四川省珍稀动物资源调查队，又称野调队成立了，开始了全国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那一年，45岁的胡锦处进入四川卧龙，成为队伍的牵头人。胡锦处国际公认的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研究奠基人，他把大半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熊猫事业。野外的大熊猫遇到人类便会隐藏躲避起来，野调队员们日夜在山林间潜行搜索，却始终难以发现大熊猫的踪影。就在调查处于一筹莫展的时候，胡锦处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虽然看不到熊猫，但熊猫的粪便却并不少见。熊猫食量很大，一天要吃15千克左右的竹子，或者30千克左右的竹笋。熊猫一天能排出100团左右的粪便，一团粪便就有几百克重，而且这些熊猫的粪便里大有学问。调查人员在野外不断地调查摸索，总结经验，后来他们可以通过熊猫的粪便多与少，继而判断出熊猫在某地的停留时间。如果是过路的，可能是2-3团粪便，有50-60团的话，那么就说明在这里可能是熊猫的一个卧歇地。熊猫粪便无疑是了解熊猫状况的好素材，因此每当胡锦处看到熊猫的新鲜粪便时，便会异常兴奋。他的同事回忆说，每当这时候，胡锦处就两眼放光，仔细去闻去辨别，还示意大家都去闻闻，说这清香的味道里有很多信息。大家啼笑皆非，感慨他是太爱熊猫了。这种通过测量粪便中竹竿的咬合长度，再结合其他观察记录，去了解大熊猫个体的基本状况以及生态习性的方法，后来被称为胡氏方法，一直沿用到了今天。4年的调查时间里，川陕甘的2459只大熊猫，特别是四川省的1915只大熊猫，都被胡锦处和队员们用这样的方法找到了。这也是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中国拥有的熊猫数量。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75年，在四川和甘肃的很多地方，突然发生了熊猫大量自然死亡的现象，这让野调队非常紧张，一时间不知发生了什么。国内其他多家科研单位也迅速地派出了调查人员。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个现象，凡是出现死亡大熊猫的地方，往日竹林一片翠绿繁盛的景象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满目枯黄。其实竹子每年都要开花，如果不开花，那竹子早就绝灭了，这是竹子生长的自然规律。 在熊猫的栖息地，通常至少长有两种以上的竹子，不同竹子的花期是不同的。即使一种竹子开花，熊猫也不至于食物匮乏。归咎根源，大熊猫食物短缺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的栖息地不断被破坏，越来越小，使得在这片狭小的区域内只剩下了一种竹子。一旦竹子开花死亡，熊猫就失去了食物的来源。在这次野外调查结束之后，湖锦处和团队一起共同撰写了长达20多万字的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查报告。基于这份调查报告，卧龙自然保护区从原来的2万公顷扩建为20万公顷。位于四川省北端的青川县唐家河，从一个伐木林场变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兴风筒寨、北川小寨子沟、马边大峰顶等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继获批。1978年初春，胡锦初一行人在海拔2500多米的四川省牛头山腹地，建起了历史上首个野生大熊猫观察站——武一鹏观察站。以此为起点，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开始步入正轨。享誉国内外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从这里发源，并走向了世界。1980年初，世界自然基金会主席斯科特·赫夫人、世界著名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朝着位于牛头山的武一鹏攀登。这是中国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研究大熊猫的开端。在武一鹏，胡锦初工作了7年，而在之前的第一次野外大熊猫调查中，他和团队走了9万多公里。他们沐天席地，奇寒入暑，让野外大熊猫的真实生活图景第一次清晰地得以展现。他们获得的扎实的研究成果，被熊猫家族面对的更大考验，为人类如何最科学地保护这个种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来源。竹子开花落尾，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啊星星多美丽，明天的早餐在哪里？20世纪80年代初，一首充满温馨与童趣的歌曲《熊猫咪咪》传遍大街小巷，欢快的旋律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歌曲的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乎大熊猫的生存危机。1983年7月7日，《四川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竹子开花忙了专家》的报道。报道中指出，在卧龙九寨沟等地区发现大熊猫的主食冷箭竹成片开花，竹子开花结实后就将陆续枯死，这将给大熊猫的生活带来危机。尽管这篇报道篇幅不长，仅有300多字，却引来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年9月，原林业部牵头紧急成立了全国抢救大熊猫领导小组，并发起了全国性的抢救大熊猫倡议。各地捐款捐物纷至沓来，救助熊猫的相关报道也陆续出炉，激发了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抢救和保护大熊猫的热情。档案记录了一只大熊猫被救助的全过程，而这只大熊猫正是1990年亚运会的吉祥物盼盼的原型。1984年2月的一天，四川省雅安市的嘉金山银装素裹，农妇李兴玉和邻家的小孩石佳明 背着刚捡的柴火匆匆地往家赶。

0: 很快，史佳明的母亲赶来了。李兴玉将绳索拴在腰间，跳入急流，涉水向熊猫走去。史佳明和母亲则在岸边拉紧绳索，三人齐心协力，连拉带拽，将熊猫救起。据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专家张和民回忆，当时被救的那只熊猫幼崽处于宝兴的一条河中，这条河就叫八四沟。四川话里用来形容感觉很舒服，就会说八四，于是人们就用八四给熊猫命名，一是因为地名，二是和四川话里的八四谐音，寓意被救的熊猫以后可以活得安逸。巴斯无疑是幸运的，遇到了善良的人们伸出援手。然而在那个年代，大熊猫仍然偶尔会面临着不法分子的盗猎、非法交易和走私的威胁。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依法严惩猎杀大熊猫、倒卖走私大熊猫皮的犯罪活动的通知，至此滥猎、倒卖、走私野生大熊猫正式入刑，保护力度空前加大。俏远也是一只被救的大熊猫。1993年，只有几个月大的俏远被村民救起，不久之后俏远就主演了一部纪录电影，还原了自己被救的全过程。很多熊猫粉丝叫她俏远阿姨。在影片中，俏远阿姨和琳琳的友谊感动了很多观众。琳琳和爷爷在山中救助了受伤的俏远，并把她带回家为她疗伤。俏远在养伤期间，琳琳一直陪在她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他们在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玩耍。活泼好动的俏远在家里爬上爬下，难免会闯一些小祸。每当这时，琳琳也会像一个小家长一样，耐心地教育犯错的俏远。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俏远的伤已经痊愈。虽然琳琳和爷爷非常舍不得俏远，但他们明白，真正的保护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大自然才是俏远最适宜的归宿，因此他们毅然决定将俏远送回到他原本的栖息地。2024年3月3日是第11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国家林草局公布了一组关于国宝大熊猫的数据，野外种群总量从上世纪80年代的大约1100只，增长到近1900只，全球圈养数量达到728只，遗传多样性不断上升。这些数据，仿佛是一曲生态复兴的赞歌，讲述着大熊猫栖息地环境的持续改善和种群复兴的壮丽篇章。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郭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由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1: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到2030年）》。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每10万人口眼科医师数超5.3名，95%以上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诊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方案从防控危险因素、完善防治体系、强化早诊早治等9方面提出举措，推动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眼健康服务。中国营养学会近日启动营养领域高质量数据集质量评价指南和人工智能营养师构建与服务能力指南2项团体标准制定，前者从数据源头建立质量要求与指标体系，为模型训练提供可靠支撑，后者聚焦人工智能营养师的构建框架、能力要求和服务规范，两项标准相互配套，旨在为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智能营养服务提供科学指引，推动行业规范发展。秋季是儿童过敏高发季，高发类型包括食物过敏、特应性皮炎、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专家提醒，家长易将过敏症状误当感冒或皮炎，导致病情反复。若孩子接触花粉，尘螨后出现鼻塞、喷嚏、喘息、皮肤红疹等症状，应及早就医，规范用药，切勿擅自停药。日常应做好居家防尘螨、外出戴口罩、皮肤保湿等防护，早发现、早干预，守护孩子安然度过过敏季。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空气质量与气候公报，指出气溶胶和近地面臭氧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2025年，加拿大、俄罗斯等地因野火增加导致 PM2.5 浓度高于长期均值，中国 PM2.5 水平持续低于长期均值。报告称，全球极端火灾烟雾事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加2倍。
7: A for apple，
1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7: B for balance，
1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7: C for check，
1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7: 健康 A B C，
1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9: 一袋血从献血者身体流出，最终会流向谁？可能是手术台上的危重病人，也可能是遭遇意外的伤者。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献血无偿，用血收费？献血证会过期吗？等急需的时候再去献行不行呢？今日对话嘉宾张小倩，安徽省血液中心合肥市中心血站社会事务中心主任、主管护师，中国输血协会管理工作委员会青年委员，合肥市临床输血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成员，从事采供血工作15年，同时也是一名固定献血者，献血5700毫升，曾获得2022至202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奉献奖铜奖。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同时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3: 咱们的那个主持人上午好啊，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9: 那张主任刚才在您的自我介绍里哈，我们听到了您献血已经有5700毫升了，但是刚才在外面我们俩沟通的时候说您前段时间又去献了一次血，这个又刷新了新高度，已经到了6000毫升了。那第一个问题，其实我特别想问您，就是什么促使您一次又一次的撸起胳膊去献血？
13: 是这样的啊，因也是可以讲是因为我的职业这个因素。为什么？因为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每天呢可能是面临着很多这个需要血液救助的患者。你像尤其我看到因为作为一个母亲嘛，尤其不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患病的白血病的儿童，对吧？他们戴着口罩，光着头，对吧？然后到因为这个急需要这个血液的这样的一个救助，看到过以后，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就是很想去帮助他们。那我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我只要能一次一次的捐献我的这个血液，那么他们就能得到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啊。因为这个白血病的患儿，他们是需要长期的，是需要咱们这个单采血小板来维持他的生命治疗的。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单采血小板这个血液成分，那么他们的生命可能就要走到了最终啊。所以说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我呢基本上是身体符合条件，我都会定期的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
9: 而且我听说您还动员了您全家都献血，是吧？
13: 是的，是的。
9: 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可能多了一些之后，你才会真的是真正的撸起胳膊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3: 是的。
9: 那您刚才说啊，我们的这个血液献出去之后，可能会帮助更多的像孩子，像患了白血病的血液病的孩子，因为从血液当中我们可以提取血小板，对吧？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献血到底会流向何方其实并不是很清楚。你看我们今年的主题刚才也说了，是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可能很多人会想，我献的这一小袋血到底会派上什么样的用场？真的能救命吗？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讲一讲，就一袋血从献血者的身体里出来，最终会流向什么样的患者？除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白血病之外。
13: 是这样的，我们呢每天这个参与无偿献血捐献出来的这个血液呀，其实到了我们的这个血站以后，要进行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分离处理。那么一袋全血呢，它可能会被分离成我们的这个红细胞、血浆、血小板以及冷沉淀等等这些血液成分。那么我们的红细胞呢，主要是用于一些贫血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像我们的一些这个车祸外伤、大出血手术的，以及我们的产妇大出血，对吧？那么他们可能就需要这个及时的输注这样的一个红细胞来救助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血浆。那血浆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对吧？那么我们这个血浆呢，主要可能是用来救治一些我们烧伤的啊，已经肝功能障碍的。你像现在的这个人工肝，就需要我们这个血浆置换，需要大量的血浆来这个维持生命。那么我们第三呢，就刚刚讲到的这个血小板，血小板呢，可能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是凝血、止血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主要呢，可能就是用于在我们的一些白血病啊， 患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恶性肿瘤的这样的一个病人，那血小板呢是他们在整个治疗期间维持治疗的这个必备的必不可少的啊这样的一个血液成分。那么还有什么，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冷沉淀的凝血因子啊，你像我们一些例如我们的这个血友病患者啊，有凝血功能障碍的，那么他可能长期呢就需要输注我们的这个凝血因子啊来这个促进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凝血功能啊。那所以说呢我们的一袋血呀、啊、其实捐献出去过以后它可能会救2到3个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我刚刚讲的类型的患者，那甚至呢它可能就4到5个对吧，还有就是冷沉淀啊等等其他的这个血液成分。那么也就是说咱们一袋血其实是可以救助这么多的这样的患者的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就是血液的话真的是可以去挽救这样的一个患者的生命，也希望大家呢就是能真的去把它捐献出来这样的一个血液，去挽救这个等待急需等待这个血液救治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给他们一个生的希望。
14: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一个人生的希望，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献200cc， 然后其实在这一袋血当中我们可以提取刚才您所说的很多的成分，血小板呀，血浆呀，这个红细胞呀等等等等，它可以救很多人，可以甚至可以说我觉得3到4个人都是可以的，对吧？就是我们可能献的200cc 就是给这些人活下去的希望。
13: 是的。
14: 其实很多人但是也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可能大家也不好意思说出来，那我为什么要献血？等我家里人需要的时候我再去献不行吗？可能在医院也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
13: 是的，包括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在网上看到一些评论，就讲平时不要去献血，等我家里人要用的时候我再去献啊。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的这个急救用血从来等不起这个临时的献血。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呢咱们的献血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你不是说我随时去我就能献成功。那么你打个比方说我们献血对年龄体重对吧，以及对我们的献血前我也有体检化验，那么你像你血压转氨酶血脂高了你就不能献血对吧，那么你紧急的情况去献血那你可能献不成，尤其是当刚才讲到了我家里人住院的时候我再去，那么当你家里面有住院的患者的时候你可能休息不好对吧，你就会导致你的血压高转氨酶高，反而导致你献血不成功的概率会大大的提升，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我们的这个血液刚刚也讲了，到我们的这个血站以后它还要经过一系列专业的制备啊，包括我们的检验呀、等等对吧，那么这个流程它再快它也需要个1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往往咱们的产妇大出血像我讲的对吧，
14: 车祸
13: 外伤，
14: 对，
13: 它不可能还能等着我去紧急的去招募献血者，我们得有检测合格制备完成的合格的这个血液在我们成品库等着去救他们，而不是让他们等着血液来救治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呢还是就是呼吁咱们健康的适龄人在身体这个年龄条件合适的时候，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呢能尽早的加入到咱们无偿献血的队伍来，那么一方面呢既能帮助了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也能为我们自己和家人来储备用血的一个保障，
14: 对，以备不时之需。
13: 对，是的，
14: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如果是临时献血，第一它未必能来得及，
13: 对，
14: 对吧，因为一些外伤啊用血它是需要大剂量的，然后你的这个血1到3天再出来的话已经等不及了。
13: 对，
14: 第二就是您符不符合这个献血条件，不是说你觉得我身体很健康我就可以献，其实它是经过一系列精密的检测，你符合用血条件或者说符合献血条件然后才可以去献，对不对？
13: 是的，是的。
14: 哦，所以我们还是如果说真的想要照顾到家里人的话，或者说你希望能够给更多人生的希望的话，我们还是提前就是去做一些准备对吧，然后再去献血。好，但是很多人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我现在不去献是因为献血容易用血难，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您生活当中估计很多人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哈。那如果我现在献血了，比如说以后我自己或者是家人住院需要用血是否就可以享受到优先用血的政策，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点。
13: 确实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因为网络上可能对于这方面的疑惑啊或者是这个质疑是比较多的，是认为你我献血的时候 很
14: 容易，对
13: 对吧？
14: 对，
13: 然后到我用血的时候，你又这样那样，对吧？你不给我用，那么还有讲献血证是有效，是有时间限制的，对吧？啊，你要近一个月、近一周现在才给你用，你时间长了，献血证过期了。这个我可以在此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啊，献血证的是没有有效期的，是终身有效的啊，
14: 就不管是多少年前献都可以。
13: 对对对，是不管你什么时候献过的啊，那么都是终身有效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的这个无偿献血者呀，根据我们合肥市的献血条例啊，你在合肥参与过无偿献血，那么你本人和直系亲属在临床用血的时候可以享受优先用血的权益啊。大家光讲我可以享受这个权益，我怎么去享受，是不是也很复杂，流程也很难，对不对？那么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优先用血的话呢，是有两种办理的渠道。第一个呢就是线上一趟不用跑，那么通过我们安徽省血液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在业务办理有个直系优先的窗口啊，那么点进去过以后，我们就会实时在线的啊，每天早上8:30到下午4:10啊，给大家进行这个业务的办理，实时的微信聊天。那么你材料准备的齐全，关系证明、献血证、病人的信息，啊，那么可能2-3分钟就办理好这项业务了。
14: 这么快啊？
13: 对，那我们现场呢也是每天在我们血站安徽省血液中心的这个3楼社会事务大厅啊，每天早上8:30到下午4:30，中午是不休息的。那么我们这个部门呢，也是为了确保咱们这个献血者，以及他的病人这个患者啊，这个为了缓解他们这个焦虑，用血大家都知道哈，家里有病人在医院用血，我很急啊，对吧？不了解啊，怎么办理啊，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呢是。从我们这个中心成立以来，我们是全年无休的，每天都在上班，就是为了保障咱们用血者的这样的一项权益的。另外我们办理完优先用血以后，我们也会给他一个回执单，他把单子呢带到医院去，同时我们会把这份血液倾斜性的发到他所在的医院啊，这样来保障咱们献血者本人及其家属的优先用血的这样权益。
14: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流程，也是如果说我们是网上办理的话，也是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完成吗？
13: 对，是的，就是优先用血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只要咱们材料准备的齐全啊，那么我们线上的话几分钟就能完成的。
14: 然后这个回执单是不是就会回执到医院，医院就会给他享用这个优先使用这个血液的权利
13: 啊？是的，我们这个回执单是直接谁在线上办理，我直接发到他手上，发到他手机上，哎，也不用到我们现场来，啊，也是很简单快捷的。
14: 这样的话大家就放心了。哎，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人也担心，就是我献血的时候是无偿的，但用血的时候是为什么是收费的呢？收取的血液费用到底是什么费用啊？而另外这些费用，献血者或者是直系亲属能报销吗？这估计也是大家很关注的。
13: 我们今天一上来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14: 热点、痛点。
13: 对，是的，是的，而且也是容易产生误区的这样的一个点啊。那么，正好呢，我也给大家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解答哈。那么咱们为什么这个无偿献血啊？很多人讲我无偿献血啊，有偿用血，对吧？或者是你收取医院的费用，或者收取患者的费用，到底是收取的是什么费用呢？你这不是不合理吗？对吧？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个捐献的血液并不能直接用给患者的啊，像包括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的这个分离的。对吧？
14: 对对，
13: 我要分离，还有我采血这样的一个环节，我用到的这个耗材，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后续实验室的检测，我用到的这个试剂等等，其实在我们血液从采集到发往临床这一系列的检验、储存、发放、制备，对吧？这一系列的环节使用了大量的耗材、试剂等等，
14: 这都是成本。
13: 对，收取的费用呢，是这些过程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并不是血液本身的这个费用。血液本身呢，它是无价的，我们绝对不能用价格来衡量。一旦用价格来衡量，我相信那用血它就不是公平公正的了，就不是说我们以生命为第一位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能用金钱来衡量。那么这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里面也规定了啊，咱们国家呢是实行无偿献血制度的。我们临床用血呢，公民只需要交付用于血液的这个采集啊、检验、制备啊、储存等过程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不收取其他费用的。 说到这个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那么我还想再讲一下，就是刚才讲到的咱们的这个直系亲属和献血者啊。
14: 对，其实我也很想问这个问题，因为也有人问说，哎，那我献血了，我姑姑能不能用？
13: 嗯，
14: 我朋友能不能用？我同学能不能用？
13: 啊，是这样的啊，咱们的这个献血法同时呢也规定了，在规定刚才的这个交付的费用以后呢，也规定了咱们的献血者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啊，是在临床用血以后可以减免咱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的。啊，我们以合肥为例吧。合肥的话呢，是从我们2020年1月1号，我们合肥市献血条例实施以后啊，咱们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是终身免费用血的。
14: 本人终身免费，
13: 本人是终身免费用血。那么你本人在全国各地。啊，你在北京、上海，你用了血以后都可以进行血费的减免啊，也是通过我们一趟不用跑的形式就可以办理的。那么我们其实实际在这个血费减免的过程中啊，就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实例，就是我们有一位献血者，他在1999年10月份就献了一次血200毫升，后来他本人不幸得了血液病，那么他截至目前呢，已经减免血费是13.3万了。啊，其实确实是他肯定当初去伸出手臂捐献这次血液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他也不希望自己以后用。
14: 用
13: 这个
14: 血，
13: 对吧？
14: 对，它就像一个好像血液保险一样的。
13: 对，
14: 其实谁都不希望再把这个保险拿出来用。
13: 对，
14: 但是真的是以备不时之需了。
13: 是的，是的。结果他，你看他现在可以最起码得了血液病以后，也可以缓解他很大的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对吧？那么这个讲的是咱们本人。那么直系亲属呢？之前我们是直系亲属哈。那从咱们今年的6月1号，咱们的这个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实行以后呢，我们的血费减免的关系范围呢扩大到了近亲属啊。根据民法典的话，咱们的近亲属包含哪些人呢？包含咱们献血者的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啊，然后包含咱们的父母，包含咱们的这个配偶，咱们的兄弟姐妹，咱们的子女，咱们的孙子女、外孙子女，这些人群都可以等量减免咱们献血者献血量的这个血液费用。你打个比方说啊，刚才讲到我献了6000毫升，对不对？那么我的刚才说的这些近亲属加在一起就可以减免6000毫升的血液费用。那通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相信大家也听明白了，我们这个临床用血呀，献血者不仅献血者本人是无偿用血的，对吧？咱们的近亲属也是无偿用血的，所以其实不存在无偿献血、有偿用血。那么说到这样的人呢，可能你自己并没有去参与无偿献血，另外咱收取的费用也不是咱们的这个血液本身的费用，而是检测、储存、发放、制备过程中产生的相应的费用。
14: 那您刚才所说，就合肥的最新政策是从之前的直系亲属、爸爸妈妈、子女，现在已经扩展到了近
13: 亲属，
14: 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包括这个孙子孙女，我们都是可以就是享受一个是优先用血，是不是？
13: 这个是血费减免的这样的。
14: 减免的费用啊，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比如说您献了6000毫升，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您的近亲属他也只能减免6000毫升，就是献血的这个当量数值？
13: 减免血液费用是按照近亲属是按照咱们献血者的这个献血量等量来减免的，对，
14: 就是您献了多少，然后减免的也就是相应的这个等量的毫升数。毫升数的这个费用，
13: 对，是的。
14: 超过的部分是优惠价呢，还是市场价呢？
13: 是这样的，超过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血液的费用啊，它是有一个安徽省的，是2006年有一个物价的标准的，是上面有明确的规定了，咱们每一种血液成分啊，它这个供往临床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就是大家都是统一按照这个价格来收取费用的啊。然后我刚才其实讲的这个等量啊，是我们这个可能是讲的就是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实际我们是折合。怎么折合呢？你打个比方说啊，我献了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我因为也献过血小板，也献过全血，对吧？我献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我可以通俗一点讲，我给它折合的是1400块钱的啊。打个比方说，我献了10个治疗量的血小板，那么我相当于给我的直系亲属、近亲属啊，给我的近亲属在这个用血费用这一块存了14000块钱。 啊，如果献的是全血的话，200毫升折合是220块钱。
14: 嗯
13: 啊，那么如果是献打个比方说，我献一个单位的这个红细胞，
14: 嗯、
13: 那么我折合的是220块钱。那么这些钱加在一起过以后，后续我的近亲属临床用血的时候，他用如果用的是红细胞，那么也是可以减免的。他用的是血小板也是可以减免的，他用这个血浆也是可以减免的，对吧？那么只是减免的钱是多少，就相当于我给他存进去多少，他可以减多少钱、
14: 哦、
13: 啊？剩下的钱呢？那你如果要是已经没有到达，就是后续还可以继续减。
14: 嗯、
13: 那么已经超量的，剩下的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这个近亲属他自己付的。
14: 嗯
13: 啊，但是我们献血的本人是终身免费的。
14: 嗯，就是不管他使用多少血液都是可以的。
13: 对，
14: 但是对于近亲属的话，就是等量
13: 减免
14: 减免的。
13: 对。
9: 谢谢专家回复了很多有关于无偿献血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血液无法人工合成，每一代都来自于爱心捐献，用血收取的只是必要的检测和储存成本，并非血液本身。那合肥的政策呢，也为献血者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您消除顾虑，更清晰地了解无偿献血背后的规则与温度。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3: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增，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 团团怒怒，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团团怒怒，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0: 查出脂肪性肝炎、肝功能受损，不少人会接触保肝药物，盲目选药、叠加吃药、自行长期服用，不仅达不到护肝效果，还会加重肝脏代谢负担，带来不良的反应风险。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方世彤，拆解三类临床一线保肝药的药理作用、适用人群、服用方法与禁忌，教会大家对症规范用药。
5: 经常有朋友问，市面上护肝药种类繁多，水飞疾病多，西林子间胆碱、甘草酸制剂，到底该选哪一种？多种护肝药能不能搭配一起吃？能不能常年不间断的长期服用？各种药物存在哪些隐藏的副作用？老年人、孕妇、高血压、肾病等特殊人群如何安全选择？这一期我们就把临床使用率最高的三类一线保肝用药，从药物作用原理、精准适用人群、标准服用方法、不良反应、禁忌人群一致性完全拆解透彻。听完不要再盲目跟风买药、乱买保健品。首先，第一种多西林子间胆碱，这是目前脂肪肝基础用药，也是临床最常用、整体安全性最高的肝细胞膜修复类保肝药，最适配人群长期熬夜加班、频繁商务应酬喝酒、日常三餐重油外卖、轻度肝损伤、酒精诱发脂肪肝的人群，同时适合长期服药、轻微药物性肝损害的人群辅助修复。标准服用药点必须餐后随餐服用，食物中的油脂可以大幅度提升药物吸收效率。常规基础疗程3个月起步，根据肝损伤程度延长至6个月，不良反应极少，仅极少数人肠胃极度敏感的人群服药后出现轻微腹泻，减少单次服用剂量即可顽强缓解，不影响完整疗程治疗。禁忌：孕早期、新生儿禁用，注射剂、口服制剂孕期需医生评估后使用。第二种，水飞疾病，水飞疾病是目前沿用数十年经典抗氧化抗炎保肝药物，也是慢性脂肪肝调理首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温和，作用持久，没有强效降酶效果，更适合长期维稳养护。如果你的转氨酶只是轻度升高，数值波动反反复复，时好时坏，没有出现翻倍暴涨，医生一般会首选水飞疾病类。它不会强行的压制转氨酶数值，而是缓慢的清除肝脏内部的自由基，持续减轻慢性低度肝性肝脏炎症，长期保护肝细胞，避免反复受损。标准疗程一般为3到6个月，非常适合慢性脂肪肝转氨酶小幅度波动人群的长期调理。中老年脂肪肝患者身体耐受度极高，额外优势和降糖药、降脂药连用冲突较少，适合合并代谢问题的脂肪肝人群。第三种，甘草酸制剂，这个药物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抗炎强，降转氨酶速度快，专门应对肝脏的急性炎症发生。如果你近期持续熬夜、暴饮暴食、大量饮酒，脂肪肝急性发作，转氨酶数值翻倍升高，肝脏炎症反应明显，一般医生会短期内开具甘草酸制剂，快速压制肝脏炎症。

0: 大致命误区，每一条都有大量的临床患者中招，大家一定要牢记避开。误区一，保肝药物种类越多越好，多种叠加服用，恢复速度更快，这完全错误。保肝药不需要叠加饮用，多种保肝药同时摄取，所有的药物都需要通过肝脏来分解，会成倍加重肝脏的负担，多种药物相互作用反而加剧肝细胞损害。越吃越伤肝，临床标准治疗方案，单一主力保肝药就足够控制肝脏的炎症，无需叠加。误区二，复查看到转氨酶恢复正常就立刻停药，这也是错误的。转氨酶只是反映肝脏炎症的短期信号指标，数值下降速度越快，但破损发炎的肝细胞完整修复的时间更长，指标正常不代表肝脏完全恢复。立即停药极易出现转氨酶反弹，脂肪肝反反复复，执行的治疗效果完全白费。误区三，只要按时吃药，日常饮食作息饮酒可以完全不忌口，这大错特错。保肝药只是辅助修复肝细胞的一个医疗工具，不是万能的。一边规律吃药，一边持续的重油高糖饮食，持续熬夜，持续的肝脏损伤，药物治疗效果会被完全抵消，等于白吃。最后给大家精炼总结三大类药物核心定位，方便快速记忆。多西林脂酰胆碱主打修复肝细胞膜，水杯鸡冰适用慢性脂肪肝长期维稳调理，甘草酸制剂短期内快速抗炎降酶，坚持对症用药，不随意叠加，不擅自提前停药，配合健康作息饮食，才是完整科学的护肝方案。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我要跟你聊一聊关于陈皮的那些事儿。陈皮呢，有个名字叫新会陈皮，广东新会这个地方啊，特产陈皮，当地还有句俗语，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价格较高的陈皮呢，通常存放的时间较长，有的甚至达到15年或者是20年，而价格呢相对便宜的陈皮可能存放的时间只有3-4年。首先得说啊，陈皮并不是越老越贵就越好，即使真的有百年陈皮，价格高的原因呢，也只是因为存量少、保存难度大等等客观因素。在正规医院和药店购买的普通陈皮，药效上一般也是有保证的。陈皮泡水确实是历来受到医家的青睐，那比如东汉张仲景就用陈皮来化痰，并且改善脾胃的湿气。明代的李时珍呢，也认为陈皮啊是理肺健脾的良药。广东地区特别钟爱陈皮，也是因为那边呢是沿海地区，湿气比较重，有湿气的人呢常常都是头面部泛油，四肢倦怠乏力，还有嗓子卡痰的情况，而陈皮就可以缓解这些症状。医学典籍当中说，橘皮入药以陈酒者为良，故名为陈皮。传统医学认为呢，陈皮性温，味辛苦，归脾肺经，具有健脾理气、燥湿化痰的作用。《本草纲目》里面就说陈皮啊可以治百病，而从现代的药理研究结果来看，陈皮里面含有挥发油、陈皮带、维生素 B、C 等成分。陈皮就是橘子皮，是芸香科植物橘及其栽培变种的果实制成的果皮。不过呢，陈皮虽然是用橘皮制作的，但是鲜橘皮可是不能泡水或者做药膳，因为呢，鲜橘皮当中含有大量的挥发油，对胃肠道有刺激性，所以呢，直接用鲜橘皮会损伤肠胃。那么自己吃橘子留下橘子皮风干能变成陈皮吗？哎，也不行。以陈皮界历史积淀较久、江湖地位最高的新会陈皮为例啊，它主要是由茶枝干的果皮晒成干陈化后制成的，鲜橘皮呢要经过风干、密封储存、加湿软化、再次风干、晒干等多个步骤制成陈皮。你可以这么想啊，把它想象成一片茶树的叶子，是要经过相当多复杂的流程才能够变成泡水喝的茶叶。陈皮的道理呢也是一样的，不仅要经过专业的制作，还要放置1年以上方可使用，陈化3年以上才能称之为陈皮。放置时间久的陈皮，挥发油减少，黄酮类物质增加， 才能够很好的发挥药用价值。

0: 而自己晒陈皮呢，方法掌握的不对，湿度控制也不行，就很容易导致橘皮发霉变质。食用自己在家制作的橘子皮干，很容易对胃肠肝肾造成伤害。另外呢，自制陈皮表面也容易有农药残留，绝对是不能直接泡水喝的。可是说的再复杂，它不也是橘子皮制作的吗？怎么就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了呢？这个呀，就是市场的原因了。就像很多年份的酒一样，从口感上来说，随着年份的递增，优质陈皮的香味是越来越浓，爱酒之人也觉得白酒是越老越纯，陈皮爱好者也是更喜欢年份长一些的陈皮。另外呢，老陈皮的市场存量肯定是越来越少的，随着年份增长啊，陈皮本身会因为破损、蛀虫、发霉等消耗，制作过程中的耗水也令陈皮的重量减轻。厂家啊，要保存这些陈皮也是要付出像人工啊、水电啊、房租等等消耗，所以啊，成本价格就一直在叠加。陈皮啊，不仅用来可以泡茶喝，还可以熬粥、泡水、做菜等等。很多人在做菜煲汤的时候喜欢放入陈皮调味，它本身啊带甜味儿，也能起到去腻增香提鲜的效果。跟肉类同煮呢，还可以解油腻，可以跟不同的食物搭配做成药膳。陈皮瘦肉羹、陈皮老鸭汤、陈皮粥、陈皮普洱茶等等，广东人啊早已将陈皮运用在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糖水粥品当中，可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不过啊，陈皮泡水性温，长期喝啊容易导致体内的火气剧增，所以呢，一般人服用陈皮一周啊喝个3-4次也就差不多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说降压药物的服用时间有讲究吗？降压药的服用时间不是完全固定的，应该根据血压的动态变化而定。一般来说呢，患者血压呈2峰1谷的状态波动，即上午的9点到11点时，下午的4点到6点时血压最高，从傍晚的6点时开始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到次日的凌晨2到3点时最低。因此每日一次的降压药物一般在早晨7点服用，一日2次的降压药在早上7点和下午4点服用为佳。不宜在夜间睡前服用，以免夜间血压下降波动大引起并发症。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大约10%的患者白天血压正常，单纯夜间的高血压是一种隐蔽性高血压，那么这种特殊患者的需要做动态血压才能确诊，这种时候需要睡前服药。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云奇律师事务所的包增春律师。包律师现担任安徽云奇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合肥市律协调解中心的理事，合肥市律师协会仲裁与律师调解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主要从事公司法、民商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建筑房地产等民商事领域的法律业务，在公司治理、股权纠纷、企业合规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实务经验。首先非常欢迎包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包主任您好。
3: 好，大家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云奇律师事务所包增春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通过律师在线板块，想和大家聊聊公司法中一个很多企业老板和股东都特别关心的话题——退股。退股到底怎么退才合法、才安全？最近呢，我手里有几个案件，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呢，这几个案件中间有认缴出资，有股权转让，还有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后的责任问题，几个问题搅在一起，最后呢，股东被债权人告上了法庭，要求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呢，我也结合2024年新的公司法，也就是现行公司法实施后出台了一些司法的解释和司法实践的动向，把几个关键的法条和典型案例和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包主任。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包主任，您刚刚提到了退股这个话题啊，咱们很多听众第一反应就是啊，我不干了，把这个股权退了不就行了吗？但实际上应该没有咱们想的那么简单，是不是？
3: 是的，主持人讲得特别好。退股这个事情呢，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复杂。严格的来说，公司法上面是并没有退股这个法律概念的。为什么呢？因为股东想退出公司，法律上的主体需要有几个途径。第一呢，就是把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或者是呢，股东之外的第三人。第二呢，就是公司回购股权。第三，公司减资。第四是公司解散清算。这几条路径啊，都各有各的程序要求，走错了任何一步都有可能会给自己惹来很大的麻烦。
2: 我们知道今天包主任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现实中这个存在的案例啊。那想问一下您，您刚说到了有四种路径可以走，那今天的这个案例主要是走哪条路径呢？
3: 我们今天呢讲一个案例，最主要就是说股权转让这个途径，也就是第一个途径。今天呢讲这案例啊，全部都是真实发生的，也是刚刚新鲜出炉的判决生效的案件。这个事情呢就是发生在我们合肥，安徽合肥。它是呢由于股东走了股权转让这个途径，但是呢转让的时候呢公司已经欠了债。在我们另外一个案件呢会说到呢，股东他认缴出资但是未实缴的这个路径，公司欠债后被法院执行了，债权人把历任的股东全部都作为了一个被告。这几个案子呢主要是把现行的公司法的第88条、出资加速到期、违法减资、清算责任等几个问题串起来了。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包主任把这第一个案例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3: 好的，第一个案件是我们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呢是 A 公司，被告是 B 公司。在2020年6月4日，双方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 B 公司呢向 A 公司采购了服务器、负载均衡、防火墙等设备，合同总金额呢70余万元，合同约定签订后支付60%，余款30日内付清。 A 公司呢按约于2020年7月2日供货完毕， B 公司呢于2020年6月17日、19日分别支付了20多万元，共计呢43万余元，剩余了287032元，货款却一直没有支付，一直拖欠。
2: 那这个案子后续的发展是怎样的？
3: 然后呢 ，A 公司呢在催要多次无果之后，就向庐阳区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于2022年3月28日作出了判决，判定被 B 公司支付货款20余万元以及违约金，以欠付的款项为基数，以欠款之日，就是2020年8月2日起，按照 LPR 的4倍计算至实际履行值。另外呢，财产因为在诉讼过程当中申请了财产保全，还有诉讼费、公告费等一系列的费用，全部都由 B 公司承担。在判决生效后 ，A 公司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法院查 B 公司他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所以在2022年8月25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终本执行。
2: 也就是说这个 A 公司虽然打赢了这个官司，但是钱是一分都没有拿到。
3: 是的，我们经常说赢了官司输了钱嘛，但是呢故事到这里啊并没有结束，这个案件还在继续进行中。 A 公司律师调取了 B 公司的企业登记档案，发现这家公司的股权结构非常复杂，历任股东呢都没有实缴出资，而且呢在股权转让的价格全部是零元，5个股东转让的全是零元。于是呢 A 公司又提起了第二个诉讼，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
2: 这就是您刚刚说的第二个案例。
3: 是的，然后我们继续这个案件继续走。这个案件呢就不在庐阳法院，它在瑶海。大家又问了为什么要在瑶海呢？

0: 呢？是因为股东他的户籍地和住所地是在姚海，所以呢，第二个案件是在姚海法院审理的。原告还是 A 公司，被告呢是朱某、陈某、林某、倪某和吴某，我们就以拼音的 ZCLNW 来代替这五个自然人。第三人呢是 B 公司，也就是六个被告。A 公司要求这些股东在未缴纳出资范围内对 B 公司不能清偿的到期债务承担责任。
1: 那么这家公司的这个股东结构到底有多复杂呢？
0: 我们来梳理一下，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B 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31日，这里呢可以说一下，因为我们国家在2014年之后呢就认缴制，注册公司时大家都知道我认缴多少，我不需要实际出资到位的，所以 B 公司在2017年5月31日呢，当时正是一个认缴制度，注册资本呢5000万，也非常高。由于是认缴，所以最初始的股东呢 N 和 W 分别持股是70%和30%，认缴了3500万和1500万，出资期限呢是30年，这个年限是非常长了，长30年。2018年4月，两股东呢把全部的股份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 Z 和 L， 就是朱某和林某。公司章程把出资期限呢定为了2047年5月31日，时间非常长。到了2019年2月，朱某呢，就是 Z， 他又把自己40%的股权呢，以0元的价格呢转让给了朱某。到了2020年9月，朱某又把70%0元转让给了陈某，这个我们以 C 来代替啊，陈某。也就是说，到2020年9月之后。B 公司的股东变成了谁呢？陈某和朱某，他的出资期限呢也是到2047年5月31日，这个时间有点长，说起来可能有点复杂。大家就记得他有五位股东，这五位股东呢，我们可以以一首儿歌的形式来说：1、2、3、4、5，上山打老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A 公司的名字里面就有一个虎，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虎公司。后期呢，我后面继续说，可以把这个儿歌的就整个能串上。
1: 那经过包主任这个梳理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股东的这个链条啊，确实是非常的长。那想了解一下，最终这个法院是怎么来认定的？
0: 在姚海法院审理后认为呢，这个案子要结合公司法，以及当时，因为公司法当时它跨了一个两个法了，就是到2024年和2014年的两个公司法的解释，所以呢，法院呢，它综合了相关的司法解释，综合了两个法律进行了综合判断。而且姚海法院对这个案件呢，是做了一个深入的研判，虽然是五个股东，但是所承担的责任却不一样。这里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是2024年7月1日，现行公司法第88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借出资期限的股权，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这是法条原文，听起来可能有一点不是我们有没有我们的大白话，其实意思就是说，你转让了，那你这个出让人要承担这个兜底的责任。紧接着呢，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4日发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88条第一款不溯及适用的批复，明确了现行公司法第88条不溯及既往，只适用于2024年7月1日之后发生的股权转让行为。对于2024年7月1日之后发生的股权转让，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公司法相关的法律规定和精神公正处理，需要结合股东转让时是否存在有债未偿、转让的价格、受让人的偿债能力、有无移交公司的公章、财务等因素，综合予以考虑。
1: 鲍律师，结合您之前梳理的这个脉络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B 公司的股权转让是不是都是发生在2024年7月1号之前？
0: 是的，它全部发生在2024年7月1日之前，所以呢，法院要审查的是这些股权在转让时是否存在着恶意的出资抽逃，或者说逃避出资责任的情形。法院在查明时候呢，就是林某 L 呢，他在2020年9月11日转让股权时 ，B 公司已经对 A 公司背负了货物支付义务，因为 A 公司是2020年7月2日就供货完毕。B 公司呢，应当在30日内付清余款，也就是2020年8月2日。所以他是9月11日转让，那可以知道林某在转让时呢，时间是2020年9月11日，正好是债务形成之后。债务已经形成了，你却要去转让你的股份，所以再把3500万的股权转让给 C， 就是林某转让给了陈某之后，他的转让价款呢也是零元，而且呢 L 把3500万零元转让之后呢，签了一份叫做项目结算与解散协议，主张呢他与2020年2月，他是9月11日签的，但是呢他的协议当中却说呢，他2020年2月24日就已经和 Z 达成了退出公司经营协议，可以说到这个协议肯定是9月份补充的，补到他的2月份呀。约定公司债务与他无关，但法院认为这个约定仅系内部的约定，根据民法典552条，其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C 在受让时约60岁，就是陈母，他受让股份的时候多大年纪呢？60岁，我们什么概念？60岁的老人已经退休了，他有没有3500万去出资呢？那肯定是，大家都知道，对吧？这个问题就是你这种的转让行为有明显的恶意的逃避出资的行为，且 L 与 L 即是林母，他们俩呢是母女关系。
1: 那最终法院判哪些股东需要承担责任？
0: 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认定 ZLS 作为后续受让的股东，均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而且呢，股权转让价格为零元，存在着明显的恶意的逃避出资责任之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若干规定的三，就是当时还在实施适用的第13条第2款，公司债权人有权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所以判决第一，朱某和陈某，也就是 Z 和 C， 在各自认缴出资范围内对 B 公司所欠的28万余元以及违约金以及财产保全以及诉讼费用还有一个保全保函等，全部承担个补充赔偿责任。第二呢，就是林某 L， 他在未缴纳认缴的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这份判决呢，对同一公司不同时期的股东适用了不同的法律。这种呢，非常把 N 和 W， 就是李某和吴某作为初始的股东，虽然股权转让也是零元，但法院认为他们在本案中没有明显的恶意逃避债务，所以不用承担责任。L 也就是林某在后续的受让股东中与 C 陈某也未实际出资，也是股权转让零价，但是呢他们存在着明显的恶意的逃避出资责任，所以他要承担责任。
1: 那包主任，这个判决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0: 这个判决传递的信号呢就非常明确了，零元转让未实缴的股权在债务形成之后发生的，法院会重点审查是否存在着恶意逃债。第二，即使股权发生在2024年7月1日之前，就是

0: 原公司法，如果被认定为恶意逃避出资责任，转让人仍然要承担赔偿责任，这个责任是一个补充赔偿责任。第三，受让人如果也没有实缴出资，同样要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四，初始股东如果转让股权时，公司还有债务，且没有明显恶意，可以不承担责任。
1: 那鲍主任，您刚提到的这个新公司法第88条不溯及既往，那如果股权转让发生在2024年7月1号之后，那这个规则是不是有所不同了？
0: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股权转让发生在2024年7月1日之后，根据现行公司法第88条第一款，转让人要承担补充责任。这个责任现在就是法定了，不管转让的时候有没有恶意，也就是说，你把没有实缴的股权转出去，受让人要接着去缴纳公司的出资。如果受让人不缴纳，你作为出让人，你要兜底。这个责任是法定的，不管你转让时候有没有说我什么情况，我的善意恶意不。法律不再考虑这个问题，只要受让人没有缴到位，你就要承担补充责任。这就是立法者堵上了一个漏洞。以前有些股东觉得，我把没有实缴的股权一转，出资义务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可是现在不行了，转让人你必须要兜底。
1: 那如果受让人确实没有出资的能力，那这个出让人是不是要承担全部的责任呢？
0: 在第88条的规定里面呢，这个补充责任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转让人享有一个先诉抗辩权。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债权人必须先向受让人去主张，穷尽执行程序之后，才能向转让人追偿。转让人不是第一责任人，而是一个兜底的。这个兜底的责任范围呢，它是有限的。它的有限的在哪里呢？它仅限于受让人未按期缴纳出资额，不包括利息、违约金等。而且转让人在承担补充责任后，也可以向受让人进行追偿。
1: 那我们再回到 B 公司的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案例当中啊，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细节，那就是公司已经被吊销了营业执照，那这个对后续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的，在现行公司法里面对这个也做了一个特别的规定，他 B 公司于2023年8月7日被吊销了营业执照。根据公司法第232、233条，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后，依法应当解散并进行清算。那 C 作为公司的董事，就是这个陈某，是清算义务人。如果没有按照法定程序成立清算组，导致公司或者债权人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个问题呢，是林某，就是 L， 在案件的起诉过程当中啊，他答辩也提到了。他说，那 C 陈某作为清算义务人，他没有进行及时的清算义务，应该由他承担责任。那我作为出让的股东，我不承担。但是法院在第二个案件中呢，也就是主要是从出资责任的角度来判断的，并没有单独追究清算责任。它原因是因为陈某这个 C 呢，他也承担了责任，所以说他的责任已经重合了。不过呢，在这里我们需要提醒，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股东和董事的清算义务呢，它是法定的。法定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做，它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1: 那说到这个清算责任，我想到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如果公司已经还不起债了，但是股东认缴的出资期限还没有到，就像我们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啊，他可能这个出资的期限是2047年的5月31号啊，那债权人能不能要求这个股东提前来缴纳出资？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现行公司法第54条规定了，公司不能清偿到期的债务，公司或者已经到期的 债权人他是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出资加速到期。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将终结本次执行，也就叫终本执行，作为认定加速到期的标准。也就是说呢，债权人要先走完针对公司的执行程序，拿到了终本裁定，然后呢再去起诉股东。在 B 公司的案件中呢， A 公司就是先拿到了庐阳区法院的终本裁定，然后呢再去提起了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的诉讼，他的管辖法院呢是在瑶海法院。讲句实际实操的话，这个周期呢非常的长，就刚才的案件当中 A 公司前前后后将近了6年时间。
1: 嗯，这个时间确实非常长。那包主任，什么情况下会加速到期呢？
0: 这个在公司法的54条规定了，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那就怎么去认定呢？现在呢就是各法院都没有统一的标尺，有些法院认为只要公司账户没有钱，股东失信了，被执行人了，公司的资本呢显著不足，就可以认定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但不需要等到案件的终本执行。但也一些法院呢仍然坚持要求终本裁定。目前呢各地的裁判尺度还不够统一，债权人维权时需要根据当时啊法院的倾向性来制定策略。但总体的趋势是法律对于债权人的保护呢，力度是在加强。
1: 好的，非常感谢包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
4: 请12号病人
5: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6: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5: 哦，还有啥好福利？
6: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5: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7: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8: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8: 涡阳FM 88.9，
2: 宿州 FM 92.1，
8: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8: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8: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4: 99.9
8: 界首 FM。

0: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云奇律师事务所的包增春律师。那包律师现担任安徽云奇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合肥市律协调解中心的理事，合肥市律师协会仲裁与律师调解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主要从事公司法、民商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建筑房地产等民商事领域的法律业务，在公司的治理、股权纠纷、企业合规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实务经验。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包主任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股东想要合法退出公司不能靠零元转让、内部协议或者是违规减资来金蝉脱壳，必须严守法定的程序，否则极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的责任。那包主任，刚才您讲的这个案例当中啊，是股权转让之后原股东被追责，那如果股东想要合法的退出应该怎么来做呢？
1: 这样子，我给大家总结四句话。在这四句话之前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对于股东来说，出资责任是你的法定责任，那在没有其他的情况下，你就应当履行你的法律责任，全额的出资。那如果说遇到了像之前都是认缴，那我确实要退出怎么办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四句话。第一，退股的途径要选对。那股权转让、公司回购、减资、解散、清算等等，每一条路都有各自的程序要求，不要试图通过有组合权绕来绕去来绕过法律的规定，这些啊，法院都会看穿你的交易实质的。第二句呢，就是债权人的保护程序不能审，只要涉及到减资的操作，通知已知债

0: 债权人和公告这两件事情呢，必须要做，而且呢，通知是需要留下证据的。如果是邮寄通知呢，我们建议大家就选 EMS 和挂号信，保留快递单号和签收回执。如果对方拒收，快递单上都会有记录的，这也是一种证明。如果是电子邮件的通知，那就保留好发送的记录，最好呢有已读的回执。如果是当面送达，要对方呢签收，或者呢是在送达的文件上面呢盖章。总之，能够证明自己尽力通知了，这是公司免责的关键所在。第三句呢，就是股权转让要谨慎。新公司法的第88条已经堵上了一转了之这个漏洞，未实缴的股权转让，出让人要承担补充责任。零元转让给没有出资能力的人，更容易被认定为是恶意的讨债行为。第四句话呢，就是专业意见一定要听全。税务问题去找税务师，法律的问题、公司法的问题需要找公司法的律师，不能用一个领域的专业意见去覆盖所有的领域。
1: 那包主任，您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个案例的时候啊，这个 B 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都是零元。那想问一下您啊，这个零元转让的本身它有没有问题？
0: 这个零元转让本身是不违法的，因为呢，在公司法哦，并没有规定股权转让你必须要有一个价格或者必须要有对价，这是没有的。但是零元转让特定情况下呢，会引起法院的高度重视。如果公司正常经营，股东之间因为特殊的原因零元转让了，或者亲属之间啊一个正常的转让，问题都不大。但是如果公司已经欠债了，股东把股权零元转让一个没有出资能力的人，法院呢就会怀疑这个是不是金蝉脱壳。而且呢，会结合现行公司法的第88条，零元转让未借出资期限的股权，如果受让人不缴纳出资的，出让人呢就要承担这个补充的责任。所以呢，零元转让不仅可能被认定为恶意的讨债，还要依法承担补充责任，它存在着双重风险。
1: 那包主任，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 B 公司的这个案例当中啊，林某他提交了一份项目结算与解散的这个协议，主张这个公司的债务和他没有关系。想问一下，为什么法院最终没有采信这个项目结算与解散的这个协议？
0: 这份协议呢，上面是主要是他们股东内部之间，就是朱某和林某之间的内部的约定。根据民法典第552条，因为这个552条呢是法院在判决书中用的这一条，它的效力呢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也就是说你们股东之间怎么约定了，那作为你们内部的事情，不能拿来对抗外部的债权人，因为债权人他是不知晓你们是怎么约定的，因为你也没有告知我债权人。所以债权人在 A 公司，他呢对于内部的约定无从知晓，也不应当受到这个约定的约束，所以呢，法院就没有采纳 L， 也就是林某的抗辩。
1: 那包主任，您刚才还提到另外一个案例啊，涉及公司减资没有通知债权人的这个问题，那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把这一块说一说？
0: 好的，我下面把这个案件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我们省内，是一个某个制造公司，它的注册资本也比较高，也是5000万，有两个股东，一个是张某，他认缴了呢3000万，另外一个是李某，他认缴了2000万。这个出资期限呢，他们约定在是2035年，这在当时啊都是合法的，但实际上呢，两人一分钱也没有实缴到位，公司经营了几年。他的经营状况良好，和之前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这个公司是盈利的。到了2024年，张某呢就想退出。大家知道盈利的公司退出是什么意思呢？他可能是要分一部分利润走，所以呢他就找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商量，我怎么操作才能安全的把这个股份转入出去呢，而且要少交税。会计师事务所呢给他出了一个方案，大致是这样的。 这个有一点复杂，我有点仔细说一下啊。他是先搞一次增资，引入了一个第三方，让张某的持股比例被稀释，然后呢，再通过减资方式呢，把张某的出资给减掉，最后呢，张某再把剩下的股权，因为比例就很少了，按照零元转让给李某。背后的逻辑是，如果直接转让股权，转让价格呢高于原始出资的部分呢，是需要按照20%缴纳个人所得税，还有一个印花税。如果是企业的话呢，是25%。但是呢，张某呢认缴的3000万当中呢，他没有实缴，他的股权的原值就原来的价值啊非常低。如果按照公司净资产来定价转让，税费呢负担会很重。会计师事务所呢就想通过增资、减资，然后再股权转让这种组合的操作呢，把张某退出了公司。这样看起来呢，是好像是一个很低的价格的形式，从而达到呢少交税务的目的。
1: 那这个操作具体是怎么来走的呢？
0: 他的第一步呢是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决议呢增资，引入了一个第三方，第三方呢王某增资了是2000万，增资之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呢从5000万就增加到了7000万，张某的持股比例呢从六十就大约稀释到了42.8%。第三步呢，第二步呢，公司决议再减资，就把注册资本从7000万又减回到了5000万。他这减资定向减的是张某这部分的出资。按照这个方案设计呢，减资完成后，张某呢就彻底退出了，公司的注册资本呢又到了恢复到了5000万。由于李某和王某持有，第三步呢就是张某把余下的剩余的股权零元转让了给李某。
1: 那这个程序啊，听起来好像还蛮正规的哦，但是问题出在了哪里？
0: 他这个问题呢，就出在这个减资的环节。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啊，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而且呢，自做出减资决议之日起啊，10日内是需要通知到债权人，30日内呢，在报纸是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呢进行公示。我们需要注意，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词叫通知债权人。这个通知和公告它是两回事。通知的重点是什么呢？它是点对点。就什么叫点对点呢？就是我是知道已有的债权人，那我需要告诉你，因为这些债权人肯定和你建立过合同关系，或者说有一定的交易的。公告呢是面向社会公众，针对那些公司不知道、无法联系的债权人。对于已知的债权人，仅仅公告呢，它是不够的，它必须直接通知。公司呢，当时对外欠着一家供应商的货款，大概呢在300多万左右。这个供应商呢是明确的已知的债权人，但是公司的减资却没有告知他。公司是认为我只是为了这个股东的事情，并不是我真正的增资减资，所以他就没有通知供应商，只是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公告。后来，供应商起诉公司，要求呢支付货款，胜诉之后申请了强制执行。强制执行发现公司账上也没有什么钱，没有办法全额清偿。然后到了，企业信息去登内档去查，发现公司呢进行了减资，而且减资的时候呢也没有通知自己，于是张某就被告上了法庭，主张减资程序是违法。要求张某在减资范围之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1: 那想问一下鲍主任，这个案件最终判决是怎样的？
0: 他法院最终认定呢，公司减资未依法通知债权人，减资行为对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张某作为减资的受益人，应当在减资范围内，也就是他从公司拿走的财产范围之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简单的说，就是张某想拿钱走人，但是呢，这个责任他没有甩掉，他要继续承担。
1: 那包主任，这个案例跟我们之前聊过的其他的这个减资案例有什么

0: 重性呢？我注意到啊，最近有不少类似的判决。
1: 主持人的观察非常敏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2026年呢，有一个二审的案件，它是一个改判了。这个案件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张某这个案件啊非常相似，是甲公司对乙公司呢享有债权，经过法院判决后申请强制执行，但是乙公司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终本了。就在债权迟迟无法实现之际呢，甲公司呢律师又去调去了那工商内档，然后乙公司在诉讼期间呢，完成了一个大幅的减资。这个减资大到什么样呢？他的注册资本从1000万直接减到了88万，两名股东合计减少注册资本912万，这个就是太明显了。而且出资期限呢，本来远远的没有届满。乙公司股东主张，这一次减资属于什么呢？叫减少注册资本来弥补亏损的，叫做简易减资，他不需要通知债权人。但是二审法院明确指出，简易减资的本质是形式减资，仅是会计账目的调整，它不得导致公司资产的流出，也不能免除股东的出资义务。而在案件中，股东在从未实缴出资的情况下直接减资，本质上就是大幅的免除了尚未履行的出资义务，直接削弱了公司的偿债能力，属于实质减资，必须呢走普通的减资程序，也必须通知债权人。最终，二审法院改判两名股东在合计912万减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且呢，法院还非常明确了，即使存在着债权代持关系，也不能对抗外部的债权人，登记股东就是责任主体。
0: 那这个案例当中啊，和这个张某案的这个核心逻辑是一样的，这个减资啊，必须通知债权人。
1: 是的，完全一致。这两个案件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减资是公司资本变动的高压线，对债权人的保护呢，绝对不能省。
0: 那包主任，您刚刚提到了这个简易减资这个概念，那很多听众不明白，这个简易减资和普通的减资，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在我们现行公司法第225条就规定了一个简易减资制度，允许公司在弥补亏损的情况下呢，减少注册资本。这种减资是不需要通知债权人，只需要公告。它立法的初衷呢，是弥补亏损的减资，只是账面上的调整，公司实际上呢，没有向股东返还任何财产，债权人的利益不会因此呢受到损害。但问题在于，实践中有些股东啊，打着弥补亏损的旗号，实际上在免除自己的出资义务。刚才这个讲的这个案件呢，就很典型。公司的注册资本本来是1000万元，股东一分钱还没有实缴，然后就去减资，立即减到了88万，表面上是弥补了亏损，实际上是让股东从欠公司900多万出资变成了只欠几十万元了。这哪里是账面的调整啊？这实实在在的就是减少了自己的责任。所以，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呢，会进行一个实质性的审查，看减资到底是不是真的形式减资。如果发现股东利用这种简易的减资程序逃避了出资义务，法院呢就会认定减资违法，股东呢是需要在减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
0: 那包主任，如果一个公司确实啊，它需要减资的话，那怎么判断自己是走简易的这个减资程序，还是普通的程序？
1: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看减资会不会导致股东实际的出资义务被免除或者减少了。如果减资只是把未分配的利润的负数调平了，股东呢该缴的出资呢一分也不能少，那就是简单的减资。如果减资让股东少缴了，或者呢不用缴了，那就是实质性的减资，那就必须走

0: 他不是股东自己想怎么转就怎么转，想给谁就给谁，他是按照法律的程序来。像有限公司的股权呢，对外转让，他应当将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书面通知其他的股东。他要注意，这要书面通知。其他的股东在同等的条件下呢，他是享有一个优先购买权。你把股权转给你的父母，那其他股东不同意，这个转让程序上呢就会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公司已经欠了外债，你这种左手到右手的转让，法院很有可能认为是恶意讨债。所以呢，正确的做法就是先要和其他的股东商量，看能不能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要求公司来回购你的股份，但是你的前提呢是必须要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回购条件，比如公司有连续5年盈利，然后不分配利润啊，或者公司有合并分立啊、转让啊、主要财产等情形。
1: 那针对刚刚听众提出的这个问题，鲍主任，如果这个公司确实是欠债了，那个股权是不是就转让不掉了？
0: 他这个也不是绝对的说一定的就是转不掉，但是呢风险比较大。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案例啊，他是在2026年，有一个养老企业，他呢是个案件比较典型，跟这个观众所讲的这个问题有关，就是某康养养老公司股东的王某认缴了500万，出资期限呢是到2048年，一直呢没有实缴。那股东王某认缴的这个资金呢，一直没有出资之后呢，公司发生了一个大量的老年人对于预付的费用要求退费这个纠纷，债务呢集中爆发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王某以1元的对价，把全部的股权转让给了一个年近七旬的也没有实际清偿能力的自然人王大某。后来公司呢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呢在起诉执行之后取得了终审的裁定，把原股东王某和现任股东王大某一起告了。王某的抗辩就是呢，股权我已经转了，工商登记变更了，出资义务你应当由受让人去承担了，跟我没关系了。但法院是怎么认定呢？法院是认为股权转让发生在债务形成之后，在企业清偿的债务能力明显恶化的情况下，然后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给一个缺乏出资能力的受让人，那主观上他就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意图，所以现任股东王大某和在未出资的范围内承担了出资责任，原股东王某也要对涉案的债务呢承担这个补充的赔偿责任。
1: 那鲍主任，如果是正常的转让，价格也合适，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0: 这呢就要说到现行的公司法第88条了。这个法条是在2024年公司法一个新的重大的变化，就是给大家呢详细的解读一下。现行公司法88条第一款规定，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满期限的股权时，受让人承担的缴纳出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出资承担补充责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大白话来说，就是说，那你现在把股权转出去了，受让人接着呢，他需要去缴纳出资，但如果受让人不缴，那你作为出让人，你要兜底，这个责任是法定了。不管你转让时候有没有恶意，受让人没有缴到位，你都要承担这个补充的责任。这就是立法者在立法时把这个漏洞给他补上了。以前的股东觉得，我把没有实缴的股权转了，我的出资义务就跟我没有关系了，现在就不行了。那转让人你必须要兜底。
1: 好的，非常感谢鲍主任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

0: 微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西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今日天气，上周末天气一如既往的很给力啊，大家有没有在家洗洗晒晒呢？好天气最适合晒被子，有太阳香味的被子呀，也是格外的会感觉到幸福。不过呢，接下来天气就会有反转了。首先来看合肥市气象台发布的消息，预计10月13号夜里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略有下降，15到17号转为小雨天气，最低温度17到19度，最高温度23到25度。再来关注全省天气，10月14号之前，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开始，我省会有降水过程，其中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温度方面，12到13号全省最高气温25到28度，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14号我省气温略有下降，14到16号最高气温22到25度。近期温差比较大，夜间也容易有大雾，所以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另外呢，秋季空气干燥，也要记得多补水。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绘本故事叫做会自愈的小燕子。什么叫自愈呢？展开来说啊，就是自我疗愈哈、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当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学会自己来开导自己？当你很伤心很难过的时候，你有没有方式和方法能够让自己能够变得开心起来？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会自愈的小燕子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2: 在森林里住着一群猴子，有一天呢，一只叫蒙可的猴子在森林里捡到了一只手表。蒙可很快就搞清楚了手表的用途，它成了猴群的明星。从此以后呢，每只猴子都向蒙可请教确切的时间，整个猴群的作息时间也由蒙可来规划。蒙可逐渐建立起威望，当上了猴王。蒙可认为手表为他带来了好运，就继续在森林里寻找手表。于是蒙可有了第二块、第三块手表，然而每块手表上的时间都不同。当其他猴子来问时间，蒙可总是不确定。 一时间蒙可的威望大降，整个猴群的作息时间也变得一塌糊涂。一个人有一只手表的时候啊，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但当他同时拥有两块或更多块手表的时候，却无法确定时间，反而会制造混乱，让看表的人失去对时间的正确判断。这就是著名的手表定律。道德经里提过，少则得，多则祸。职场上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以上的人来指挥，否则会使得这个人无所适从。家庭里父母教育理念要协商一致，否则孩子也会无所适从。

0: 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啊，叫做《会自愈的小燕子》。故事呢，讲述了一只性格开朗、嘿嘿的小燕子，它每天啊开开心心的飞翔。有一天呢，它在飞往花丛的途中啊，因为没有注意，就撞上了树枝。那大家知道哈，撞上的树枝，它的翅膀肯定就会受伤了。哎，那这个时候啊，如果说啊，你们像这个小燕子一样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你是不是会很难过呢？那小燕子是怎么做的呢？他呀默默地安慰自己说，没关系，下一次啊注意一点就好了，而且他耐心地等待疼痛的缓解。后来呢，一阵大风又吹走了他辛辛苦苦收集来的东西。那你想想看，辛辛苦苦的工作最后白做了啊，那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好难过，好失落哈。但是小燕子却没有这样的坏情绪，它反而呢，又重新寻找新的材料，重新的来收集。小麻雀呢，看到了之后啊，它就不理解啊，它就问小燕子，那小燕子，你遇到一些烦心事，为什么不难过呢？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小燕子是怎么说的呢？一只黑黑的小燕子，总是叽叽喳喳，开开心心的，特别的开朗。有一天清晨，小燕子早早的就醒来了，它看到远处的花儿开了，就打算啊飞到那边去游玩。那在飞的途中，他光顾着去看这个花儿了，一个不小心啊撞到了树枝上，翅膀呢，哎呀，就撞到了这个枝条，身子就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往下掉。后来呀，他用了好大的力气才飞到这个树干上才停稳。停下来之后啊，他就赶紧揉了揉自己的翅膀，哎呦，真的好痛。那这个时候呢，他只是告诉自己说，既然这么痛，那我就先待一会儿吧，先缓一缓吧，晚点再出发吧。哎，他没有哭，没有难过，而是想的是，那既然这么疼，那就等一等。于是啊，他就耐心地待在这个树干上。待在树干上的时候呢，他也是东看看西看看，等待着疼痛的缓解。他又望着天上的白云，默默地安慰自己说，没关系，这一次是不小心导致失误了，下一次我注意一点就好了呀。哎呀，其实没有必要这么不开心嘛。哎，等到后来他的疼痛缓解了啊，他呢又开始继续的去飞，去看他的这个小花了。啊，听到这儿，各位同学，还是那个问题，你会像小燕子一样吗？当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突然被碰到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会怎么做的呢？那小燕子啊，他非常的乐观啊，遇到一些事情他很快的就能够去安慰自己，是吧？好，那后来啊，他呢在飞的过程当中来了一阵大风。哎呀，这个风呢把他原来用来筑窝的干草给他吹没了。那这个草啊是他辛辛苦苦收来的。看着这个草吹没了，小燕子也没有不开心啊，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没了就没了，那我就重新去弄吧，那边还有，大不了我重新去捡呗。后来啊，他看完了这个小花之后啊，他就赶快去搜寻这个干草了，开开心心的去搭建这个新的这个窝。可是他找了好久啊，都没有找到多少的软软的干草。这个草是又粗又硬，铺到这个小窝里边还很不舒服。哎呀，这个时候 他说没力气了，休息一会儿吧。当他休息的时候呢，依然是停在树上，他呢抬头看向这个天上的云朵，哎，看着看着呀，他看到了这个云朵一会儿变成了马，一会儿变成了小兔子，哎，看着看着呀，他好像自己的坏情绪也抛掉了一大半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又吹来了一阵微风，他看到有细软的这个蒲公英绒毛干草顺着风落在身旁，他想，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有这些材料我就可以继续去搭我的小窝了。他呢马上就去叼这个草料，他很快放下了撞树枝啊丢干草的烦心事儿，他为可以收到新的材料而感到开心，也觉得自己很幸运。收拾完了之后，他再次飞到天空，又去看小花了，嘴里哼着小曲儿，心里啊开心极了。他的好朋友小麻雀呢，看到了小燕子的经历啊，忍不住的夸赞说，小燕子你太厉害了，遇到不开心的事儿，还有一些坏情绪，你怎么能那么快就消化呢？你是怎么做到一直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的呢？哎，那我们来听一听小燕子是怎么说的。他说，因为我遇到事情啊，我会自愈，就是自己安慰自己，因为我觉得本身就已经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了，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开心，那不就更不开心了吗？所以我要学着乐观，学会自我开解，放下烦恼，这样啊，我就可以一直开心的生活啦。哇哦！大家有没有听到小燕子是怎么说的呢？啊，他说呀，本身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哈，就已经很烦恼了，如果因为这个事儿再不开心，就更烦恼啦。所以聪明的小燕子他就说了，哎呀，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自己开导自己啊。那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怎么来调整自己的好心情呢？小燕子有不开心的事情，有坏情绪，他是不是会自己消化呢？所以啊，在生活当中如果当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第一啊，你可以学会去安慰自己啊，你可以用比较的方法，你比如说啊，这个小燕子啊，它在飞的过程当中撞到了翅膀，对吧？我们怎么用比较的方法呢？哎，比较的方法就是，幸好啊，只是撞疼了，没有撞的流血或者没有撞的受伤，对不对？所以还是比较幸运的啊，这就是比较。相比啊更糟糕，这个结果还算是不错了。哎，这个就是学会安慰自己，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寻求大人的帮助啊，我们可以寻求别人的安慰啊，都是可以的。那我们通过今天的这个小故事呢，是要告诉大家啊，其实生活当中不可能很多的事情都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那么的美好，我们总是会遇到烦恼的事情，失败的事情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自我疏导啊，遇到了小挫折坏情绪，我们不要一直难过啊，我们要学会自我调节啊。比如说你很难过，那你就跟难过的情绪在一起待一待啊，我现在就是很难过，我现在就是很受伤，那就待一待啊。但是呢，不要说我不想要受伤，我不想要难过，那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事实，对吧？难过的情绪来了，我们就要去接纳它，我现在就是难过的，那我就是要稍微的休息一下，我现在碰疼了，那我就是可以坐在这个地方缓一缓，对不对啊？缓一缓，然后接纳了不好的情绪之后，哎，你就会发现啊，坏情绪就不会再影响你了。这就是我们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来面对。另外呢，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啊，我们去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啊，让自己恢复一下好心情，保持开心。总之呢，不开心的事情每个人都会遇到啊，但是聪明的人啊，他往往不会继续在这个坏的事情上难过和纠结，而是学会自我调节，就能够更好的面对生活当中的每一天了。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5: 狐假虎威。在茂密的大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在百兽之中，老虎算是最凶猛的野兽了，它每天都要外出捕食其他动物。这天，老虎正在森林里寻找猎物，迎面碰到了一只狐狸。饥饿的老虎一把捉住了狐狸，张开血盆大口就要美餐一顿。狡猾的狐狸见自己无法逃脱，眼珠一转，想出了一个花招。他一本正经地斥责老虎说：你怎么敢吃我？我是天帝派来管你们的，你如果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帝的命令。老虎一听愣住了。狐狸见老虎有些犹豫，马上接着说：你要是不信，就跟着我出去走走，看看是不是所有的野兽见了我都害怕。老虎见他说的认真，便半信半疑起来。他想，
6: 反正这个狐狸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就跟着他去看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5: 狐狸在前面走，老虎小心地在后面跟着。森林里大大小小的野兽们看见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十分奇怪。转眼再一看，后面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都吓得四处奔逃。老虎不知道动物们怕的是自己，还以为他们真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所以彻底相信了狐狸的话，不但不敢吃狐狸，还慌忙地逃走了。
7: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8: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9: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0: 和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语文有意思。有很多的同学在后台留言哈，说弄不清楚啊，写作文写字儿的时候，白勺的，土也的啊，这些到底是该怎么用啊？感觉都是的，这三兄弟啊，的地的到底该怎么分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学习赋能。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2: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向，贺者在门，吊者在闾。告心无乎，若未有一德，蒙恩甚厚，将何以报？董生有云：“吊者在门。” 贺者在闾，言有忧则恐惧近视，近视则必有善功而弗至也。又云：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齐顷公之始，及霸者之余威，轻毁诸侯，窥简之容，故被安之祸，顿服而亡。 所谓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也，兵败失破，人皆吊之，恐惧自心，百姓爱之，诸侯皆归其所夺矣。所谓吊者在门，贺者在闾也。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显楚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仅战战历历，乃可避免。这段话的意思是啊。
3: 告诫心儿不要怠慢，你没有过人的德行，却蒙受国家的厚恩，该怎么报答呢？董仲舒有句话：“吊者在门，贺者在闾。”意思是有了忧患，则心生恐惧；遇事恭谨，遇事恭谨就必然有好的结果，而深受福报。还有句话：“贺者在门，吊者在闾。”意思是深受福报啊，就会骄奢淫逸。 骄奢淫逸则会大祸临头，所以吊客随后而来。齐顷公即位的时候，倚仗齐桓公称霸的余威，轻率地侮辱诸侯，嘲笑跛脚的使臣，所以后来被禁军活捉，乔装改扮才得以逃命。这就是所谓的贺者在门，吊者在闾。 兵败之后，大家都来吊问，于是齐顷公心怀恐惧，改过自新，深得齐国百姓的爱戴，诸侯们也都归还以前夺取的齐国的诚意。这就是所谓的吊者在门，贺者在闾。现在你这么年轻就官拜黄门侍郎，这是显要的官职。 新上任伊利要向皇帝叩头谢恩，你一定要表现出战战兢兢的样子，这样才可以免除祸患。作者刘向，字子正，西汉沛县人，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曾任光禄大夫、教阅经传诸子师父等书籍，编写《别录》一书，代表作有《心绪》《说苑》《列女传》等。刘歆是刘向的小儿子。 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博览群书，年轻时即受成帝召见，并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刘向担心儿子少年得志不知深浅，忘乎所以，及时写了《诫子新书》，来说明福音祸生祸藏于福，福祸相依的道理，告诫儿子在得志时不骄傲，保持头脑清醒，小心谨慎，做好本职工作，以求免除祸患。可惜的是。
1: 刘歆没有遵循父亲的教诲，先攀附王莽，后谋诛王莽，嗜血自杀。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战。 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好，各位同学，欢迎走进学习赋能站啊！先来给你们出一道题啊，看看你们能不能答得出来。这个题呢，就是他高兴（括弧里边填什么的），他高兴（括弧里面填什么的）跳起来。
0: 他高兴地跳起来应该填什么的？他高兴的样子真可爱，又该填什么呢？他高兴的满脸通红，这括号里啊，到底该填什么的呢？如果你全部填的是白勺的，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你就一定要好好听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专门为你所准备的了。啊，就是知道你不会，所以你要好好的听啊。很多同学可能在学习语文的时候啊，经常会有一个困惑，都是读相同的音啊，这个白勺的、土也的啊，还有得到的得啊，那这到底你在这个里边应该选哪一个写呢？看看大家知不知道啊？如果你知道，那我们就巩固复习一下；如果不知道，那今天就认真的听啊。他们呀，在句子里干的活啊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同学写作文的时候啊，这三个字就随便乱用，老师呢就会打一个叉。所以今天的语文有意思，我们就彻底的帮大家来分清这三兄弟到底应该怎么分呢。先说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啊，白勺的是跟着名词走。什么叫名词啊？名词，什么叫名词？各位同学知不知道？比如说啊，花朵啊，黑板，这些东西就叫做名词。土也的呢，跟着动词走。动词是什么呀？哎，这个动词比如说这个写字是吧，它是一个动作啊。那还有这个跑是吧，它是属于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啊，在前面就要写土也的。那得到的得，它要跟着什么走呢？它跟着形容词走。什么叫跟着形容词走呢？就是形容它怎么样，比如说飞快的速度啊，比如说它这个字写得很工整啊，写得很潦草，哎，它就是要用这个双占人得到的这个得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详细的来说。首先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三兄弟的老大哥，大哥是白勺的，他呢一般呢都是修饰名词，的前面的词用来形容后面的名词是什么样子，比如说美丽的花朵，哎，这个美丽形容花朵，花朵呢又是名词，所以在中间就是白勺的，蓝色的天空。蓝色形容天空，那天空呢是名词，所以也是用这个的。他的书包，哎，这个是指定的，不是你的，不是我的，就是他的书包，又是名词，所以就是白勺的啊。所以记住一句话，的后面一定会跟着一样东西，这个东西看得见或看不见，反正啊它叫名词啊。那我们就知道了，以后我们看看啊，后面是不是花朵呀、书包啊、黑板啊、话筒啊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是名词，我们前面就是白勺的。好，再来说一说二哥，二哥土也的啊，专门修饰动词，的前面的词用来形容后面的动作是怎么做的，比如说啊，认真的写字，那很多同学可能会容易写成什么，写成白勺的。那写字我们说了它不是名词，它是干嘛呀，它是一个动作对吧，你是要做这件事儿，所以写字写字，那它前面就不能跟白勺的了，如果你跟着白勺的，老师就会打个叉了啊。所以我们要写土也的啊，就是形容它这个动作啊。还有飞快的跑，那跑是什么呢？跑也是动作呀，对不对？所以也是土也的，你就不能用白勺的。还有悄悄的走，走是什么？走也是动作啊，所以呢也是土也的。所以你记住了，的后面一定会跟一个动作，比如说人在做什么，东西在做什么啊。白勺的后面跟的是名词，土也的后面跟着的是什么？是一个动作。好，这是我们了解到了二哥土也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三弟啊，三弟就双占人这个得到的得啊，专门补充说明的。什么意思呢？得后面的词儿用来补充说明前面的动作做得怎么样，比如说跑得飞快，跑得飞快，那这个得，哎，它这个是什么？形容它速度很快对吧，专门补充说明了啊，跑得飞快，那就是跑 跑，跑怎么样啊？跑得快，那么就是飞快，补充说明跑的速度，那就是得。还有写得很工整啊，工整就是形容它的这个样子，对吧？啊，它后面工整，它不是动作，对不对？写的怎么样？写的工整，那就是双寨人的德啊，说明它的质量很高，对吧？像有的同学说，哎呀，我字写的很快，但是妈妈会说我的字写的很不好看啊，写的很潦草，是吧？有时候妈妈会说，你看你这个字啊，写的就像是鬼画符一样啊，你就根本都看不清，是不是？说明质量就不高。还有呢，高兴的跳起来，哎，他很高兴。他高兴的怎么样了？高兴的程度就是跳起来了，就是得啊，双寨人的得。所以得后面一定会跟着一个结果或者是程度。什么结果？工整、潦草、飞快啊，就是说他到底做的怎么样。如果你再不清楚的话啊，那你就把今天的节目好好的要回听回听了。我相信你的老师肯定也跟你们说过的，对吧？这到底怎么用啊？今天我们又重新的跟大家梳理了一下，白勺后面跟名词，土也后面跟什么呀？哎，跟这个动词，双寨人的后面是跟着什么呀？跟着就是补充说明。哎，那么知道了他们的分工哈，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在写的时候哈，最容易踩什么样的坑呢？第一，就形容词后面分不清到底是白勺的还是土也的。比如他认真的写作业，他认真的写作业，那这个到底是用白勺的还是用土也的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应该是土也啊，因为这个写作业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动作。啊，认真是形容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是吧？啊，那还有他写的认真，那我们应该是用什么呢？哎，我们就应该填啊，这个双寨人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是形容他怎么样嘛，对不对？啊，所以记住另外一个口诀：动作前面用土也，动作后面用双人啊，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第二个就叠词后面很容易用错，什么叫叠词？就慢慢啊，这个快快啊，红红啊，比如说慢慢的走，红红的花儿，这些啊，那我们记住了，叠词后面，比如说慢慢的走，慢慢形容走，对不对？哎，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哎，形容他走，走呢，又是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吧？那就是用土也，红红的花。我们说了，这个花是什么呀？花它是名词，对不对？所以就是用白勺。那么如果你写成了慢慢的走，变成了白勺，那就错了啊，因为走它不是名词，它是动词。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下。还有第三个就是长句子里啊，比如说这三个扎堆出现，我们到底该怎么写？比如说那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正在认真的写作业，写得工整的让人佩服，这一句话看看这三个你是不是能够全部用对呢？哎，比如说穿红衣服的小女孩，那这个应该是这三兄弟应该选哪一个呢？应该是用这个白勺啊，小女孩嘛啊，它不是动作，它是名词。那他在认真的写作业啊，写作业我们说了它是什么词儿啊？哎，它是动词，所以我们就要用什么？用土也啊。它工整的让人佩服，就是它的程度怎么样，结果怎么样，所以用双寨人啊。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规律啊，的放在名词前面说明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土也的放在动词前面说明这个动作怎么做，双寨人放在动词形容词后面说明它的程度做得怎么样。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再次的强调啊，这个三兄弟应该怎么分。说了这么多，最后来考考大家啊，看看你觉得括号里该填哪一个啊。晴朗的夜空用什么呀？晴朗的夜空是用什么呢？

0: 包。
1: 哈，这三个我不说答案了啊，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语文有意思，要知道三兄弟到底是怎么去分工的啊。那最后我们再来巩固一下一个小妙招啊，我们记一个顺口溜，左边白右边勺啊，名词跟在后面跑，哎，这就是白勺的，名词跟在后面跑啊，左边土右边野啊，土野的这个啊，动词前面站一站啊，站在动词前面啊，然后左边得，哎，这个右边啊，这个说明什么，补充说明他最行，哎，就说明，记住了，形容他到底结果怎么样啊。那这是我们和大家说到的啊一个小口诀，那以后写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写完了之后就对照着去检查一下啊。你可能说，哎呀，我还是不太熟，不太熟没关系啊，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很多的事情啊都是练多了你自然就会了，你现在不会是因为练的少，多多练习，哎，你就会越来越熟悉了。好，那今天呢我们是分清楚了这个三个的三兄弟啊，这小小的三个字啊藏着语文表达的大大的本领啊，虽然读音是相同的，但是干的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下一次写作文的时候，写完一个句子回头看一看你用对了吗，养成这个习惯啊，你的写作表达，哎，尤其是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就会工整很多了。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各位听众，大家傍晚好，欢迎大家呢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14号的夜里到20号啊，我省呢多降水过程。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部大雨。未来10天，其余时段啊，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再来看看气温方面，那未来10天呢，我省气温比较起伏。12号到13号，也就是今明两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是26到29度。那受到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呢，14号到16号，我省大部分地区啊，最高气温下降到了23到26度。17号全省呢，气温会回升。那其中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18号起啊，还有一次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我省。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未来几天我们全省每一天的具体预报。明天13号，星期二，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呢晴天到多云。14号星期三，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是有这个，有一些地区是有雨的，大部分地区呢还是阴天为主。到了星期四15号啊，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呢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到了周五，全省阴天到多云有小雨，其中呢淮河以北部分地区中雨。到了周六17号，江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到了18号周日，全省阴天到多云有小雨，其中呢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到了下周19号周一，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下周二20号，淮河以北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阴天。到了下周三21号，全省没有雨了，全省多云的天气。
1: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北京时间是17:08，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每日新鲜会。教育部、财政部呢，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那今年的专项计划呀，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呢是向国家乡村振兴帮扶重点县、还有民族县、还有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还有幼儿园教师，奔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
2: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自2012年启动以来，该计划一年一期，已实施14期，累计选派27万余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逐步扩大。近5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超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从单向输血到造血共生，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

0: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年来，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健全，支教经历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中享受倾斜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工作经费按照年人均20000元标准安排，确保教师安心执教。马渠小学是宁夏吴忠市红四堡区新庄集乡的一所乡镇小学，附近居住的多是移民搬迁来的村民，他们大多外出务工，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今年新学期，学校新来了一位城里老师，带同学们跑操的老师叫万丽，来自红四堡区第六小学，是有20多年教龄的市级骨干教师，去年被评为吴忠市优秀班主任。今年他来到这里支教，担任6年级数学老师兼班主任。
1: 我想把积累到的教学方法、育人经验带到乡村，实实在在地帮学校提质量。乡村教育需要有人来，留下来干出来，那我就做那个人。
0: 万丽发现马渠小学学习困难学生较多，他利用课后服务和休息时间开展分层辅导，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课外阅读。他还格外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及时谈心，疏导孩子们的负面情绪。支教一年，万丽还有个重要任务，通过教研传帮带，为乡村小学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马渠小学青年教师居多，有工作热情却经验不足，万丽主动与校内多名青年教师结对，制定个性化帮扶方案，通过听课、评课、集体模课等系列教研活动，帮助他们提升教学能力。
2: 他听我的课，从导入到小结都在逐步的点评，其中连提问怎么设计都讲得特别的细。这学期我的课堂驾驭能力也在明显提升。
0: 这两年，通过3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越来越多像万丽这样的骨干教师走进村小支教，为乡村教育注入温暖力量。
1: 支教不是一场短暂的奔赴，是一场长久的影响，关爱每一名留守儿童，用陪伴温暖他们的童年，用知识托举他们的梦想。
0: 在广西崇左天等县象都镇初级中学，校长农旭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感谢，一位家长专门登门道谢，因为他一度辍学的孩子在这里发生改变，今年顺利考上高中。
3: 是能校长给我小孩有一个读书的机会。
0: 这样的辍学边缘学生，农旭生校长收的不止一个。3年前，在县城学校任体育教师和德育主任的他，通过3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来到象都镇初级中学担任校长。这里是距离县城最远的山区学校之一，当时学生学习意愿普遍不强，校长岗位已经空缺一年。
4: 我就在心里面暗暗的使劲，一定要在这里扎根，做到学生喜欢上学，并且能够考上高中，能够去高中就读。
0: 农旭生校长找来老教师谈话，邀请10多位教师成立学校管理小组，把学校管理逐步抓起来。农校长经常推门听课，关注学习困难学生。
5: 校长会观察这个学生的听课状态，哪些学生需要留意，就会跟我们上课的老师反馈，是对我们老师的一种鼓励，同时也是一种鞭策。
0: 今年2名一度辍学的学生顺利考上高中，在农旭生和老师们的帮助下，全校的学业表现也不断提升。
4: 每年考上高中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多，这也是我坚持留下来继续支教的理由。
0: 从兜底留住学生到营造良好学风，农旭生用3年多的努力点亮山区孩子的求学路，一批批教师也接力奔赴3区基层一线，让越来越多的乡村校园焕发出新的活力。
6: 北京时间17:14，我们继续每日新鲜会。接下来啊，我们来说一说一个新规的发布。那近几年呢，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啊快速发展，那各类创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推出。不过在行业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不少争议，甚至存在安全隐患。 近日，工信部等四部门呢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验证测试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车企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多项规范要求。这份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必须经过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新规将如何的规范设计流程，筑牢安全底线，为汽车创新设计保驾护航呢？来听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8: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7: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8: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7: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9: 很多消费者呢，原本排斥的并非是电动化和智能化，而是为了所谓的科技感而牺牲操作效率。那么实体件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7: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一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两冬一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8: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的竞争下，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7: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 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9: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7: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
9: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尤其是增加外部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6: 再过不到两个小时，今晚的8点钟，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呢将在宿州奥体中心重磅启幕。这场备受瞩目的开幕式用哪些宿州元素描绘一个怎样的宿州呢？答案就藏在开幕式文体展演的谋篇布局中。三大篇章、九大特色节目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以历史为底色，以文化为筋骨，以奋进为羽翼，串联起宿州千年文脉，全方位演绎宿州的古今蜕变与蓬勃生机。第一篇章为汴水在千秋，立足宿州厚重的历史底蕴，聚焦楚汉争霸、文脉溯源、汴河文化三大核心元素。从楚汉之争的主战场，到白居易写下千古诗篇《赋得古原草送别》的寓居地，再到千帆竞发再动南北繁华的漕运重镇，气势恢宏的舞台表演一步步解锁宿州作为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展现宿州大地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人文根基。那这个篇章呢，是包含楚汉千秋还有文脉更续、运河古今三个节目。那在这里呢，大家呢是可以读懂宿州的根。第二篇章呢是晚运转风华，立足宿州全域人文风貌，串联红色基因、山河文韵、民生幸福三大维度，从红色沃土的初心传承，到文化强势的全面绽放，再到安居乐业的盛世图景，全方位展现宿州的精神风骨、人文气质和民生温度。这个篇章是由红色沃土、文韵山河、幸福家园三个节目组成。那在这个篇章里大家可以读懂宿州的魂。那第三篇章呢，就是逐梦起新城，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结合宿州发展、安徽崛起、时代奋进三大主题，全方位展现数字科技赋能宿州的转型发展，安徽科技创新成果全国领先，江淮体育健儿为国争光的奋斗画卷，以昂扬向上的舞台基调，诠释新时代江淮儿女锐意进取、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这个篇章包含宿兴辉耀、还有夜赴和美、奋进新城三大节目，气势昂扬、热血澎湃，奏响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凯歌。那在这个篇章里大家可以读懂宿州的心。那具体如何精彩，就让我们共同来期待。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这个十月的银幕上新啊。国庆档之后呢，其实十月的电影市场一点都不冷清了，有20多部新片要跟大家见面。那这里面呢有动画，有科幻，有剧情，还有纪录片啊，各种类型都有。那其中呢有几部特别值得关注的，比如说这个豆瓣高分的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还有这个探索 AI 新表达的这个三星堆未来往事啊，还有这个童年回忆小羊肖恩三怪兽来袭啊，还有这个生日快乐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以及多部这个人文题材的纪录片。那这个十月啊真的是选择太多了，
1: 听起来每一部都很有看点。哎，这个十月的这个片单真的让人有点选择困难了。
2: 咱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这个前期登场的这些影片的亮点啊。首先第一个，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啊，这个电影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这个电影它是由一个藏族的青年导演自编自导的啊，然后他就是用非常诗意的镜头啊，把拉萨的夏天给搬到了大荧幕上面啊，用三个夏天来串起了整个的这个故事的回忆啊，现实和戏中戏，就整个的叙事是非常的独特，就你在看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你是在经历一场大脑的 SPA。
2: 哎，那这么说的话，它的艺术性应该是非常强的。
1: 对对，没错没错，而且这个片子它还在东京电影节啊，还有香港国际电影节都拿了奖啊，然后也被很多影评人夸，就是说它的结构啊，还有它的情感啊，都非常的细腻啊。就是你如果是喜欢这种文艺片，或者说你喜欢这种藏地风情的话，那这部电影一定不能错过。
2: 然后呢，还有一部电影呢，是这个《京口脱险》啊，这个电影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电影它的看点主要在哪些方面？
1: 这是一部惊悚片，然后它是讲一个潜水员，他在深海里面遇险，被一只24米的抹香鲸给吞了，他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逃生，就是整个的这个剧情的节奏啊是非常的紧凑。
2: 对，
1: 你在荧幕上面就能够体验到那种几乎让人窒息的这种紧张感，
2: 听起来确实很刺激。
1: 而且他这个为了拍这个电影啊，就是主演真的是跑到多米尼加跟抹香鲸一起潜水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杜比全景声和这个高亮度的这种摄影啊，让你整个的这个体验就像你真的在深海里面跟他一起被困在那个鲸腹里面是一样的，再加上这个父子之间的这种情感的羁绊啊，让这个电影不仅仅是一个刺激的冒险啊，还多了一份感动和力量。
2: 然后最近还有一部很火的，就是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这个动画电影到底带来了哪些令人惊喜的新东西？
1: 这个我觉得首先他这个电影啊是追光动画做的，然后他们就是很厉害的是他们这次是把这个三国的故事重新梳理，由曹操的视角来展开，就整个的这个叙事的方式就很不一样，让你觉得好像是一次很新鲜的历史冒险。
2: 哦，原来视角和讲述方法都做了创新。
1: 没错没错，而且他这个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啊，大胆的加入了一些双主角的这种成长的线索啊，然后把这个三国的这个乱世怎么形成的给你铺得很细啊，再加上这个很精致的这种动画的画面和这种大的战争场面啊，让你觉得既有这种视觉的震撼，又有这种很深的这种历史的思考啊，是一部很值得大家多次去品味的一部作品。
2: 我们现在来进入第二个大的主题啊，就是同日上映的这些影片的特色剖析啊。那我们就先从这个10月23日同时上映的这三部电影当中的《生日快乐》开始聊起啊。就是这个电影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这个电影它是一个埃及的电影啊，然后它讲的是一个8岁的小女佣啊，在开罗的一个富裕的家庭里面啊，她要帮她的这个雇主的女儿筹备生日派对。但是呢，其实背后就折射出了非常多残酷的这种社会的等级的分化和这个 女佣她自己也有一个想要过生日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啊，就交织着非常多的温情和心酸。
2: 听起来故事挺有冲击力的。
1: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这个电影它是中埃建交以来啊第一部登陆内地院线的埃及电影啊，然后它在豆瓣上面有 8.9 的高分啊。它的整个的剧情的推进是非常细腻的啊，它是通过孩子的视角来给你剖开社会的这样的一种不公啊，让你在感动之余啊会有很多的思考。
2: 然后这天上映的另外一部电影呢叫《象形记》啊，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1: 这是国内首部 IMAX 的野生亚洲象的纪录片啊，然后它是讲这个云南的这个象群啊北上南归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同时它里面还交织了另外一条故事线，就是关于野化放归的小象阿宝的成长。
2: 听起来是一场很特别的自然之旅。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幕后的团队是集结了中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的这样的一些顶尖的自然摄影师，奥斯卡奖的这个摄影指导啊也在里面，就是他们真的是拍得非常的有冲击力啊，就是让你真的感受到这种人像共生的那种温柔和力量啊，是给全球的观众交上了一份中国的生态保护的答卷。
2: 哎，那这个还有一部电影叫《三星堆未来往事》，这个是讲什么的？
1: 这个就是国内首部 AI 主导的这样的一个超写实的动画电影啊，然后它里面的所有的角色、所有的场景都是完全由 AI 生成的啊，没有一个真人演员。它是讲一个关于3000年的古蜀文明的密码和未来的超级 AI 之间的一个冒险故事
2: 啊，全片都是 AI 做的画面，这太酷了。
1: 然后他们这个团队是用了2年的时间啊，用了上百万张的这种粘土的底图啊，反复的去迭代这个画面。AI 不仅是做了这个视觉上面的一些突破，它其实还参与了这个叙事啊，让你去思考人类和算法的关系啊。这个也是曾经在戛纳电影节上面亮过相啊，就是它是中国的 AI 电影走向世界的很重要的一步。
2: 然后咱们接下来要聊的是这个收尾的影片的魅力啊，咱们今天就先来说一说这个《小羊肖恩三：怪兽来袭》。
1: 嗯，
2: 这个电影到底有哪些让人觉得很独特的魅力？
1: 嗯，这一部呢是这个英国的阿德曼动画啊，他们这个成立50周年的一个纪念的作品啊，然后也是这个经典的小羊肖恩系列啊阔别大荧幕7年之后的一个回归啊，而且这一次他们还是沿用了这个全手工的粘土定格动画啊，就是每一帧都是动画师手工去雕琢的，整个电影是超过10万帧，就非常非常的细致。
2: 哎，那这个手工制作的这个细节真的是太用心了。
1: 而且他们这个故事呢是围绕着万圣节来展开的，然后没有一句台词啊，全都是靠角色的肢体和表情来传递这个幽默啊，同时它里面还加入了一些毛发倒生长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啊，又有一些致敬经典恐怖片的一些彩蛋啊，是非常适合一家人一起去看的啊。目前在烂番茄上面的新鲜度是98%，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啊或者说情侣啊去看的一个欢乐的选择。
2: 那你觉得这个《极速追杀》《芭蕾杀机》这个电影它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1: 嗯，这一部呢是这个《极速追杀》的这个外传电影啊，然后它是讲这个约翰威克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女芭蕾杀手的一个起源的故事啊，它是介于这个第3部和第4部之间的一个故事啊，它是由这个安娜德阿玛斯来主演的，它的动作戏呢是融合了芭蕾和这个杀手的一些动作啊，非常的有美感又很暴力
2: 哦，那这个打戏肯定是很有看头啊。
1: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他这个导演呢是用了一种很连贯的很硬核的这种动作的设计啊，然后让你每一场动作戏都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啊，同时他也把这个衣服的这个复仇的故事啊和这个刺客的这个邪教啊罗姆人帮啊等等的一些设定都交织的非常的好啊，让你虽然说剧情上面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创新啊，但是它这个爽感和这个沉浸感绝对是拉满的啊，是这个系列的粉丝啊或者是说动作片的影迷绝对不能错过的一部。
2: 你觉得就是这个10月底这两部电影给这个月的电影市场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1: 就是这个小羊肖恩三呢，它是用这种手工的定格动画啊，给你带来了全家都可以一起欢笑的一个温暖的氛围啊。然后这个极速追杀呢，它是用这种 极致的动作美学啊，给你带来了肾上腺素的飙升啊。所以就是这两部电影其实是把这个月的电影市场啊，既点燃了温情啊，又点燃了激情啊，就是给你带来了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收尾，也让不同的观众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2: 哎，聊到这儿，我觉得就是十月的电影市场真的是太丰富了啊，各种类型各种风格都有，总有一部会戳中你的那个兴趣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十月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大荧幕的精彩啊，一定要走进电影院去享受属于你自己的那份惊喜。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最近这个国产电影啊，这个出海的消息特别多，对吧？而且尤其是这个2026年，这个国内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310亿。然后像这个《神探之痕迹》啊，什么《异色夫妇》啊，还有这个《空枪》啊，还有这个《欢迎来龙餐馆》等等吧，好多电影都选在这个时候同步的进行海外的发行。尤其是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还代表我们内地去冲击这个奥斯卡。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这个2026年会有这么多的国产电影集中的出海。
2: 是啊，今年这个现象真的挺值得关注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我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就是国内电影市场的繁荣的景象。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2026年各个档期的票房的表现到底有哪些亮点。
2: 就今年这个电影市场真的是火力全开，你看这个春节档就拿下了 57.52 亿，然后这个五一档是 7.58 亿，这个暑期档是 124.98 亿，这个国庆档是 11.65 亿，这还只是部分数据，全年票房截至到十月初已经超过了307亿，那最终这个数字肯定是要更高的。
1: 这个票房成绩确实很猛啊。
2: 对，而且这个春节档有两部大片都超过了20亿，然后这个暑期档也是有几部大片，这个动画电影也刷出了新的记录，

0: 这个国庆档虽然说没有一个特别特别爆的，但是这个《神探之痕迹》也有4亿多，就说明这个不同的档期都有不同的这个爆款出现，就观众的这个热情真的是一直在。
1: 然后今年这个国产电影在题材类型上面，还有这个票房的分布上面，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0: 今年就是你看这个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历史这个现实题材全都有。然后这个票房前10里面有8部都是国产的，有9部都突破了10亿。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种小成本的电影也可以逆袭，还有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这个154亿的票房，这个动画电影也冲出来了，就是说明这个各种类型的电影都有市场，观众的选择也越来越丰富。
1: 你觉得今年这个电影行业在产业链和这个影院的发展上面有哪些新的变化？
0: 其实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超过了4800亿元，然后这个影院的数量和银幕的数量也一直在增加，到2025年底已经有超过93000块银幕，到2026年的9月底又净增了2600多块，对，这基本上已经坐稳了全球第一的这个位置。
1: 荧幕越来越多，那大家的这个观影体验是不是也变得丰富了？
0: 对啊，就是很多影院现在不光是放电影，它还搞什么电影加赛事啊，电影加文旅啊，电影加非遗啊，这种新的玩法。然后它的这个票房虽然说占比在下降，但是它的整个体验式消费和这个多元场景是成为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包括这个 AI 技术也被用到了这个超写实电影的制作当中，就整个这个行业的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
1: 咱们接下来就进入第二部分，聊一聊这个出海的这些影片的亮点和特色啊。先问一个大家都挺好奇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神探之痕迹》这个电影，它到底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独特之处？
0: 这个电影啊，首先它是根据这个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崔道植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然后它这个里面呢又横跨了45年的这个时间，去重现了中国的这个刑侦技术从传统的这种勘查呀，到高科技的这种鉴识的这种发展，包括它里面还精心的还原了多起轰动全国的这种悬案。
1: 原来是这样，
0: 对。
1: 这个真实案件的还原啊，这个是挺有看点的。
0: 对，然后他这个电影呢，就是主打这个痕迹检验，通过一些很微小的这种证据去抽丝剥茧，层层的反转。他是把这个焦点放在了一代又一代的这种刑警，他们对于这个公平正义的这种执着的追求上面。同时，他也用这种背影啊，这种意象啊，去传递出一种致敬和传承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对，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这种刑事警察，他们真实的坚守和担当。
1: 哎，那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电影，它又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呢？
0: 这个电影它是把这个故事的舞台放到了中东的一个战乱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然后它是通过一个中餐馆的这个兴衰，来折射出普通人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时代当中的挣扎和成长，他是用一种比较接地气的小人物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避开了那种传统的英雄主义的叙事，反而让你更能够感受到那种战争之下的那种真实的人性的温度。
1: 听起来很有新意。
0: 对，他的这个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是用一个中国的餐馆作为一个纽带，然后把这个反战啊，还有这个文明之间的交流啊，不同文化的融合呀，这些东西很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再加上这个很强大的演员的阵容，以及他的这个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包括他也获得了角逐奥斯卡的这样的一个资格，所以他也是中国的电影在这个国际的叙事上面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1: 你觉得像今年这2部电影《神探之痕迹》和《欢迎来龙餐馆》，他们的出海代表了国产片在走向世界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新的变化？
0: 我觉得这2部电影就是在类型上面就突破了以往的那种动作啊，或者是说历史啊这种类型，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叙事啊，也都非常的有特色，一个是非常严谨的这种现实的还原。一个是用这种小人物的命运去反映这样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都非常的有真实的力量和这种情感的张力。
1: 这种创新是不是也让海外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
0: 对，就是这样。那他们的这个故事的视角也

0: 在海外的这个票房不断的上升。你像《哪吒之魔童闹海》，它也有6000多万美元的海外票房。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审美被更多的国家的观众所看到、所接受。包括中国的电影节也在很多国家落地，也让中国的电影的影响力持续的扩大。
1: 这是挺让人振奋的。
0: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电影也正在实现从内容到技术的全方位输出。你像我们的 LED 巨幕、我们的虚拟拍摄、我们的沉浸声技术都开始走向海外，甚至我们也在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管理模式、市场经验也被更多的国家去借鉴。那其实也在推动中国文化和中国的软实力在全球的舞台上面不断的成长。
1: 那国产电影在出海的过程当中，最常遇到的障碍都有哪些？
0: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还是来自于文化的差异，就是很多中国特有的一些叙事啊，或者是说一些情感，海外的观众很难去直接的理解。那包括一些翻译啊，或者是说一些文化细节的这种本土化，其实经常会成为一个难点。
1: 看来这个跨文化的沟通确实不容易啊。
0: 对，没错，没错。然后包括海外的这个营销体系也不够完善，专业的人才也比较缺乏。在国际的竞争当中，中国的电影在技术标准、品牌的认知，还有内容创新上面，都还需要不断的去突破，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这种可持续的发展。
1: 你觉得未来中国电影在海外的发展会有哪些新的趋势？
0: 我觉得就是接下来的中国电影，不仅仅是要讲好中国故事，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美学更深的植入到全球观众的心中。然后，包括在技术标准上面，包括在产业体系上面，也会逐渐的形成中国自己的风格。
1: 所以不只是内容升级，整个行业都在变得更国际范儿。
0: 没错，没错，对，就是包括像你说的这种，本土的创意和全球的视野的结合，然后包括这种更深入的本土化的运营，包括更广泛的这种国际合作，我觉得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包括中国电影也会和世界的电影形成一个更紧密的交流和互动，真正的实现这种多元共赢。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国产电影在2026年的这个集体出海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也看到了，其实，在内容上、技术上，包括市场的布局上，都有很多新的突破，也看到了一些面临的挑战。那其实也让我们对于未来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面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0: 那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10月1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885年10月12日，台湾正式建省。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认识到台湾对于东南海防的关键地位。10月12日，清政府颁布上谕，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正式设立台湾省，任命抗法名将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台湾由此从隶属福建的府升格为独立行省。刘铭传，安徽合肥人，晚清淮军名将，爱国名臣。台湾建省后首任巡抚，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在台6年，他锐意革新，全面治台，重构地方行政区划，整顿财政，巩固海防，修建中国第一条官办铁路，架设闽台电报线路，开通近代邮政，兴办新史学堂、工矿实业，推动台北城市近代化，全方位开启台湾现代化进程。其新政触动保守势力利益，遭弹劾辞官。1895年，清廷割让台湾，刘铭传悲愤成疾，次年病逝。他一生保台、治台、兴台，巩固了国家东南海疆，为台湾发展奠定不朽根基，是两岸供养的爱国先贤。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命令，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南方8省。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全军共10,300余人，下设4个支队，军部于同年12月25日在汉口成立，此后开赴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游击作战，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中坚力量。新四军后将10月12日定为成立纪念日。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公开发行，收录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重要著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在全国掀起学习热潮，对全党思想理论建设产生深远影响。1952年10月12日，志愿军第十五军战士邱少云参与391高地战前潜伏任务，敌人发射的燃烧弹引燃他身上的伪装与衣物，身旁即是水沟，翻身即可灭火，为不暴露500余人潜伏部队保证总攻胜利，邱少云强忍烈火灼烧，始终纹丝不动，坚持30余分钟，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后被追授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用生命诠释了革命军人铁的纪律与信仰担当。1982年10月12日15时01分，我国第一代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由常规动力潜艇从水下发射，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潜艇水下发射战略导弹技术的国家，具备海基二次核打击能力，是我国国防尖端科技里程碑式突破，极大提振国威军威。2005年10月12日9时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托举神舟六号载人飞船点火起飞，航天员费孝龙、聂海胜顺利进入太空，任务实现我国载人航天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飞行的重大跨越，在轨开展多项空间科学实验，飞船在轨飞行5天后平安返回，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的重要开局。国际方面，1492年10月12日凌晨，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远航船队横渡大西洋后望见陆地，天亮后登上巴哈马群岛、瓜纳哈尼岛，哥伦布将其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岛。哥伦布始终以为抵达的是东方印度，这次登陆开启欧洲对美洲的探索与殖民时代，深刻改写全球历史格局。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1: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3: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2: 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呢15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的白天，晴天转多云。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城市预报。省会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晴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7度。 亳州明天晴天18到27度，宿州呢是晴转多云17到26度，淮北多云转晴天17到26度，阜阳晴天18到28度，蚌埠晴天转多云16到26度，淮南晴天16到26度，陆安晴天18到27度，滁州晴天转多云15到27度，马鞍山晴天转多云17到26度，铜陵晴转多云17到26度，芜湖晴转多云17到27度，安庆晴转多云18到28度，池州晴转多云17到27度，宣城晴转多云16到27度，黄山市晴转多云18到30度。
13: 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2: 北京时间18:10，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昨晚的中国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郑钦文。昨晚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进行。那中国选手郑钦文呢，直落两盘击败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拿下了中网女单冠军。这是中网举办20届以来，本土的球员首次夺得女单冠军。郑钦文同时创造历史，成为赛会第一个持外卡参赛一路夺冠的选手。那本赛季啊，经历了磨砺，而且呢，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突破。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听冠军的征程回顾。
14: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

0: 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金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开局双方用手感火热战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
1: 整个的
0: 对手安德烈娃连续猛攻，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危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2: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地点的一个赛季的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0: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彻底稳住阵脚，他不断调整发球节奏，精准调动对手，陷入多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压力全部来到安德烈娃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保守，持续紧盯对手的发球，不断调动弱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2: 再见历史大陆，这是一个
3: 外脚
2: 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历史。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是满场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0: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纪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3: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0: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9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7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7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8强。回顾低谷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3: 啊，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 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0: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第五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3: 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0: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如今24岁的郑钦文在大赛舞台上越发成熟稳健，面对高压的决赛场面，他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展望未来，郑钦文说，
3: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希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0: 昨夜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属于中国网球。这座来之不易的中网冠军，既是对他坚持与付出的最好回馈，也为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1: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继续今日锦囊，今天啊是世界关节炎日。数据显示呢，我国关节炎的患病率啊大概是15%，患者呢超过1亿人。那不少人误以为啊，这骨关节炎就是老年病。骨关节炎呢，这是否只找老年人？关节疼痛出现哪些信号需要尽快就医呢？那日常我们如何来科学保护关节？我们来听报道。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中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
2: 那么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的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
3: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4: 就是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对于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

0: 机制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1: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0: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2: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0: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1: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就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0: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3: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0: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1: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4: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的医生来说，我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0: 健康骨骼作为3减3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1: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样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5: 今天的安妮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 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4: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2: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11: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 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3: 大多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4: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5: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4: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6: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7: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8: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7: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9: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21: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2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2: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4: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 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0: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0: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4: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6: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4: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6: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 骨关节炎。
5: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7: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8: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

0: 三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0: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6: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 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

0: 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有时候好的作品可遇不可求，但如果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许巍创作演唱的《蓝莲花》。这首歌以平静祥和的口吻，唱出了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

许巍是一位音乐才子，他创作的《执着》、《那一年》、《故乡》、《像风一样自由》等歌曲都是脍炙人口的。他撰写的歌词还被选入中国当代诗歌文选。我们来听他演唱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徐佳莹创作演唱的《失落沙洲》，这是徐佳莹22岁时创作的歌曲，演唱难度很高，是一首珍惜告别的歌。

徐佳莹很擅长写深情婉转的情歌，她的嗓音清澈绵长。下面我们来听她创作并演唱的《身骑白马》，当中《身骑白马走三关》的歌仔戏桥段，成就了这首流行金曲。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灰色头像》，歌曲刚柔并济的曲风，率性洒脱的歌词，自居一格的演唱方式，给我们回忆一段伤感的爱情故事。
1: 昨夜做了一个

许嵩的歌曲个人气息浓郁，辨识度很高，因《断桥残雪》《清明雨上》《泸州月》等脍炙人口的中国风歌曲，他一度被乐迷称之为小周杰伦。我们来听《泸州月》。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绘本故事叫做会自愈的小燕子。什么叫自愈呢？展开来说啊，就是自我疗愈哈、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当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学会自己来开导自己啊？当你很伤心很难过的时候，你有没有方式和方法能够让自己能够变得开心起来？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会自愈的小燕子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森林里啊，住着一群猴子。有一天呢，一只叫蒙可的猴子在森林里捡到了一只手表。蒙可很快就搞清楚了手表的用途，它成了猴群的明星。从此以后呢，每只猴子都向蒙可请教确切的时间，整个猴群的作息时间也由蒙可来规划。蒙可逐渐建立起威望，当上了猴王。蒙可认为手表为他带来了好运，就继续在森林里寻找手表。于是蒙可有了第二块、第三块手表，然而每块手表上的时间都不同。当其他猴子来问时间，蒙可总是不确定。一时间，蒙可的威望大降，整个猴群的作息时间也变得一塌糊涂。一个人有一只手表的时候啊，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但当他同时拥有两块或更多块手表的时候，却无法确定时间，反而会制造混乱，让看表的人失去对时间的正确判断，这就是著名的手表定律。道德经里提过，少则得，多则祸。职场上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以上的人来指挥，否则会使得这个人无所适从。家庭里父母教育理念要协商一致，否则孩子也会无所适从。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啊，叫做会自愈的小燕子。故事呢讲述了一只性格开朗黑黑的小燕子，它每天啊开开心心的飞翔。有一天呢，它在飞往花丛的途中啊，因为没有注意就撞上了树枝。那大家知道哈，撞上了树枝，它的翅膀肯定就会受伤了。哎，那这个时候啊，如果说啊，你们像这个小燕子一样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你是不是会很难过呢？那小燕子是怎么做的呢？他呀默默地安慰自己说，没关系，下一次啊注意一点就好了，而且他耐心地等待疼痛的缓解。后来呢，一阵大风又吹走了他辛辛苦苦收集来的东西。那你想想看，辛辛苦苦的工作最后白做了啊，那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好难过，好失落哈。但是小燕子却没有这样的坏情绪，它反而呢，又重新寻找新的材料，重新的来收集。小麻雀呢，看到了之后啊，它就不理解啊，它就问小燕子，那小燕子，你遇到一些烦心事，为什么不难过呢？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小燕子是怎么说的呢？一只黑黑的小燕子，总是叽叽喳喳，开开心心的，特别的开朗。有一天清晨，小燕子早早的就醒来了，它看到远处的花儿开了，就打算啊飞到那边去游玩。但在飞的途中，他光顾着去看这个花儿了，一个不小心啊撞到了树枝上，翅膀呢，哎呀，就撞到了这个枝条，身子就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往下掉。后来呀，他用了好大的力气才飞到这个树干上才停稳。停下来之后啊，他就赶紧揉了揉自己的翅膀，哎呦，真的好痛。那这个时候呢，他只是告诉自己说，既然这么痛，那我就先待一会儿吧，先缓一缓吧，晚点再出发吧。哎，他没有哭，没有难过，而是想的是，那既然这么疼，那就等一等。于是啊，他就耐心地待在这个树干上。待在树干上的时候呢，他也是东看看西看看，等待。

心的事情突然被碰到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会怎么做的呢？那小燕子啊，她非常的乐观啊，遇到一些事情她很快的就能够去安慰自己，是吧？好，那后来啊，她呢在飞的过程当中来了一阵大风，哎呀，这个风呢把她原来用来筑窝的干草给它吹没了，那这个草啊是他辛辛苦苦收来的。看着这个草吹没了，小燕子也没有不开心啊，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没了就没了，那我就重新去弄吧，那边还有，大不了我重新去捡呗。后来啊，他看完了这个小花之后啊，他就赶快去搜寻这个干草了，开开心心的去搭建这个新的这个窝。可是他找了好久啊，都没有找到多少的软软的干草啊，这个草是又粗又硬，铺到这个小窝里边还很不舒服。哎呀，这个时候他说没力气了，休息一会儿吧。那他休息的时候呢，依然是停在树上，他呢抬头看向这个天上的云朵，哎，看着看着呀，他看到了这个云朵一会儿变成了马，一会儿变成了小兔子，哎，看着看着呀，他好像自己的坏情绪也抛掉了一大半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又吹来了一阵微风，他看到有细软的这个蒲公英绒毛干草顺着风落在身旁，他想，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有这些材料我就可以继续去搭我的小窝了。他呢马上就去叼这个草料，他很快放下了撞树枝啊丢干草的烦心事儿，他为可以收到新的材料而感到开心，也觉得自己很幸运。收拾完了之后，他再次飞到天空，又去看小花了，嘴里哼着小曲儿，心里啊开心极了。他的好朋友小麻雀呢，看到了小燕子的经历啊，忍不住的夸赞说，小燕子你太厉害了，遇到不开心的事儿，还有一些坏情绪，你怎么能那么快就消化呢？你是怎么做到一直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的呢？哎，那我们来听一听小燕子是怎么说的。他说，因为我遇到事情啊，我会自愈，就是自己安慰自己，因为我觉得本身就已经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了，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开心，那不就更不开心了吗？所以我要学着乐观，学会自我开解，放下烦恼，这样啊，我就可以一直开心的生活啦。哇哦！大家有没有听到小燕子是怎么说的呢？啊，他说呀，本身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哈，就已经很烦恼了，如果因为这个事儿再不开心，就更烦恼了。所以聪明的小燕子他就说了，哎呀，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自己开导自己啊。那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怎么来调整自己的好心情呢？小燕子有不开心的事情，有坏情绪，他是不是会自己消化呢？所以啊，在生活当中如果当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第一啊，你可以学会去安慰自己啊，你可以用比较的方法，你比如说啊，这个小燕子啊，它在飞的过程当中撞到了翅膀，对吧？我们怎么用比较的方法呢？哎，比较的方法就是，幸好啊，只是撞疼了，没有撞的流血，或者没有撞的受伤，对不对？所以还是比较幸运的啊，这就是比较。相比啊更糟糕，这个结果还算是不错了。哎，这个就是学会安慰自己，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寻求大人的帮助啊，我们可以寻求别人的安慰啊，都是可以的。那我们通过今天的这个小故事呢，是要告诉大家啊，其实生活当中不可能很多的事情都是
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那么的美好，我们总是会遇到烦恼的事情，失败的事情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自我疏导啊，遇到了小挫折坏情绪，我们不要一直难过啊，我们要学会自我调节。

解，比如说你很难过，那你就跟难过的情绪在一起待一待啊，我现在就是很难过，我现在就是很受伤，那就待一待啊，但是呢不要说我不想要受伤，我不想要难过，那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事实，对吧？难过的情绪来了，我们就要去接纳它。我现在就是难过的，那我就是要稍微的休息一下。我现在碰疼了，那我就是可以坐在这个地方缓一缓，对不对？啊，缓一缓，然后接纳了不好的情绪之后，哎，你就会发现啊，坏情绪就不会再影响你了。这就是我们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来面对。另外呢，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啊，我们去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啊，让自己恢复一下好心情，保持开心。嗯，总之呢，不开心的事情每个人都会遇到啊，但是聪明的人啊，他往往不会继续在这个坏的事情上难过和纠结，而是学会自我调节，就能够更好的面对生活当中的每一天了。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5: 狐假虎威。在茂密的大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在百兽之中，老虎算是最凶猛的野兽了，它每天都要外出捕食其他动物。这天，老虎正在森林里寻找猎物，迎面碰到了一只狐狸。饥饿的老虎一把捉住了狐狸，张开血盆大口就要美餐一顿。狡猾的狐狸见自己无法逃脱，眼珠一转，想出了一个花招。他一本正经地斥责老虎说：
3: 你怎么敢吃我？我是天帝派来管你们的，你如果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帝的命令。
5: 老虎一听愣住了，狐狸见老虎有些犹豫，马上接着说：
3: 你要是不信，就跟着我出去走走，看看是不是所有的野兽见了我都害怕。
5: 老虎见他说的认真，便半信半疑起来。他想，
6: 反正这个狐狸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就跟着他去看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5: 狐狸在前面走，老虎小心地在后面跟着。森林里大大小小的野兽们看见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十分奇怪。转眼再一看，后面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都吓得四处奔逃。老虎不知道动物们怕的是自己，还以为他们真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所以彻底相信了狐狸的话，不但不敢吃狐狸，还慌忙地逃走了。
7: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

0: 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语文有意思。有很多的同学在后台留言哈，说弄不清楚啊，写作文写字儿的时候，白勺的，土也的啊，这些到底是该怎么用啊？感觉都是的，这三兄弟啊，的地的到底该怎么分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学习赋能。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向。贺者在门，吊者在闾。告心无乎，若未有义德，蒙恩甚厚，将何以报？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有忧则恐惧近事，近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齐顷公之始，及霸者之余威，轻毁诸侯，窥简之荣，故备安之祸，顿服而亡。所谓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也。兵败失破，人皆吊之，恐惧自心，百姓爱之，诸侯皆归其所夺意。所谓吊者在门，贺者在闾也。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显楚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今战战历历，乃可避免。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告诫心儿不要怠慢，你没有过人的德行，却蒙受国家的厚恩，该怎么报答呢？董仲舒有句话：“吊者在门，贺者在闾。”意思是有了忧患则心生恐惧，遇事恭谨，遇事恭谨就必然有好的结果而深受福报。还有句话：“贺者在门，吊者在闾。”意思是深受福报啊，就会骄奢淫逸，骄奢淫逸则会大祸临头，所以吊客随后而来。齐顷公即位的时候，倚仗齐桓公称霸的余威，轻率地侮辱诸侯，嘲笑跛脚的使臣，所以后来被禁军活捉，乔装改扮才得以逃命。这就是所谓的贺者在门，吊者在闾。兵败之后，大家都来吊问，于是齐顷公心怀恐惧，改过自新，深得齐国百姓的爱戴，诸侯们也都归还以前夺取的齐国的诚意。这就是所谓的吊者在门，贺者在闾。现在你这么年轻就官拜黄门侍郎，这是显要的官职，新上任伊利要向皇帝叩头谢恩，你一定要表现出战战兢兢的样子，这样才可以免除祸患。作者刘向，字子正，西汉沛县人，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曾任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编写《别录》一书，代表作有《新序》《说苑》《列女传》等。刘歆是刘向的小儿子，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博览群书，年轻时即受成帝召见，并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刘向担心儿子少年得志不知深浅，忘乎所以，及时写了《诫子新书》，来说明福因祸生，祸藏于福，福祸相依的道理，告诫儿子在得志时不骄傲，保持头脑清醒，小心谨慎做好本职工作，以求免除祸患。可惜的是，刘歆没有遵循父亲的教诲，先攀附王莽，后谋诛王莽，嗜血自杀。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各位同学，欢迎走进学习赋能站啊！先来给你们出一道题啊，看看你们能不能答得出来。这个题呢就是：他高兴（括弧里边填什么的），他高兴（括弧里面填什么的）跳起来。 他高兴地跳起来应该填什么的？他高兴的样子真可爱，又该填什么呢？他高兴的满脸通红，这括号里啊，到底该填什么的呢？如果你全部填的是白勺的，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你就一定要好好听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专门为你所准备的了。就是知道你不会，所以你要好好的听啊。很多同学可能在学习语文的时候啊，经常会有一个困惑，都是读相同的音啊，这个白勺的、土也的啊，还有得到的得啊，那这到底在这个里边应该选哪一个写呢？看看大家知不知道啊，如果你知道，那我们就巩固复习一下，如果不知道，那今天就认真的听啊。他们呀在句子里干的活啊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同学写作文的时候啊，这三个字就随便乱用，老师呢就会打一个叉。所以今天的语文有意思，我们就彻底的帮大家来分清这三兄弟到底应该怎么分呢。先说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啊，白勺的是跟着名词走。什么叫名词啊？名词，什么叫名词？各位同学知不知道？比如说啊，花朵啊，黑板，这些东西就叫做名词。土也的呢跟着动词走，动词是什么呀？哎，这个动词比如说这个写字是吧，它是一个动作啊。那还有这个跑是吧，它是属于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啊在前面就要写土也的。那得到的得它要跟着什么走呢？它跟着形容词走。什么叫跟着形容词走呢？就是形容它怎么样，比如说飞

快的速度啊，比如说他这个字写得很工整啊，写得很潦草，哎，他就是要用这个双占人得到的这个得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详细的来说。首先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三兄弟的老大哥，大哥是白勺的，他呢一般呢都是修饰名词，的前面的词用来形容后面的名词是什么样子，比如说美丽的花朵，哎，这个美丽形容花朵，花朵呢又是名词，所以在中间就是白勺的，蓝色的天空，蓝色形容天空，那天空呢是名词，所以也是用这个的。他的书包，哎，这个是指定的，不是你的，不是我的，就是他的书包，又是名词，所以就是白勺的啊。所以记住一句话，的后面一定会跟着一样东西，这个东西看得见或看不见，反正啊它叫名词啊。那我们就知道了，以后我们看看啊，后面是不是花朵呀、书包啊、黑板啊、话筒啊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是名词，我们前面就是白勺的。好，再来说一说二哥，二哥土也的啊，专门修饰动词，的前面的词用来形容后面的动作是怎么做的，比如说啊，认真的写字，那很多同学可能会容易写成什么，写成白勺的，那写字我们说了它不是名词，它是干嘛呀，它是一个动作，对吧，你是要做这件事儿，所以写字写字，那它前面就不能跟白勺的啦，如果你跟着白勺的，老师就会打个叉了啊，所以我们要写图也的啊，就是形容它这个动作啊。还有飞快的跑，那跑是什么呢，跑也是动作呀，对不对，所以也是图也的，你就不能用白勺的。还有悄悄的走，走是什么，走也是动作啊，所以呢也是图也的，所以你记住了，的后面一定会跟一个动作，比如说人在做什么，东西在做什么啊。白勺的后面跟的是名词，图也的后面跟着的是什么，是一个动作。好，这是我们了解到了二哥图也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三弟啊，三弟就双占人这个得到的得啊，专门补充说明的，什么意思呢，得后面的词儿用来补充说明前面的动作做得怎么样，比如说跑得飞快，跑得飞快，那这个得，哎，它这个是什么，形容它速度很快，对吧，专门补充说明了啊，跑得飞快，那就是跑，跑怎么样啊，跑得快，那么就是飞快，补充说明跑的速度，那就是得。还有写得很工整啊，工整就是形容它的这个样子，对吧，啊，它后面工整它不是动作，对不对，写得怎么样，写得工整，那就是双占人的得啊，说明它的质量很高，对吧，像有的同学说，哎呀我字写得很快，但是妈妈会说我的字写得很不好看啊，写得很潦草，是吧，有时候妈妈会说，你看你这个字啊，写得就像是鬼画符一样啊，你就根本都看不清，是不是，说明质量就不高啊。还有呢，高兴的跳起来，哎，他很高兴，他高兴的怎么样了，高兴的程度就是跳起来了，就是得啊，双占人的得，所以得后面一定会跟着一个结果或者是程度，什么结果，工整潦草飞快啊，就是说他到底做的怎么样。如果你再不清楚的话啊，那你就把今天的节目好好的要回听回听了，我相信你的老师肯定也跟你们说过的，对吧，这到底怎么用啊，今天我们又重新的跟大家梳理了一下，白勺后面跟名词，图也后面跟什么呀，哎，跟这个动词，双占人的后面是跟着什么呀，跟着就是补充说明啊，那么知道了他们的分工哈，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在写的时候哈，最容易踩什么样的坑呢？第一，就形容词后面分不清到底是白勺的还是图也的，比如他认真的写作业，他认真的写作业，那这个到底是用白勺的还是用图也的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应该是图也啊，因为这个写作业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动作啊，认真是形容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是吧，啊，那还有他写的认真，那我们应该是用什么呢，哎，我们就应该填

这个双战人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是形容他怎么样嘛，对不对啊？所以记住另外一个口诀，动作前面用土也，动作后面用双人啊，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第二个就叠词后面很容易用错，什么叫叠词？就慢慢啊，这个快快啊，红红啊，比如说慢慢的走，红红的花儿，这些啊，那我们记住了，叠词后面，比如说慢慢的走，慢慢形容走，对不对？哎，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哎，形容他走走呢，又是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吧？那就是用土也，红红的花。我们说了，这个花是什么呀？花它是名词，对不对？所以就是用白芍。那么如果你写成了慢慢的走，变成了白芍，那就错了啊，因为走它不是名词，它是动词。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下。还有第三个就是长句子里啊，比如说这三个扎堆出现，我们到底该怎么写？比如说那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正在认真的写作业，写得工整的让人佩服，这一句话看看这三个你是不是能够全部用对呢？哎，比如说穿红衣服的小女孩，那这个应该是这三兄弟应该选哪一个呢？应该是用这个白芍啊，小女孩嘛。它不是动作，它是名词。那他在认真的写作业啊，写作业我们说了它是什么词儿啊？哎，它是动词，所以我们就要用什么？用土也啊，它工整的让人佩服，就是它的程度怎么样，结果怎么样，所以用双战人啊。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规律啊，的放在名词前面说明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土也的放在动词前面说明这个动作怎么做，双战人放在动词形容词后面说明它的程度做得怎么样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再次的强调啊，这个三兄弟应该怎么分。说了这么多，最后来考考大家啊，看看你觉得括号里该填哪一个啊。晴朗的夜空用什么呀？晴朗的夜空是用什么呢？哎，因为夜空啊，它是景物，是名词，是白芍。慢慢的走路，这个应该用什么呢？慢慢的走路，哎，用土也的是吧？哎，它是动作啊。哭得很伤心，那用什么呢？用双战人啊，形容他哭得怎么样，程度怎么样，是吧？太伤心了啊。因为哭嘛，它分很多种，有的是哭一会儿就好了，有的就特别伤心，特别难过，对不对啊？好，还有呢，热闹的晚会，用力的拍打，飞得特别高，哈，这三个我不说答案了啊，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语文有意思，要知道三兄弟到底是怎么去分工的啊。那最后我们再来巩固一下一个小妙招啊，我们记一个顺口溜，左边白右边芍啊，名词跟在后面跑，哎，这就是白芍的，名词跟在后面跑啊，左边土右边也啊，土也的这个啊，动词前面站一站啊，站在动词前面啊，然后左边得啊，这个右边啊，这个说明什么，补充说明他罪行，哎，就说明，记住了，形容它到底结果怎么样啊？那这是我们和大家说到的啊一个小口诀。那以后写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写完了之后就对照着去检查一下啊。你可能说，哎呀，我还是不太熟，不太熟没关系啊。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很多的事情啊，都是练多了，你自然就会了。你现在不会，是因为练的少，多多练习，哎，你就会越来越熟悉了。好，那今天呢，我们是分清楚了这个三个的三兄弟啊，这小小的三个字啊，藏着语文表达的大大的本领啊。虽然读音是相同的，但是干的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下一次写作文的时候，写完一个句子，回头看一看。你用对了吗？养成这个习惯啊，你的写作表达啊，尤其是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就会工整很多了。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书：中国古建筑十讲》。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现代政治家任弼时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黎巴嫩作家卡里·纪伯伦的经典散文作品《贪心的紫罗兰》。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大家小书：中国古建筑十讲》，这是建筑学家曹迅的著作，由文津出版社出版。

曹勋是学界公认的建筑学家和园林学家，被誉为挑起建筑史和园林史两弹云彩的学者。他长期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任教，在中国建筑史和园林史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曹勋的学术风格以严谨著称，他重视实地考察和文献考证，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既有宏观的视野，又有微观的精度。曹勋先生已于2021年去世，这部著作的结集出版也是对这位学者一生学术事业的最好纪念。大家小书中国古建筑史讲首次将曹勋的建筑名篇结集出版，全书以史讲为结构，涵盖了中国古塔、早期木构建筑、中国建筑的海外影响等多个主题，每一讲都是曹勋多年研究的结晶，既有学术的深度，又有通识的面向。这种结构让读者可以系统地了解中国古建筑的发展脉络和核心问题。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对古建筑的技术分析。曹勋不仅从审美角度欣赏古建筑，更从技术角度解析古建筑的结构和工艺。他写斗拱的承重原理，写飞檐的排水功能，写榫卯的连接智慧，写梁柱的力学设计，都带着一种工程师的精确。这种技术视角让读者不仅看到了古建筑的美，更理解了古建筑的好。曹勋的学术写作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文字清晰准确，不是雕琢，但是有一种朴素的权威感。他善于用最精炼的语言讲清楚最复杂的问题，这种能力来自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每一讲读起来都像在听一位睿智的老教授讲课，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跟随他的讲述走进中国古建筑，如同随一位博学的向导同行。作品对中国古塔的专门讨论非常精彩。曹勋对中国古塔有着长期的研究，他在书中详细梳理了中国古塔的发展演变，从印度苏堵坡到中国楼阁式塔的本土化过程，从砖塔到石塔到铁塔的材质变化，从宗教功能到世俗功能的转变。这些讨论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很高的文化普及价值。大家小书中国古建筑史讲对中国早期木构建筑的研究也是一个重点。中国现存早期木构建筑数量稀少，每一座都弥足珍贵，曹勋对这些现存早期木构建筑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他的许多观点纠正了前人的错误，填补了学术的空白。这些内容对于了解中国建筑史的早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品还讨论了中国建筑的海外影响，中国文化对东亚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建筑是其中最直观的载体之一。曹勋通过比较研究展示了中国建筑在日本、韩国、越南等地的传播和变异，为理解东亚文化圈的建筑传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曹勋在书中还展现了园林史研究的深度。作为中国园林史研究的权威，曹勋对古典园林有着独到的理解。他在建筑史的框架中讨论园林，将园林视为建筑的一种特殊形态，展示了园林和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跨领域的研究视野让作品具有了超越单一学科的丰富性。大家小书中国古建筑史讲是一部兼具学术价值和普及价值的好书，它让读者能够系统地了解中国古建筑的精华，感受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喜欢建筑和传统文化的读者来说，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入门读物和参考书。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今天，了解古建筑也是保护文化遗产的第一步。

0: 我说，你想让妈妈今天晚上讲几本故事书啊？
1: 我想让讲3本。
0: 3本啊？就讲一本吧。
1: 讲2本吗？也不行吗？
0: 哦，就讲一本吧。妈妈没时间。
1: 妈妈不让你念。
2: 我是一位正在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妈妈。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陪伴，那么和我一起践行亲子阅读，陪伴阅读吧。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人必实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三怕是任弼时的工作态度。任弼时，湖南省湘阴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始终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100步就不该走99步的准则。1950年10月，任弼时不幸去世，年仅46岁，令人悲痛不已。毛泽东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叶剑英盛赞他是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任弼时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他的人生训条深深影响着他的家人和全党同志，令人敬佩。任弼时的三怕精神是留给后人和全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任弼时投身革命的30年，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经办的人事、经手的钱财成千上万，但他一直为党为民廉洁奉公，其言行诠释了坚定的信仰，彰显了优良的家风，展示了崇高的品德。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4: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黎巴嫩作家卡里·纪伯伦的经典散文《贪心的紫罗兰》。
1: 作者简介：

0: 纪伯伦是黎巴嫩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生于1883年，于1931年去世。12岁时随母亲到美国波士顿谋生，15岁时回祖国学习民族历史文化，18岁时因创办进步刊物《真理》被当局驱逐出境，重返美国家中，后去巴黎学画，曾得到罗丹等艺术大师的指点。1910年重返美国，长期客居纽约，从事文学与绘画创作，并领导阿拉伯侨民文化潮流。主要作品有散文诗集《先知》《先驱者》《泪与笑》《沙与墨》《暴风集》等。心灵之泉，
1: 朗诵郝志。在一座孤零零的花园里，有一株紫罗兰，花瓣艳丽，芳香四溢，幸福愉快地生活在同伴当中，得意洋洋地在群芳之间左右摇动。一天早晨，紫罗兰带着露珠桂冠，抬眼环望四周，看到一朵玫瑰花，躯干苗条，翘首天空，恰似一柄火炬插在宝石灯上。紫罗兰咧开它那蓝色的嘴唇，叹息道：“唉，在群芳当中，我最不走运，在百卉之中，我的地位最低。大自然把我造就得如此低矮渺小，我只佩服在地上生存，不能像玫瑰那样枝插蓝天，面朝太阳。”玫瑰花听到邻居紫罗兰的哀叹，笑着摇了摇头，然后说：“百花群里你最糊涂，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大自然赋予你芳香、文雅和美貌，这都是别的花草所没有的，你还是赶快打消你这些奇怪的念头和有害愿望吧，满足天赐予你的福气吧。你要知道，虚怀若谷，地位无比高尚，贪得无厌，永远贫困饥荒。”紫罗兰答道：“玫瑰花，你之所以这样安慰我，因为你已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一切。你之所以用格言来掩饰我的低下地位，因为你伟大高尚。在倒霉者的心中，幸运儿的劝诫是何等苦涩，在弱者面前慷慨陈词的强者何其冷若冰霜。”大自然听了玫瑰花与紫罗兰之间的对话，禁不住打了个寒战，继之提高了嗓门说：“紫罗兰，我的女儿，你怎么了？我了解你，你朴实无华，小巧玲珑，温文尔雅。究竟是贪欲缠住了你的心，还是虚荣占据了你的心？”紫罗兰乞怜道：“力大恩深的母亲，我仅向您倾诉我心中的恳求和希望，万望您答应我的要求，让我变成一株玫瑰花，哪怕只有一天。”紫罗兰苦苦哀求：“改变我的外貌吧，让我变成一株身躯高大、昂首蓝天的玫瑰花。到那时，不管怎样，我的愿望总算实现了。”大自然无奈：“叛逆的傻瓜，我答应你的要求，倘若遇到灾祸，你只能抱怨自己太傻。”大自然伸出他那无形的神手，轻轻触摸紫罗兰的根部， 顿时出现了一株高出群芳之首、色彩斑斓夺目的玫瑰花。那天傍晚，天色突变，乌云急聚，狂风骤起，撕破世间沉寂，电闪雷鸣，疾风暴雨一齐向花园袭来。刹那间，万木枝条尽折，百花躯干弯曲，枝长杆高的花木被连根拔掉。风暴过后，只有隐蔽在墙根下的紫罗兰安然无恙。一位紫罗兰少女抬起头来，望着园中花木败落的惨状，得意地微笑。她当即呼唤同伴：“姐妹们，快来看呐，看看风暴是怎样对待那些盛气凌人的高大花木吧。”就在这时，紫罗兰王后走了出来。她发现，昨天还是紫罗兰的那株玫瑰就在自己身边。只见它已被风暴连根拔掉，叶子散落了一地，仿佛身中万箭，被风神抛到了湿漉漉的草丛之间。紫罗兰王后挺起腰杆，舒展叶片，大声地呼唤：“我的女儿们，你们仔细看看，这株紫罗兰为贪欲所怂恿，变成一株玫瑰花，挺拔一时，不久被抛入万丈深渊。但愿这能成为你们的明鉴。”那株玫瑰花站立着，使尽全身力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知足安分的傻姐妹们，听我对你们说，昨天我像你们一样，端坐在绿叶中间，满足于天赐之福。我本来可以像你们一样，静静匍匐在地面，冬来一雪花裹身，没等弄明白大自然的秘密，便与你们一起步入死一般的沉寂。我本来可以弃绝那些超越我自身天性的东西，心地坦然，无忧无虑，无灾无难。可是，我在静夜里听上天对人间说，存在的目的在于追求存在以外的东西。于是，我背弃了我的命运，一心想得到我不曾得到的东西。正是这种欲望，使我的内心渴求变成了异想天开的幻想，变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于是，我要求大自然，大自然不过是我们内心梦想的外观，将我变成一株玫瑰花，大自然立刻让我如愿以偿。大自然常用他的偏爱与渴望改变自己的形象。那玫瑰花沉默片刻，又很得意地说：“啊，我当了一个小时的皇后，我用玫瑰花的眼睛观看了宇宙，用玫瑰花的耳朵听到了太仓窃窃私语，用玫瑰花的

这就是生活的目的，这就是隐藏在昼夜间发生的偶然事件背后的真正实质。那株玫瑰花合上叶子，浑身一颤，便死去了。此时此刻，他的脸上展现出神圣的微笑，愿望实现后的微笑，胜利的微笑，上帝的微笑。

0: 美的回声。贪心的紫罗兰是一篇意韵隽永的优美散文，文章情节跌宕，深蕴哲理。拟人、比喻、象征手法以及对话式和内心独白的表述方式，使文章生动自然，朗朗上口。作者以委婉的笔调，借紫罗兰之口向人们传述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人生存的目的在于追求存在以外的东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是牵动农民群众利益的大名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加强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农村高额彩礼整治的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提质增效。据了解，经过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水平呈现持续性下降趋势，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占比大幅提升，婚事减半节俭办婚成为农村婚恋的新潮流。尽管农村高额彩礼整治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整治进展还不平衡，整治成果还没有得到充分巩固，一些地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仍然突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农村高额彩礼涉及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必须深化规律性认识，以钉钉子的精神狠抓落实，推动整治工作往深里走，往实处落，必须逐步完善工作体系，持续迭代整治措施，有效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 巩固拓展治理成效，促进文明婚育从外力推动一步步转为群众自觉。这位负责人强调，要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突出问题，创新思路举措，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有效发挥群众自治组织作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结合实际确定彩礼等倡导性标准，做好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发布工作，依法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及时发现和有效化解涉彩礼矛盾纠纷，加强宣传引导，广泛传播文明婚俗理念，总结推广婚俗改革的创新做法和有效举措，积极搭建农村婚恋服务平台，并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务实管用的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措施，带动更多家庭成为婚嫁新风践行者。高额彩礼整治涉及乡村治理、婚俗改革、文化建设、法治保障等诸多方面，要推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政策协同，从思想引导、制度约束、民生帮扶等多维度综合施策，全力攻坚破题。要加强跨区域工作协同，推动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并鼓励基层探索创造，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对教室采光和照明提出了卫生要求。本次修订新增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包括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玻璃颜色透射指数和可见光透射比、书写板照明灯具控制装置、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波动深度、闪变指数、屏闪效应可视度，同时更新标准适用范围，并对采光方向、采光系数、窗地面积比、眩光控制、教室各表面反射比、照明色温和显色指数、照明功率密度以及采光照明测量方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此次标准修订聚焦教室采光照明环境的优化升级，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更全面、更科学、更优化，为填补此前标准的空白，新版标准新增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具体包括采光均匀度，确保教室内不同区域光线分布均衡，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保障冬季教室获得充足的自然光，玻璃颜色透射指数与可见光透射比，规范教室玻璃的光学性能，书写板照明灯具控制装置，提升板书照明的可调节性，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降低强光对学生视网膜的潜在危害，同时还新增波动深度、闪变指数、屏闪效应可视度指标，有效规避照明屏闪对视力的不良影响。标准设定更科学，新版标准不仅更新了适用范围，使其更贴合当前中小学的办学实际，还对多项原有指标进行了修订完善。在采光环节，优化采光方向、采光系数及窗地面积比的要求，在照明控制上细化眩光控制措施，明确教室各表面，比如墙面、地面、天花板的反射比标准，在照明质量方面规范照明色温和显色的指数参数，限定照明功率密度。此外，还对采光照明的测量方法进行了统一和优化，确保标准执行的可操作性。为适配照明技术的发展趋势，新版删除了采用三基色荧光灯、节能电感或者电子振流器等限制性要求，为 LED 等新型照明技术在教室中的应用留出空间，既鼓励技术创新，也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学校的实际需求。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控费的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例都不超过支付标准。同时，医疗机构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承担，从而影响正常诊疗行为，损害参保患者的正当利益。希望广大医疗机构能够和医保部门携手并肩，将按病种付费作为加强医院内部管理、提高运行质效的工具和手段，实现医保医疗高质量发展。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江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她所居住的小区有少数居民毁绿种菜，违建凌水平台，影响小区环境，希望尽快整治。接到线索之后，芜湖台记者范典行家前往现场进行实地走访，请听报道。
5: 芜湖市民江女士居住在芜湖市益江区芦岗新区西区，一直以来部分居民违章搭建，小区环境脏乱差，让他不堪忍受。市民江女士：
6: 小区内部不是填河沟吗？他有的人在那个河上面砌那个水泥凳子，砌那个平台，搞个小什么干丝网什么，围起来做个小林子那些的。包括有些人把那个花草什么毁掉了，种菜呀等等的。
5: 记者来到小区内水系沿岸，看到了多个违建的水泥平台，有的平台有围栏，并且上了锁；有的没有围栏，晾晒着衣服、被子，摆放着桌椅。还有人在岸边用砖块围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平台，平台的地面没有用水泥硬化，而是填土种了

0: 草或蔬菜。有经常在水系两岸散步的居民认为，这种行为严重侵占了全体业主的公共权益，也破坏了小区水系沿岸的整体景观。除了水系沿岸私搭乱建问题外，小区绿化带乱象同样亟待整治。记者走访发现，小区多处绿化带长期无人精细化管护，杂草丛生，荒芜严重，同时毁绿种菜、车辆乱停放、大件垃圾随意丢弃等问题也很常见。一处花坛区域还堆放着用塑料布遮盖的杂物。针对芦岗新区西区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记者向当地芦岗街道龙华社区了解情况。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违章建筑、毁绿种菜等现象，物业和社区将会第一时间上门劝导居民自拆自改，后期还将联动城管、公安等部门集中行动。龙华社区相关负责人：
1: 违章搭建这一块的话，我们物业和社区第一时间上门进行了这个劝导，确保我们居民能够自拆自改。然后针对这个公共空间这边这个毁绿种菜，我们社区已经有了这个全域的这个清理计划，我们将结合这个前期情况啊，就是稳步推进。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3: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安庆的孙先生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移动公司的积分兑话费活动能否直接把5元话费自动转到自己手机的账户上。孙先生说自己是老年机，不方便额外领取。接到了孙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对孙先生反映的情况立刻开展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关于您反映移动公司积分兑换话费后领取不便的问题，经与您电话沟通确认，您实际反映的是收到移动公司短信告知您可以参与网龄活动，在中国移动 APP 凭网龄领取相关话费券，但您的手机终端不支持领取的问题。经调查，您于2025年12月29号通过10080热线向移动公司已经反映了上述问题。对于您提出的将相关话费券直接以话费的形式赠送到尾号为6004的号码的要求，移动公司反馈网龄活动赠送的话费券为充值抵扣券，需要本人领取后自行进行充值使用。考虑到您的服务感知，移动公司表示可为您赠送10元乘2个月的话费折扣包，或者征得您同意之后，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协助您进行领取。基于以上调查情况，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已要求移动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移动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移动公司反馈，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与您联系，并且已经告知上述查证情况，您对此表示知晓，并表示暂不需要向您赠送话费折扣，或者安排工作人员上门。 如您就相关处理仍达不成和解，建议您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您和通信运营企业签订的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近期五河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买了一架大疆 T60 的飞机，五河县农机补贴办不给补贴，理由是申报日期和生产日期不一致，大疆公司出了书面证明，补贴办也不认可。接到了这位网友的留言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实。经核实，当地的工作人员在农机补贴发放审核过程中发现，网友所反映的此台无人机的生产日期不在鉴定证书签发日期内，不符合安徽省补贴机具的资质规定，故暂停对该机具发放补贴。针对此问题，五河县农业农村局已上报省市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也与该网友电话联系，将核实结果和处理方案如实告知，投诉人对于处理及反馈结果表示知晓。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发来留言说，文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父母老家呢有一片山场，听说是发行了零票和碳票，我在外打工，不太了解这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想问一下这两种票究竟是什么票呀，能够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哪些好处呢？其实想要告诉一下您啊，通俗的说，一张零票不砍树也能致富，一张碳票好空气也能够卖钱。零票啊，是一种可以质押可以流转的股权或者是债权的凭证，那拥有零票的村民呢，可以用自己家的山场林木等作为资产，参与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的造林和经营活动，并且按照占有的份额获得凭证或者是经营收益或者是利息等。那林业的碳票呢，就是对权属清晰的林地林木产生的林业碳汇，经相关部门计量监测发放的凭证，可以进行交易、质押或者是抵消等等。那通俗的来说呢，就是如果您有林业碳票，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那拥有人呢，可以将碳票出售给需要减少碳排放的企业或者机构，从而获得经济收益，同时呢，还可以质押。那么林业碳票呢，可以作为质押物，用于申请贷款或者是其他形式的融资，帮助林农和林业企业获得资金的支持，同时呢，还可以进行融资，可以作为融资的工具，帮助林农和林业企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来推动林业产业的发展，同时啊，可以抵消碳排放。那么企业和机构可以通过购买林业碳票来抵消自身的碳排放，满足碳中和的相关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啊，两张小小的票据打通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目前呢，我们安徽正在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契机，通过零票加碳票的小切口，创新提出碳汇印钞机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新机制。这一系列的举措啊，都能够为山区林区的老百姓带来切切实实的收益，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的车呢是60升的油箱，平时基本上啊都是60升左右加满。前两天我跑了一趟长途，油表见底了，在家门口的一个加油站啊加了67升，接近70升才加满。我就问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回复我说，这是很正常的，说他们的加油机啊都是经过市场监督局检定的，都是准的。我想问一下，这到底合不合理啊？”好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平时大家也确实碰到过，会有一些疑惑。其实呢，文丽要和大家说，根据国家强制性标准《汽车燃油箱安全性能要求和实验方法》规定，那么汽车出厂的时候啊，显示的额定容量是安全容量，而油箱实际的容量啊，一般比安全容量要高出10%到15%。根据具体车型的大小来设计，正常的情况之下，60升油箱最多能够加到约65到70升。原因呢是车企设计油箱额定容量的时候啊是低于实际容量的，主要考虑油品的膨胀系数，加油时不超过额定容量呢一般来说是比较合理的，这样呢能够给燃油膨胀提供足够的空间，保障油箱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所以啊，油箱能加比额定容量更多的油是正常的。但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一下广大的车主，加油的时候啊，尽量不要超过汽车说明书上标注的安全容量，以免造成安全隐患。那加油量的准确与否啊，第一，不能够根据油箱的额定容量来判断。汽车燃油箱呢，其实是一种容器，但是不是计量器具，不能作为判断计量准确与否的依据。第二啊，不能够根据汽车仪表盘上的油表来判断，因为大部分汽车车用的油表是通过油箱内漂浮的上下浮动带动电子传感器，传感器将产生的电子信号传递给油表指针，并且显示在油表上，这个误差呢还是比较大的。油表盘上的刻线并不能非常准确地反映油箱内的实际存油量，是供车主提醒加油参考用的。那么咱们国家啊，对燃油加油机确实是实行的是强制管理，那生产端进行的是形式批准管理，使用终端进行的是强制检定管理。每把加油枪都由当地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每半年周期检定一次，检定合格会张贴计量检定合格标志，未经检定超过检定周期或者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啊，都是不能够使用的。所以啊，大家加油前可以关注燃油加油机上是否有计量检定合格标志，并且是否处于有效期内。那么除了日常的计量巡查之外呢，那么我们安徽的市场监管局啊，每年都会组织开展全省的加油机暗访，及时查处加油机的计量违法行为，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那么如果您在生活中发现加油站存在计量缺斤短两的违法行为的话呢，可以注意保留发票、收据、小票等消费凭证，并且拨打12315的热线进行举报，市场监管部门呢会依法进行处理的。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0。

0: 17: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上，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买药的时候都会看到药店的工作人员扫一下药盒上的条码，我听说这是药品追溯码，是监管部门要求采集的，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么这个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郭瑞来回复一下。
7: 省药监局联合省级医保、人社、卫健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以及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在这个通知里明确了，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需按要求扫码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应实现药品追溯码的全量的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还要在购药小票上显示出药品追溯码的信息。目前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药品追溯码的互联互通，形成数据关联，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医保结算等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品追溯数据的价值。
2: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阜阳的，如果想去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个需要什么步骤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周策处长回复一下。
8: 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实行的是农户申请、村组审核、乡镇审批，是按照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时，应当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事项已经交由同一由村里面办理的，那么农户呢可以直接向村基地经营组织或者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宅基地和建房的申请表，

0: 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到村里面去领一份，把它认真的如实的填写清楚。第二个呢，要签订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的承诺书。第三个，家庭的户口本和户主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要带着，并且带着个复印件。一般情况下呢，农村村民的申请只有经过乡镇依法批准以后，才能获得宅基地的批准书和乡村规划的许可证。我们取得了这两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建房子了，我们也就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1: 有位网友发来留言问，他说呢，我的家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要常年服药。听说呢，有一个服药的补贴，能补贴一点药费。想咨询一下，精神残疾人的药费补助怎么申请？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一下。
2: 我们全省计划是为全省这个10万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按照这个标准补贴的这个补助标准呢是每人每年1000元，这个申请呢是要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到这个户籍所在地去这个街道那残联这个去申请填报这个困难精神药费补贴的这个申请表。需要提供材料的，就是一个是精神类别的这个残联证，第二个就是精神这个病门诊或者是住院这个病历，这两个材料，其中呢要有当年或者上一年的这个诊断这个记录，要到这个信产领事局这个进行领审，审核完以后，可以这个领到这个补贴。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参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不是说普通门诊可以报销吗？为什么我上次在县医院看感冒的时候就没有报销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刘鑫来回复一下。
3: 说出的新农合啊，现在的叫法叫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省呢，从2019年起，我们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引导咱们群众患感冒之类的这些小病、常见病就近就便就医呢，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主要是限于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在县级、市级等高级别医院发生的这个普通门诊费用呢，暂时没有纳入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县医院看感冒，这个门诊没有报销呢，就是这种原因。
1: 有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自驾游越来越多了，浙江那边把不少的公路沿线都打造成景点了，还有很多的驴友去打卡，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会不会打造这些网红公路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4: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城东起西，连南结北，既是交通大省，更是旅游大省。特别是皖南地区，这片呢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山水资源与徽文化等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沃土，正是我们践行交旅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我们着力构建这个快近慢游的交通网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留得住。在快近方面呢？目前我们建成了黄骞、德上、吾皇等高速公路，打造这个五山联动精品旅游高速，推进这个皖南五市机场建设，加密国际国内航线，提升远程游客的通达性。在慢游方面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线路的特色与这个路侧的一些旅游资源的品质，我们建立了先那个旅游风景道的一个标准体系。明确了分级的推进机制，实现这个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推动皖南五市旅游风景道建设，形成了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一个建设格局，构建这个干支联动、快近慢游的出行体系。三是我们会同这个文旅、林业部门出台安徽省旅游风景道的认定基础条件，分两批，我们现在已经认定了18条省级旅游风景道。有效促进了这个交通加文旅加生态的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发展。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旅，实施这个淮河安徽段 文化旅游大环境的体制升级，打造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的样板，推动合肥都市圈、沿江城市群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淮北的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问一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这两者有区别吗？那哪一种更好一些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和化妆品监管处的处长陈颂红陈处长和我们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回复一下。
11: 首先呢，中药材啊，它是指来源于药用植物、药用动物等资源，那么经过规范化的种植、养殖、采收和这个产地加工以后，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用于生产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的药用原料。在严格意义上说，药品范畴内的中药材仅仅呢是指经过禁制处理后的药材，对于没有经过依法禁制处理的原药材呢，不能够列为药品概念下的中药材，只能是农副产品，不能够直接入药。那么关于中药饮片呢，主要是指这个中药材啊，经过炮制后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者是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炮制呢，是指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根据药材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个调剂啊、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那么方法呢也比较多，主要分为呢像浸制啊、切制啊、炮制等等，作用呢主要是有这个消除或者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变药物性能啊，便于贮藏，消除杂质和引药入津等。那么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呢，两者啊在来源、外观形态、药效、生产的要求、执行标准啊，以及这个经营的要求、质量标准与监管，还有这个标签标注、使用方法等方面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那么其中呢，在药效方面，中药材的药效呢是较强，但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炮制，或者是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炮制，可能存在着毒性啊，或者是刺激性较大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经过炮制后毒性会降低， 那么其他的药效呢可能会这个增强，而且呢更容易啊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在质量的这个标准和监管方面呢，中药材主要关注它的这个品种、产地等这样一些因素，那么管理上呢相对较为宽松，市场上呢也存在一些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则是有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对于炮制的工艺啊以及外观性状啊含量测定等等方面都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中药饮片的生产和经营等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其具有这个质量和疗效。在使用的方式方面呢，中药材通常呢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才能够使用。中药饮片呢可以直接用于煎煮，通过煎煮或者是制成其他形式的中药制剂。那么调剂人员啊可以根据医师的处方要求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调配，没有特殊说明的呢都可以用中药饮片啊，不用中药材。
1: 好的，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在管护方面有什么政策和举措呢？这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陈威东处长来回复。
12: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建是一时的事情，管是个长远的事。2019年以来，我们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累计修建了村级民区45450公里，收浚了沟渠68374公里，新建农田灌溉机井69672座，还有这些田间的一些塘坝、小型拦河坝、泵站等等这些设施啊，12825座，持续建筑物121826个，啊，这些工程设施啊，都分布在我们这个2595万亩，也是2019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这些田间，成本上千的这些工程，分布在几千万亩的这个耕地上，所以我们这个管护工作啊，这个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党联国务院应该是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里面就提出来了，项目建成验收后，要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这些这个资产呢，原则上归项目处土地集体所有。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要在乡镇政府立制清单中要明确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运营管护方面的立制责任。所以啊，从这个从国办、中办、国办这个文件上这个方案上来说啊，那么我们乡镇政府就要依法依规的履行好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管护的这个职责。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转递过来以后，在第一年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的2019年，我们就同步制定了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实施细则。啊，今年呢，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实施方案、实施细则。我们目前呢，我们正在结合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规定，修订完善我们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建后管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规定，建成一亩管好一亩。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一个就是啊建章立制啊，刚才我说了，就是来修订我们的这个办法实施细则。第二个呢，就是拓宽渠道，加大投入啊，我们积极会上省财政厅，我们省财政每年安排1亿的管护资金啊，这个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能办的话要怎么去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组联处次级调研员方阳来回复一下。
13: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我们申请人啊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的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申请，也可以通过皖事通的高校办城残疾人服务夜市入口，按照系统提示在网上申请，申请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您父亲瘫痪在床的情况呢，可以申请上门评定， 由评定医师到您家中开展鉴定。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听说医保结算

0: 自动按照医保基金支付金额的60%就拨付给医院，剩余的费用呢，月度再进行结算，年度做集中清算。事实及时计算的好处是，医保基金的拨付时限由原来的最长60天，现在压缩到1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了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让医院啊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推行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全省统一启动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模式。以前申请惠民保理赔，需要将病历资料、发票等逐项、逐章拍照上传。现在经他个人授权以后，商保的理赔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参保人的医保计算信息，无需再重复的提交就医的材料，解决了这个惠民保购买人的看病理赔周期长、理赔的材料繁琐、票据啊容易丢失等问题，极大的便利了参保人。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周五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先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是晴天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地区呢是15到17度，其他地区是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是26到28度。未来一周全省的天气，从14号之前，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起呢，我省有降水过程，其中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雨。而气温方面，今天12号到13号，全省最高气温是25到28度。受弱冷空气影响，14号我省气温略有下降，14到16号最高气温普遍在22度到25度之间。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多云，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6度。明天合肥地区是阴转晴，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7度。
1: 各位听众朋友，
2: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心有丘壑，眼存山河，静而不争，行而不殆。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欢迎收听每天午间12点30分准时为您送出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午间的12点30分到13点30分准时为您送出。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点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另外呢，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
9: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首先我们来了解的是中国银龄合唱大会上海启动仪式举办。中国银龄合唱大会上海启动仪式呢，日前是在浙江嘉兴举办。来自全国合唱艺术界、文化养老领域的艺术家、专家学者以及上海百余位合唱团团长齐聚现场，共同见证中国银龄合唱事业开启全新篇章。中国生命关怀协会老年合唱与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史银表示，大会紧扣乐享银龄主题，以合唱艺术为纽带，弘扬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丰富银龄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老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文化养老分会常务副主任陆娟表示，文化养老是老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唱艺术呢，拥有广泛群众基础与强大的凝聚力。中国银龄合唱大会的落地将推动2026到2027年多项配套活动开展。 现场中国银铃合唱大会上海活动正式启动，此举也标志着国内银铃合唱事业向着系统化、品牌化、全国化迈进，将为全国各地的银铃合唱团体提供更大的展示与交流平台。刚才我们了解到的是中国银铃合唱大会上海启动仪式举办，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了解全国各地围绕着敬老月开展了哪些活动。首先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四川省。10月10号，2026年四川省敬老月启动仪式暨成都市敬老月主题活动在成都举行。活动现场呢，省民政厅部署了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宣传贯彻工作。该条例呢，将于12月1号起施行。国家金牌导游、四川省10家导游分别推介相关旅居养老精品线路，为老年人提供跨市州康养旅居的多样选择。银铃志愿者代表呢，齐聚舞台，共同发起“天府银铃行动”志愿者倡议。老年朋友们要自觉参与乡村全面振兴，青少年关心关爱，展现银铃作为，绽放最美夕阳红。今年敬老月活动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为主题。活动期间呢，全省将围绕着老年人健康服务、安全宜居适老环境建设、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开展走访慰问、文化艺术、法律服务、健康服务等系列活动，把关怀和温暖送到老年朋友身边。刚才我们了解到的是四川省的敬老月活动启动，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天津。昨天啊，天津文化中心是人头攒动，一阵阵笑声和问候声交织在一起。2026年天津市敬老月活动在这里正式启动。启动仪式呢，以一部老龄工作展示片拉开了帷幕。全景式镜头里，社区养老床位、银铃志愿者的笑脸、老年大学课堂一一闪过，而最打动人的环节

别呢是精干银铃行动志愿者分享。一位满头银发的志愿者接过话筒，讲起了自己退休后继续服务乡村的经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我们老年人还能做很多事。这话音未落，掌声就已经响成了一片。随后呢，天津图书馆经典诵读银铃志愿服务团队登台，一首《岁月的芳华》缓缓送出，台下有人悄悄擦了擦眼角。现场呢，可不只是看节目，围绕着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主题，六大类90余个为老服务展位呢依次排开，众多老年人穿梭于各个展区，咨询政策、学习知识、体验新产品，收获实用的干货。据悉呢，整个敬老月期间，全市呢将围绕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特殊困难老年人，加强老年人健康服务和科技支撑，建设安全宜居适老环境，强化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等6个方面开展系列活动。从一场启动仪式到90余个实实在在的服务展位，再到贯穿整月的6个方面的系列活动，天津正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把尊老敬老爱老助老写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里。

0: 我们的一生好像在描绘一幅画，初始是一张白纸，在每一次的欢笑与泪水中填充色彩。我们用心去生活，努力落下每一笔，有浓墨重彩的渲染，有轻描淡写的勾勒，红色的激情，蓝色的忧伤，绿色的希望，描绘春花秋月，夏长冬藏。岁月在生命的画卷留下的斑驳，或许未被世人赞叹，却是我们生命永恒的绚烂。
1: 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2: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FM 95.5，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欢迎您继续关注。今天啊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呢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等，症状啊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等。骨关节炎呢主要是和年龄增长、关节退行性病变有关。据统计呢，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了1亿人。7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膝关节炎患病率呢高达80%。还有人说呢，跑步会损伤膝盖，易患关节炎。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你要是不是很科学、不是很规范，或者说强度比较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造成一些损伤，从而增加你得关节炎的几率。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循证医学的证据告诉我们，长期久坐的病人得关节炎的几率会比跑步、喜欢运动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要高。

0: 我们把这种关节炎呢叫静息性关节炎。
1: 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
0: 我们一般主张呢，在进行跑步之前有五分钟左右的这种髋关节、膝关节、腰椎核心、踝关节的这些热身和拉伸运动，这样的话呢，为你后续进行跑步呢提供一个良好的启动机制。那么第二一个，在跑步的过程中，合适的一个双跑鞋，平相对平整的地面，然后呢良好的配速，这些呢是保证你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动要素。整个跑步完了之后，一些适当的拉伸和放松，能够更有利于你把体内的一些乳酸堆积物排泄出去，同时呢对我们的肌肉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作用。
2: 好的，刚才我们了解到了跑步和膝关节的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关联哈。那膝关节活动频繁也是容易磨损，得了膝关节炎还能够运动吗？我们继续来了解。
1: 膝关节炎患者常常一运动就疼痛，因此一些人认为得病后应卧床休息，减少下地行动，希望通过给膝关节放假来减轻负荷，尽快恢复正常。专家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0: 我们主张让病人呢去做适度的运动，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中，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第一能够营养软骨，第二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这个运动疗法呢有几个原则，第一是无痛，以不疼痛、不加重疼痛为原则。第二一个呢，这些运动呢往往都是一些自身抗阻运动，你比如说直腿抬高，比如说架气球的一些训练。第一是激活我们的肌肉，第二是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2: 那大体重人群运动的时候，膝关节承受压力大，稍不注意呢，就会容易造成关节损伤。那么，怎么才能够在运动的同时保护咱们的膝关节呢？
0: 要让膝关节进行一个低强度、低负荷的运动。你比如说游泳，比如说骑车，大体重的这些人，其实早期呢，我更倾向于更多的去做一些有氧运动训练，去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然后呢，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降低我们的体脂，为后续的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去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2: 关节和它周围的肌肉呢是相互协作的好伙伴，运动的时候呢，关节承受的力量可以被周围肌肉吸收分散，从而呢减少关节的损伤。专家建议啊，对于已经患上膝关节炎的人群来说，通过锻炼腿部的肌肉，则可以明显的减少膝关节的疼痛，缓解症状的效果。
3: 老年人其实还会有一个病变叫做肌少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肌肉本身会丢失，发生运动功能的一些这些障碍。所以膝关节的骨关节炎的这个治疗，其实康复科最重要的是教病人怎么样去锻炼这个膝关节或者髋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强了以后呢，关节也会更稳定，那出现这种骨关节炎的这个概率其实反而会减少。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膝关节正常蜕变会出现疼痛、活动不便等现象。然而，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保养膝关节，增强关节肌肉力量，则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膝关节衰老、疼痛的发生。加气球和抬腿训练已经被证实能起到锻炼膝盖周围肌肉的作用。
0: 这个动作呢叫加气球训练，它有四字口诀，叫加、勾、抬、绷。加是什么呢？把这个气球放在两个膝关节中间，加的时候呢就刺激我们的内收肌群开始激活。第二个呢就是勾，把脚勾起来，可以让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呢也逐渐开始激活。然后呢第三个动作是抬，然后呢绷，把这个腿绷直，我们的四头肌、内收肌甚至是核心肌群都已经激活了。那么中老年人在做的时候呢，可以两个手呢扶着床保持稳定，然后呢坚持10秒钟，然后呢慢慢放松。好，放松之后呢把气球拿开休息10秒钟，然后呢再做。
4: 每天呢可以做200个。

0: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聊聊膝关节的养护。其实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啊，关节不舒服的时候第一反应呢就是少动静养。那其实身体的健康呢从来都不是单看筋骨哈，我们说身心呢本就是一体，关节带来的疼痛不适时间久了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那除了刚才我们了解到了什么样的动作可以帮您养护膝关节，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情绪的波动哈。因为就在前天10月10号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而今年的主题呢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专家提示呢，青少年、职场人还有包括咱们的老年人，心理压力都是值得关注的，一起来了解。
1: 那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我们这种情绪的稳定性相对来讲会下降，所以有一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冲动的自伤的行为，甚至是这种情绪的特别不稳定之后带来的一些易怒冲动的破坏性的行为。那对于职场人群来讲，其实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是他们焦虑抑郁的这种表现，就是会有这种物质的依赖，比如说抽烟喝酒。那对于老年人来讲，他们其实表现出情绪方面的困扰不是那么的突出，而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会表现出失眠和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会感觉自己胸闷啊、憋气啊、胃肠道的这种功能的不良，以及可能会觉得自己肩背部的疼痛、头痛等等。
2: 判断标准：情绪异常持续2周以上，影响工作、社交，自我调节无效，需寻求专业帮助。短暂情绪波动可自行调节。
0: 那压抑负面情绪加重心理负担，专家也介绍啊，可以通过转换视角来缓解情绪压力。
1: 如果这个情绪带给了你特别强烈的这种反应，比如说让你会觉得特别严重过特别强烈的这种愤怒，或者是特别强烈的这种抑郁的情绪和焦虑，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的时候，那这一刻其实可能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调节的过程。那调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叫认知的重评啊，就是需要你换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这个事情。你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最好的朋友那里，他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过上一个月之后，你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如果过一年、过5年，等你退休的时候，那还有一个是从空间的维度，如果放在一个北京这样一个更大的一个地域里面，会怎么看待？如果放在中国，其实这个事情就会慢慢变得很渺小、很微不足道，那我们的情绪的困扰也会随之降低。
0: 当我们身边有亲友陷入情绪的困境，像想开一点这类劝慰呢，往往是适得其反。专家介绍啊，陪伴倾听优先，重在理解接纳，不要评判，急于帮他出主意。
1: 就是首先你要想去倾听他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烦恼、痛苦和困扰，然后在倾听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会在帮他一起去梳理，但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理解和接纳，而不是评判，或者是那种我们叫超理智的，特别从理智的层面给予他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想开点，你不要这么做，那这些话其实对他处在情绪困扰之中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理解接纳之后可以去问一问他，此时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我做一些什么能让你感觉会好一些，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他所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
0: 那说到这里呢，现在我们手机上 AR 的这个小程序也是很多的，不少的朋友呢也选择向 AR 去倾诉自己的情绪。在这里呢，专家也提醒 AR 仅能够临时的疏导，不能够替代现实人际交流。
3: 长期来说还是不好的啊，因为这种零和式陪伴就容易产生一些依赖，对现实这种期待落空，落空以后呢，他更容易回避， 这种现实的交往。
2: AI 没有真实情感，容易固化认知，人与人交流中真诚的接纳 AI 无法复刻。
4: AI 它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的学习的便利，但是呢，过度的依赖 AI 那可能会损害注意力、记忆力、执行功能和社交的一些功能，甚至他们的睡眠和运动的一方面的一些功能。
0: 好，那刚才听完专家的分享，我们也知道情绪困扰不分年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心里有压力都是很正常的事儿。感觉到压抑烦闷，不用硬扛，要学着及时的疏导，转换看待问题的角度。身体的安稳，内心的平和，两样都顾好，才是真正舒服的晚年生活，您说呢？
5: 中老年人应该怎么样富养自己？都说孩子要富养，现在孩子长大了，该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了，好好的富养自己。怎么做？第一，心态要乐观积极，这种的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第二，身体要健康，饮食要均衡，作息要规律，睡眠要充分，练习要适当，对身体的一点点不适都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有可能是一些大毛病的信号。第三，丰富的精神生活，培养兴趣，比如绘画、书法、音乐、种花等等，这样既丰富了精神生活，也锻炼了大脑，预防老年痴呆。第四，你必须要与时俱进地关注社会的发展，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也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一辈子殚精竭虑地为家庭、为家人打拼，临老退休了，该考虑如何富养自己了，您说呢？
0: 很多朋友啊，总爱用年龄定义老这个字，觉得年过六十就该服老。其实人真的是显不显老，从来不是数字说了算，而是看这三个生活里的小细节，心里啊就有数了。这里呢，说给大家听一听。第一点呢，就是看能不能跟上新鲜事儿。不少老朋友呢，退休之后啊，就守着老习惯去过日子，手机呢只会接打电话。年轻人聊的短视频还有新的便民政策一概不了解，慢慢就和身边人聊不到一块儿。可不少心态年轻的老人不一样，他们智能手机啊用的比年轻人还溜，刷新闻、线上挂号和远在外地的孙辈视频通话样样行，碰到新鲜的事物呢也愿意学，听晚辈说新看法也不固执，思想里啊一直有活水，人自然就透着精气神。而第二呢，就是看看还愿不愿意打理自己。有些老人上了年纪啊，就懒得讲究，出门衣服皱巴巴，头发乱糟糟，连脸都懒得仔细的洗。而反观周围有些老年朋友呢，每次出门啊，比如说这个男同胞们就会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衣服也穿得整整齐齐，身上清清爽爽，看着就精气神十足。其实人到晚年啊，还愿意收拾自己，说明对生活还有讲究，没有随便将就过日子。这份对自己的在意，就是不老的最好证明。第三呢，就是看心里还有没有一点小盼头。有些老人啊，明明身子硬朗，每天却只围着吃饭、看电视、睡觉转，日子过得没有一点新意。可是心态鲜活的老人不一样，出门散散步，看到好看的花会停下来拍拍照，回家养的盆栽等着他冒新芽，早早就和老伙计们约好下个月去近郊逛古村，心里啊总装着点小期待，眼里呢就一直有光亮。说到底，真正的衰老从来不是年纪变大，而是思想先固化，生活先将就，心里没了盼头。 不管多大岁数，愿意学着接纳新东西，把小日子打理得清爽舒服，心里总装着点小期待，就永远不算真的老。守住这份鲜活劲儿，晚年的日子才能过得舒心又自在。好，刚才给大家说了三件事儿，只要您没丢就不算老。好，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 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 95.3，
8: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听众朋友，现代的生活节奏可以说是越来越快，咱们吃的也越来越好，于是呢，有一个隐形杀手正在悄悄住进越来越多人的身体里，那就是脂肪肝。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请来两位专家，一位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的裘丽霞医生，他每天啊都在临床一线接诊大量脂肪肝的患者。另一位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的樊新荣医生，他从中医学的视角对肝脏调养和体质辩证有着深入的研究。那稍后呢，主持人将与两位专家联手为大家解析脂肪肝的来龙去脉，带我们走出网红护肝偏方的误区，同时呢，中西医结合来拆解脂肪肝的养护密码。另外，在《饮膳有方》当中，中式烹调师高级技师张宝婷将结合专家的推荐，介绍具体的烹调方法，我们一起来听。
12: 我们今天来说说脂肪肝。我们先来问问裘医生啊，因为您在临床工作中接诊了大量的脂肪肝的患者，这也是我们总感觉身边怎么那么多得脂肪肝的人啊？你看体检报告，好多人都写着脂肪肝啊，有轻度的，有中度的。但是碰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呢会觉得，我怎么可能得脂肪肝呢？ 是吧？你看我这个岁数也不大啊，身材也还行啊，甚至有些人觉得哎没事，又不是什么大病，不疼不痒的，我少吃两口肉啊，我多喝点什么代茶饮啊、山楂水啊，把这个肝上的油啊、脂肪不就给它刮下去了吗？所以求医生，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像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呢？
13: 就是您刚才说的其实很符合我们现在大部分患者他的理解或者他的认识。脂肪肝现在的患病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上升速度还是蛮快的。那脂肪肝呢，其实从定义上来讲呢，它是肝细胞，我们有过多的脂肪沉积啊，它是这么一类疾病。但是呢，脂肪肝啊，我们叫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
12: 对，
13: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指的这类脂肪肝。那么它往往其实不光是我们肝脏上有脂肪变，它还往往伴随有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这些代谢的问题啊。所以呢，它其实不单是一个肝病，它更多的其实反映了出我们的代谢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如果把代谢比作一个河流的话，我们的肝脏往往处于下游，肝脏上的脂肪变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些沉积的泥沙、淤堵这些问题。而处于我们上游的呢，往往是高血脂、高血糖、肥胖这些代谢的因素。如果上游的问题不解决啊，不断往下冲刷这些问题，那其实我们说下游的脂肪肝以及我们的这种脂肪变，它是不可能很好的去解决的。
12: 明白，明白。再给大家说明白了，我们这个脂肪肝，您别觉得它是个小事儿，是您肝脏的事儿，其实是我们身体整体代谢出现问题，在这儿的一个体现啊，是您整个身体状况都需要调整的一个信号啊。好，谢谢邱医生。我们来问问樊医生啊，刚才我们说是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那么从中医咱们的传统认知上是怎么看待脂肪肝这个病的呢？好像过去没有这个名词吧？
14: 对对对，这以前呢，这个中医没有这个提法，但是根据他患者的表现，临床上出现的这个腹部感觉胀满不舒服，人身上又比较困重，有时候两个胁肋部位啊，感觉这个胀闷不舒等这些表现呢，中医可以把它参照肝脾，还有我们积聚呀、脾满啊，等等这一类呢，来定型调治。《黄帝内经》里边有个说法呢，就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意思就是长期的饮食过量，现在人就是饮食营养过剩，对吧？然后呢，不加自律，就人就加剧了这个肠胃的负担，脾胃受伤，就像人的物流中心，放的东西清理来不及，它就淤堵。再另外呢，从我们中医啊对肝的认识，肝是指这个疏泄的，疏泄就是调畅全身气机的，气机就是气的升降出入出现问题，那就像这个整个的一个储运出现问题以后，它就有痰啊、瘀啊、堵啊，就出现种种的这么一个脂肪肝的现代医学的表现。
12: 明白了，明白了。好，虽然是中西医哈，但是其实我们认识中是有相同的内容的。西医可能看的是代谢指标，中医看的是体质症型，但是都是在提示大家，不是把它光定义为肝这样一个脏器或者这样一个区域的问题，而是我们全身的健康都出现了问题，
14: 对对，
12: 需要整体来调整。
14: 对对对。
1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说到脂肪肝，大家非常关注，所以我们在网上也会看到很多关于脂肪肝的说法啊，这里面有没有误区呢？今天两位专家都在这儿哈，我们就分别从中西不同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讲解一下。我们精选了几种说法啊，这是网上流传比较多的，咱们一个一个来分析。先来说说第一个，山楂水刮油。山楂酸酸甜甜的，化这个油脂化油腻是吧，解腻。所以如果我平常吃大油大腻多了，我泡点山楂水就当咱中医的代茶饮了，这长期喝这不刮油吗？先得问樊医生啊，跟中医这个代茶饮的概念有点像，
14: 对，
12: 这行吗？
14: 在我们中医这个《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呢，山楂呢它是化饮食、消肉积、蒸夹，就是各种积聚、痰饮、脾满、吐酸、治血的这种通胀，主要作用呢就是消湿化积。但是注意一点呢，就是这个化积呢，它不等于刮掉肝脏里的脂肪。所以啊，适量食用山楂呢，可以的这个助消化，但不能把山楂水呢当成治疗脂肪肝的方法。
12: 邱医生，您怎么看？
13: 其实从西医的角度，山楂水是不能直接我们说逆转或者缓解脂肪肝的这种脂肪变。
12: 嗯，
13: 那它更对纤维化其实也没有说明显的一个逆转的作用。
12: 嗯，
13: 但是我们觉得山楂水啊，我们其实如果说个人对这个口味还是比较喜欢的，
12: 嗯，
13: 其实是可以适量喝的。
12: 所以山楂水刮油这个说法都是伪的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嗯，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叫无糖饮料护肝。现在确实哈，因为刚才邱医生也说了，这个能量摄入过多啊，大家这个代谢出了问题，就会导致脂肪肝，所以我就别喝那么多甜饮料了，来一个冰镇的无糖饮料。你看上面写了啊，零糖、零脂、零卡，哎，这是不是对我的肝脏更好，能够起到护肝的作用？二位怎么看？
14: 这个无糖啊，不等于护肝。
12: 嗯，
14: 因为从中医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像这个脾胃虚弱的、容易腹胀的或者腹泻的这一类人，一些年轻人喜欢冰冷的这种无糖的饮料的话，反过来加重了胃肠的不舒服。
12: 嗯，
14: 所以日常补充水分啊，还是建议以温热的白开水啊最好。
12: 看邱医生是不是认同？
13: 那西医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无糖饮料其实它没有直接的护肝作用，
12: 嗯，
13: 而且有一些无糖饮料呢，它还有甜味剂。
12: 哦，
13: 啊，其实我们说我大量的这种含糖的饮料，我零食有一部分转化成为无糖的饮料，
12: 嗯，
13: 短时我确实可以减少我当天的能量的摄入，
12: 嗯，
13: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从护肝保肝的角度来讲，它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作用。
12: 所以两位专家对这个的认知还是一致的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说法哎也是伪的，不对的啊。好，再来看看第三个说法，说睡前空腹养肝，因为现在啊很多人这个睡眠不太好，经常睡得比较晚。睡得晚了呢，这肚子饿呀，又想吃点东西，一吃就油腻了。所以要想养护我的脂肪肝，我睡前得空腹，不能再吃了啊！你看，顶多喝一杯白开水，这个说法二位认同吗？
14: 这个还是辩证的看，《黄帝内经》讲呢，就是食饮有节，起居有常，所以强调的还是一个规律，
12: 规律
14: 啊，不是越饿越好。
12: 嗯嗯，
14: 中医不提倡晚餐过饱，也不主张经常的吃夜宵，以免呢增加这个胃肠的脾胃的负担，但这并不等于要以忍着饿去睡觉，是吧？所以呢也不提倡长期的极端节食，所以呢比较合适的呢还是做法是晚餐适量啊，不过饱，避免临睡前的大量的进食。
12: 好，谢谢樊医生。邱医生，
13: 从西医的角度，我们说脂肪肝我们需要减重，我们现在其实更多采用的比较安全的模式叫限制能量平衡膳食，也就是我们把一天当中的热卡均衡的分到三餐中。
12: 对，
13: 我们不单纯追求某一次绝对的饥饿，或者说要达到空腹的这么一个程度，尤其是对一些像糖尿病啊还有营养不良的人，这种极端的饥饿，或者说我们这种突然的这种停止进食，其实是不利的啊，对患者的健康其实是不利的。所以这种我们觉得从养肝单纯睡前空腹饥饿，它并不是对于肝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2: 明白明白，而且越是饿可能有人越睡不着觉，反而影响睡眠影响身体健康的。
13: 是的，
12: 所以您看两位专家说的都是一个平衡均衡，而不能走那个极端路线。所以对这个问题咱们应该是哎片面的，它有点片面了啊，
13: 是
12: 咱们要该正确的去理解它。好，再来看看纯吃素消脂肪肝。很多人在饮食上都用这样的方法，说你看我不是检查出来有脂肪肝吗？脂肪是什么？不就是油吗？不就是肉吗？得了，我忌荤食了，肉我也不吃了，油也不吃了，就吃素菜蔬菜水果，觉得这样就能养肝护肝消除脂肪肝。二位怎么看？
14: 这个只吃素并不等于一定能消除脂肪肝。黄帝内经里面讲的呢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呢为益，五菜呢为充，
12: 哎，
14: 强调的还是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的荤素搭配，主辅的一个相成，改善脂肪肝这个的一个关键呢不是简单的一个介入，而是要控制总能量，减少精致的这个糖和高度加工的一些食品，并保证一个营养的均衡。
12: 还是均衡、哦、啊、哎，不能说一点肉都没有，哎、一点糖都没有、哎、啊。对，嗯，邱医生，
13: 其实我在门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患者，
12: 是吧？
13: 体检发现脂肪肝，吃了一段时间素，过来一查，咦，脂肪肝怎么还有，甚至还更重了呢、嗯？
12: 哎，对、嗯啊，
13: 其实这里有一个我们叫饮食或者说营养上的一个误区，嗯，就是我们其实对于脂肪肝的患者，我们仍然要摄取很好的优质的蛋白质。啊，这个是保证我们肌肉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12: 没错，
13: 纯吃素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吃了一段时间素，这个造成后面突破这种暴饮暴食的概率会比较高，有人会报复性饮食。哦、另外呢，就是吃了一段时间以后，蛋白、肌肉啊，它这种不够，然后肌肉会流失，身体会出现乏力的症状。嗯，那这种情况下，对于脂肪肝的改善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这么一个助力。
12: 所以这个问题哈，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结论是。喂啊，也不能靠纯吃素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多吃枸杞护肝。嗯，就说到枸杞这味中药了。现在啊，很多朋友特别认同枸杞，觉得这个东西啊药食同源，是吧？就我身体稍微有点什么不太好啊，有点我泡泡它，吃点它，哎，补补气，总能改善我身体的情况。所以这个枸杞对咱们肝有什么作用吗？现在问问樊医生啊。
14: 它这个呢，它是个药食同源的食品，嗯，味甘性平啊，归肝肾经。从中医来讲呢，有滋补的一个肝肾、益丁明目的这么一个功效，嗯嗯。但是滋补嘛，不等于所有人都需要，是吧？嗯、和实地的需要。哦。枸杞的这个味它是偏甜，嗯，性质呢相对滋腻。如果本身脾胃虚弱、运化偏弱的话，容易腹胀。嗯，大便偏稀的这一类呢，大量食用以后呢，可能还加重了肠胃的不舒服。对于脂肪肝患者呢，更不能把枸杞呢当成呢护肝良方，代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运动和规范的管理。
12: 好，谢谢你的解读。所以确实是我们中医也叫辨证论治，
14: 对，
12: 是吧？不同您的阵型、不同的体质，可能用的药是不一样的。邱医生。
13: 嗯，确实枸杞是不是直接能治疗脂肪肝的一个食物、嗯、而且它含有糖分过多，尤其我们说的这个多吃，这个量一旦超了我们的这个标准，大量的食用，我们的含糖的这种成分增加，其实并不能起到一个保护或者治疗的作用。而且也有相关的病例报告，枸杞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吃的抗凝药啊，像华法令啊这类药物、哦、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凝血指标的这么一个相互作用以后的影响。
12: 所以这个说法我们来看看，哎，也是不对的，一定要慎用枸杞啊。好，所以我们刚才列出的这几个哈，就是网上流传的比较多的说法，我们专家都进行了比较专业的分析哈，看来好多方法都是不靠谱的。但是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说出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就是对于脂肪肝大家对它可能还不太了解。您看刚才两位专家在分析中都提到了一点，一定要因人而异，辨证论治。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具体说说，可能同样是脂肪肝，但是症状不同，表现不同，调养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请两位专家啊，针对这不同的图片给我们详细分析分析啊。咱们先来说说第一张图片啊，哎呀，这个人看上去大腹便便啊，肚子比较大，哎，站在那好像没什么精神，你看直犯困是吧？上面写了四个字，周身困重。翻译成这是什么意思？
14: 首先这个周身困重啊，周就是全身表现的困重，嗯，首先体型上呢偏这个中心型肥胖，嗯，也就是肚子比较大，嗯，然后呢觉得很累，我们就高度怀疑这是一个痰浊内阻，就是脾胃生痰之源。嗯，当脾胃运化失常以后啊，水湿无法正常的布散，就会在体内停聚，就生成痰浊。
12: 痰浊，
14: 这个呢，痰不只是咱们咳出来那个痰，嗯，而是体内一切粘稠的阻滞的病理产物。嗯，痰浊内阻型脂肪肝的典型表现，嘴里黏腻，嗯，大便粘滞，全身困重，舌苔厚腻。嗯，如果同时还有一个腹型的肥胖，爱吃肥的甜的，哎，就是要怀疑是不是就属于这一类。
12: 而且这样的人好像更容易得脂肪肝，就是去检查哈，这个报告最重的能有到就中度甚至重度的脂肪肝哈。那这种脂肪肝大家会觉着，医生也会提醒他，你赶紧减减肥吧，啊，别老吃那个大鱼大肉了。通过减肥能不能把他的脂肪肝给逆转呢？邱医生。
13: 减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体型啊，我们说腹型肥胖或者说重度肥胖的患者，其实目前在脂肪肝包括我们减重中心是非常常见的。中医我们叫周身困重，在我们西医上可能反应的时候就说乏力，没劲儿，不爱动啊，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很多患者体重一旦增加了以后，他的四肢的关节负荷都会增加，
12: 是的，
13: 而且往往还会伴随着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基础的代谢的疾病，所以他越动越困难，越。

0: 动它合并的问题会越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其实要把它这个负荷减下来，要把这个体脂比啊，我们叫过高的内脏脂肪给它降低了，一定是有用的。那如果说我们的体重包括我们的这种脂肪能够有效下降3%到5%，那我们的脂肪肝其实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1: 没错。
0: 那如果说我们体重能下降7%以上啊，我们说脂肪下降啊，我们在保持肌肉的情况下，我们的脂肪肝的炎症甚至都能够得到缓解。
1: 嗯。
0: 如果体重能减轻10%以上，那我们的纤维化甚至有一些患者也能够得到逆转。所以减重一定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体脂以及肌肉的情况。
1: 明白，明白。减重减肥不只是为您身材苗条，为您好看，更重要的是对您的健康，尤其内脏，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的化解，其实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啊。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说到减重哈，管住嘴是肯定很重要的啊。刚才说我们要比如说少吃一些油腻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说您完全的节食啊，一点都不吃了那肯定不行，而是要健康饮食。所以接下来问问樊医生，类似这种痰浊内阻型的人群，我们在饮食方面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2: 好，在这里呢，针对这个痰浊内阻型的脂肪肝啊，我们的核心思路就是要健脾化湿，理气消浊。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呢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从中医讲，茯苓呢是健脾渗湿的，这个陈皮呢它能理气和中，冬瓜有清热利水，整个汤呢性味很平和，适合呢这个中心型肥胖身体困重舌苔白腻的人呢来食用。这道汤呢不是一个脂肪肝的特效药，但它呢是痰浊内阻人群的好帮手。这道汤呢思路就是帮助脾胃来减负，让痰浊呢走得快一些，但是对于肾功能严重不全的呀，要相应控制它蛋白的质的一个摄入。喝汤的时候啊，需要先咨询一下相关医生。另外呢，这道汤里边呢有冬瓜，性稍微偏凉一点，所以脾胃虚寒的、容易腹泻的人呢，就不宜大量使用。
1: 好的，谢谢樊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道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那么这道汤品在制作时候有什么讲究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大厨是怎么制作的吧。
3: 我今天给大家制作这道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茯苓呢15克，陈皮呢是3克，冬瓜呢是300克，猪的里脊呢是80克，还有这个姜一定要去皮。我们还可以用蜜枣来调味儿，比如像茯苓呢，常温清水呢，我们浸泡呢是25分钟。陈皮呢，用温水冲洗，然后温水泡8分钟，软化，用小刀呢刮去里面的那个白的这个瓤，然后我们给它切成丝备用。把这里边的白瓤呢去掉，是为了在烹制的过程中呢，怕有涩有苦，啊，这样呢。这个味道更好。猪里脊改刀呢，就是我们清洗一下，然后再切成丁儿，啊，然后呢，我们再给它码一下底味儿。煎完以后要放一点时间，让它味儿要入进去，啊，然后焯的时候呢，主要是为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血沫要给它打掉。砂锅内放入瘦肉、茯苓、陈皮丝、姜片，泡茯苓的水，这里边有茯苓的精华，所以我们不能浪费。要合理的给它利用起来，大火煮沸，转小火加盖焖45分钟，投入冬瓜，继续小火炖20分钟，关火前5分钟，少量的加一些盐，还有咱们的蜜枣，这也是属于调味，即可食用。
1: 好，我们再来一起看看第二张图片，这个标题是口苦口黏，我们看下面这个小伙子啊。伸出舌头来啊，看他这个表情就觉得不舒服啊，这个舌苔也是比较厚腻的，而且能经常这个口气不太好，吃东西也发黏发苦不舒服。樊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他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个一看就典型的有湿热。因为咱们像那个一热啊，你像这个东西温度一高它就发苦嘛。
1: 对，
2: 这个温度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个长期饮食偏甜又偏这个味道重，然后又吃油腻比较

0: 的情况。
1: 嗯，就是从西医的角度，那么像我们长期饮酒，常吃一些油炸物，包括含糖饮料等等这些物质的人，可能会出现我们说的脂肪性肝病啊。那可能他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就会表现为消化不良，然后口苦啊，老是觉得嘴里有味儿，会有一些患者有这方面的这些我们叫症状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啊，我们的口苦口黏包括这些症状，其实用一些我们中药的这种养生去调理是没问题。但是呢，我们其实也需要鉴别一些病理上的啊，我们说需要就医的情况。例如啊，我们说尿色明显的变成浓茶色，眼白也发黄，周身皮肤都变黄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及时去医院去判断一下，去寻找一下啊我们肝损害的一个情况，一个病因。
0: 明白明白。那我们调养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2: 如果辨证似湿热蕴结型的话，中医典型的它有热就清热，有湿就利湿，所以概括起来就是清热利湿。从饮食上来讲的话，就是要截断湿和热的一个来源，严禁饮酒，对吧？杜绝甜饮料、油炸食品乃至宵夜烧烤这类，从整体上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的饮食的这个负担。在此基础上呢，再用清淡利湿的一些食物，是吧？比如说扁豆啊、冬瓜呀、等等这一类。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冬瓜赤小豆蔬菜汤。这个赤小豆啊，它是一个利水渗湿的。冬瓜呢清热利尿，菌菇加上呢增加一些鲜味，整个汤品呢就清淡利湿，不给脾胃增加负担。
0: 好，谢谢樊医生又给我们推荐了一道冬瓜赤小豆蔬菜汤。那么这道汤品该怎么制作呢？
3: 冬瓜赤小豆蔬菜汤做起来很简单。冬瓜350克，赤小豆30克，鲜香菇3朵，金针菇80克，娃娃菜100克，而且还有甜玉米一段，无花果适量。赤小豆温水浸泡1个半小时，无花果干对半劈开，温水浸泡15分钟，泡果清水可一并入锅。冬瓜去皮去瓤，切大块备用。鲜香菇切成片就可以，金针菇切成段，沸水焯水30秒，娃娃菜洗净也给切成段。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制作。第一步，砂锅放入赤小豆、处理好的无花果，大火烧开，转小火预煮40分钟，煮至赤小豆微微开花，加入香菇、玉米段，小火续煮10分钟，下入冬瓜块，小火炖煮15分钟，放入金针菇、娃娃菜，大火煮3到5分钟，至蔬菜断生。最后呢，我们少加一点盐，还有胡椒粉，关火焖3分钟即可。
4: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华饮膳疏肝化脂有良方。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午间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5: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畅游书海的人们 每个人都拥有独立。

0: 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埃尔肯的训练基地虽然被端掉了，但是恐怖组织却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作为行动总指挥官，忠诚觉得真是窝囊透了。侦查员们在埃尔肯住过的屋子里找到了健身用的哑铃、拉力器，还有南疆东突解放组织的宪法、党章、法律，有东突党的行动指南，还有一堆反动宣传书籍，《天堂的钥匙》、《呐喊》、《觉醒》、《恐怖的夜晚》等等。看到这些赃物，忠诚严厉地对尔肯所长说，这简直是恐怖分子的一个核心窝点啊。尔肯所长愧疚地说，我没想到敌人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存在了这么久，我真是失职啊。三天之后，热依汉在测谎仪面前崩溃下来，她说埃尔肯用枪逼迫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和她一起走了，至于去了哪里她也不知道。忠诚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抓捕埃尔肯的战机，由此喧噪一时的南疆又安静了下来。这一天，马天木独自来到了医院，他选择医生离开病房的空当，捧着一束鲜花悄然进入王璐的病房。王璐微闭着双眼，一想到自己差点把命交给沙漠，差点再也见不到马天木了，心里又泛起了酸涩。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马天木的采访还没有结束，希望能与他相拥相爱。这样想着，他似乎睡了过去，仿佛还闻到一股玫瑰花香的味道。王璐陶醉了，渐渐进入有他和马天木的世界里。那个世界可真好啊，好的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他们相拥而立。梦中的马天木调皮地问了他一个问题，世上还有谁能像黑人歌星杜丽·威尔逊那样弹奏时光倒流呢？王璐心里在说，世界上唯一的财富是时间，而我已经把我们的财富用完了，流逝了的时间怎么会回来呢？他看着马天木那飘忽不定的眼神时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马天木却不依不饶地摇晃着他的身体，说话呀，我问你呢。王璐被摇醒了，同时也吓了一跳，原来马天木就半蹲在他的床前，手里是一束玫瑰花，他眼泪汪汪地望着王璐。

0: 我在问你呢，世界上还有谁能像黑人歌星杜丽·威尔逊那样弹奏时光倒流呢？王璐非常的惊讶。天幕，你怎么来了？马天幕嘘了一声，示意他别出大气儿，因为艾莉在另一张床上正在磨牙呢。王璐摆摆手说：“不管他，我起来。”于是王璐坐起身，噌的一下拔掉了输液的针头，一股细血冒出来。马天幕急忙把自己的手指压上去：“哎，你怎么可以？”“
1: 我怎么不可以？走，咱们出去走走。”
0: 两个人避开医生的视线，绕到有葡萄架的院子里，在一个石条凳上坐下来。马天木先开口说话，说真的，我有点害怕。
1: 你怕我死在沙漠里是吗？
0: 到目前为止，死亡对我来说还是个抽象的名词。
1: 放心吧，死亡与你无缘。
0: 你把我当成无知的小姑娘了。
1: 天幕，我希望你能健康明朗地活着。
0: 马天幕爱怜地望着王璐的眼睛。你也应该这样啊。
1: 怎么，你哭了？
0: 我将永远地牵挂你。
1: 王璐伸出手触摸着马天幕的脸，他微笑着说：“来呀，你这个任性的小女孩，让我帮你把眼泪擦干吧。”
0: 天幕，如果你的温柔再坚持一会儿，我可能就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了。
1: 马天幕努力扭转自己失控的情绪，也颇有同感地说：“
0: 我也是。”王璐突然觉得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可能会有转机。
1: 哎，你说我们两个人谁会先妥协呢？
0: 马天木忽然冷静下来。我猜谁都想赢。
1: 王璐感觉一丝冷气又回到刚刚热起来的心里，他又觉得不是滋味了。
0: 王璐的情绪一变，马天木立即感觉到了，他试图转换话题。听说过伊布拉因为失学儿童提供学费的事吗？
1: 我对伊布拉因不感兴趣。
0: 马天木却显得很有兴致。这篇稿子就要见报了，我想听听读者的反应。
1: 我对这报纸也没有兴趣。
0: 马天木这一下也觉得没有意思，于是他把眼睛盯在别处。我很快就要回北京了。
1: 这一会儿，王璐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我恐怕没时间送你了。
0: 听了他的话，马天木十分的恼火。这个世界上，我恨透了你的大男子主义做派。
1: 王璐表现得更绝情了。是啊，看来合适你的人不是我。
0: 王璐站起身，做出要回病房的样子。
1: 马天木失望地在他身后说：“
0: 就算我们成不了夫妻，也不能像好朋友那样谈谈心吗？”
1: 你真的选错了谈心的对象了。
0: 马天木热切地赶到医院，却闹了个不欢而散。其实他心里也很难过，他明白王璐为什么跟他赌气，因为王璐希望昔日的女朋友能跟他交心，能温顺地回到他的身边，但是马天木不能，至少暂时还不能。这会儿，艾古里怒气冲天地按响了伊布拉因家的门铃。
1: 伊苏甫带着艾古里进了房间。伊布拉因有些不高兴：“
2: 艾古里，我告诫过你，到我这里来要预约。
0: 哼，我也提醒过你，不要把我的家人卷进来。
2: 这事儿啊，我已经尽力了，是你的家人太不小心。
0: 是你让他们步入陷阱的。
1: 伊布拉因指着艾古里的大脑说，
2: 艾古里，你太注重私情了，他会让你陷入致命的危险的。
1: 艾古里气恼地把伊布拉因的手推开，
0: 帮我扯进去就够了，让埃尔肯把我的家人放回来。
1: 这一下伊布拉因真的生气了。
2: 如果他不肯呢？
0: 哼，那就让他自己权衡吧。
2: 哼，你会怎么样呢？
0: 你想象我怎样，我就怎样。
2: 哼，阿依锅里，你在发疯。
0: 哼，是你们逼的。哼，
1: 突然，在这间屋子里传出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他说的是英文，他的声音在空气中上扬着。
3: 艾古里，艾古里，你太让我失望了。
1: 艾古里一惊，这声音太熟悉了，这不是教官史密斯的声音吗？可是这屋里只有他和伊布拉因两个人呢。史密斯继续平静地说着，
3: 我看你看得很清楚，艾古里，你辜负了我的期望啊。
1: 艾古里到底是训练有素的特工，他马上分辨出讲话的声音就来自花纹密布的墙毯，他明白了，那里面一定安装了摄像探头，探头后面肯定是一个密室。他立刻把目光投向那里，虔诚地说，
0: 老师，请宽恕学生的错误吧。
2: 艾古里，你的实习期快结束了，我对你的工作进展不满意呀。
0: 老师，我一直在努力接近工作对象呢。
2: 我不希望你再纠缠什么私情，
3: 你的任务是尽快获得南疆公安局信息中心库的规划蓝图，我们要尽快入侵他们的系统，使他们的系统瘫痪。
0: 老师，这真的需要时间呢。
2: 我的耐心有限。
0: 这我知道。
2: 我需要提醒你，在战斗中注意力和纪律能救你的命，我相信你还没有忘记我在课堂上的教诲吧。
0: 啊，是的老师，从一进入你们的组织，你们就警告过我们，已经没有权利获得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第二次生命是靠工作时的注意力和纪律来维持的。
2: 艾古里，你知道十天后是什么日子吗？
0: 肉孜节。
2: 好好利用吧，争取这个机会与王路接近，别错过良机。
0: 我尽力。

0: 天木对伊布拉欣的采访暂时告一段落了。他对伊布拉欣说，再搜集一些素材就准备回北京了。伊布拉欣对马天木的工作效率和宣传力度表示欣赏和满意，因为马天木的工作作风基本上是边采访边发稿。在一个星期里，他分别在《政协报》《南疆日报》刊发出三篇极有影响的稿件。自从伊布拉欣的事件和照片上了报纸，许多政界人士都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而且远远地向他致敬的穆斯林也多了起来。伊布拉欣心里极为畅快，有一时间他竟然觉得对政府的仇恨都能冰释似的。这天傍晚，与苏府向伊布拉欣汇报了一个情况，他说，
1: 那个采访你的丫头，上午在咱们的慈善基金会跟会计谈了半天话，还查看了账目。
2: 啊，哈哈，账目很清楚嘛，谁来查都没问题。
1: 嗯，可是我很担忧啊，这样下去有一天他会不会查到咱们的头上啊。
2: 于苏佛，你又不是被采访的对象。
1: 可是被采访就一定要接受调查账目吗？
2: 啊，他是记者，啊，当然采访得很细致了。再说，我们的情报不是已经反馈回来了吗？他的确就是一名普通的记者呀。
1: 可是，我感觉这个丫头没那么简单。前两天我在南疆银行还碰到过她，我觉得他在跟踪我。
2: 啊，别太多疑了，记者的交际面广，哪儿都能去采访。
1: 您一向是个谨慎小心的人，怎么对这个丫头却一反常态的信任？我很不理解呀。
2: 是啊，我自己也不理解，为什么唯独见了他觉得亲切。可能我确实喜欢他吧。
1: 我对他和对阿依古里的感觉不一样，我倒觉得阿依古里更可靠。
2: 好了，别提他了，她是个不成气候的丫头，她的西方教官对她很不放心呐。
0: 说到这儿，伊布拉欣看了看墙上的时间，对于苏夫说，
2: 好了，快去准备吧，我的客人快到了。
0: 过了一会儿，乔装过的阿卜杜尔被于苏夫引领着来到伊布拉欣的面前，两个人在昏暗的灯光里凝视了片刻。在阿卜杜尔的眼里，几年不见，老师已经苍老了许多，他不由得产生出一种怜悯之心。在伊布拉欣的眼里，每送出去一个青年，他们都有可能不再回来，于是他产生一种孤独感。阿卜杜尔是他在感情上贴得最近的青年，可是他却不能常常看见他。伊布拉欣痛快地说，
2: 啊，钱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干吧，送出去的青年越多，我们的独立就越有希望。
1: 老师，拿走这些东西，我又要离开你了。
2: 啊， 我永远是孤独的。
1: 老师，其实我想多陪陪你啊。
0: 伊布拉因马上调整情绪，他不愿意影响自己学生的斗志。
2: 那你就辜负了我呀。
1: 老师，有时候我真不想走了，我想过普通人的幸福生活，我不想这样居无定所呀。
2: 阿布多，从你站到我面前起，你就失去了这个可能了。
1: 老师，你告诉我，究竟我还要颠簸多久啊？
2: 啊，我的孩子，如果我知道的话，早就告诉你了。正因为未来是个未知数，才需要我们努力，直至做出牺牲啊。
0: 师生两人正做着深入的交谈，突然院子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是马天木来了。伊布拉因的妻子认出敲门的姑娘是那个女记者，便客气地给她开了门。马天木与伊布拉因的妻子说笑着进了屋子，正在另一个房间数钱的于苏夫想阻挡已经来不及了。伊布拉因急忙轻轻地打开了按钮，那密室的门开了，阿卜杜尔钻了进去。就在密室的门关闭的瞬间，马天木笑意盈盈地踏进屋来。伊布拉因有点不高兴，
2: 哦，怎么也不提前预约呀？
3: 怎么，副主席见到我不高兴吗？好啊，反正我很快就走了，你也用不着生气。
0: 马天木嘴上打着哈哈，但他心里暗想，刚才进屋的时候明明感觉有个人影一晃，怎么此刻却不见了呢？灵敏的嗅觉告诉他，这屋子里有另一个男人的气味，与伊布拉因这种老人的味道不一样。伊布拉因连忙改口，
2: 啊，哈哈哈哈，不是不是，见到你我很高兴，我是说你应该让我有个准备，好好给你送个行嘛。
3: 我呀急急忙忙赶来，就是来向您告别的。我准备明天一早直飞北京。
0: 说着，马天木拿出笔记本和钢笔，飞快地留下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并且把纸条留给了伊布拉因。伊布拉因接过来，遗憾地问道：“
2: 啊，为什么不多留几天呢？这些日子你光忙着采访了，也没有时间玩一玩，嗯？”
3: 留给下次吧，我希望还有下次，行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在马天木与伊布拉因交谈时，马天木钢笔上的摄像头始终冲着墙毯的方向，因为一进屋子时，他就注意到了墙毯处有微微的晃动。他暗想，这屋子里没有风，墙毯是怎么会晃动的呢？难道那里是个暗室？职业敏感告诉马天木，那个墙毯处一定有问题。他把笔记本和钢笔收了起来，然后笑盈盈地向伊布拉因告别。第二天，马天木乘机回到了北京，他向总部上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内容是，经过对伊布拉因慈善基金会账目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0年，每一两个月就有一笔汇款从国外汇入他的慈善基金会的账户，这些款项少的时候有10000美元，多时达2万到3万美元。目前，关于该慈善基金会的资金走向、资金用途等还在调查之中，但这些账目表面看简单，进一步的详细情况却很难获得。总部领导在上面批示，返回南疆，继续调查。与此同时，马天木还把在伊布拉因家拍摄到的录像资料整理好，交给了上级，并且要求总部授权他调查与苏府与伊布拉因之间的关系。很快，总部有了意见，批准。忠诚果然没有食言，他开始着手操办艾丽的婚礼了。艾丽在家排行最小，上面是一串姐姐，所以艾丽的婚事变成他家最大的事情。忠诚严肃地问道，艾丽，你真的喜欢爬犁蛋吗？艾丽一挑眉毛，耸耸肩，急切地表达，我吐出的口水怎么能收回来呢？
1: 我听说你以前说女人要一年打一两次，不然就会像树上的鸟。艾丽马上对马建忠挤挤眼睛，
2: 啊，对那些不讲理的女人当然要打，不过嘛，帕利丹很懂事，她不会招我心烦的。
1: 马建忠的脸立刻阴沉了下来，他冲着艾丽说，哼，你老婆才不讲理呢。
2: 建忠，我现在还没有老婆呢，就看钟头帮不帮我了。
1: 艾丽，听说你威胁一些女孩说，男人嘛，可以找100个女人，女人只能找一个，如果婚后的女人有了外遇，就让她把结婚的钱都还回来，再赶她出门，有这事吗？
2: 艾丽

0: 尴尬而又恼火，这些女人的嘴，天天哒哒哒的个没个完。他们主要是怪我不娶他们，就凭他们在背后造我的谣，我艾莉能娶他们吗？你说说看。艾莉，我听说呀，你背后议论女人的时候说他们脸上刷了许多白漆，很复杂，又像垃圾堆，什么都堆在上面。我告诉你，艾莉，那些女人可是记着这笔账呢。艾莉把双腿一并，做了一个很绅士的弯腰动作。中头，下次见到他们，我一定向他们表示最崇高的歉意。你看行不行？我听说呀，你还说过不少女人的坏话，啊？以后再也不要说了，听见没有？啊？你就要当新郎了，要有个新形象。艾莉，能做到吗？为了帕利蛋，一切皆可抛。好好好，我帮你啊，免去那些凡人如杰。派买副局长直接去帕利丹家商定结婚的事儿，怎么样？艾莉又是双腿一并给忠诚敬了个礼，然后信誓旦旦地表示：“钟头，以后你让我艾莉跳火坑，我都跳。”忠诚白了艾莉一眼：“哎，我可不干那种事儿啊！我要让你啊生活幸福。”完了以后，忠诚又颇有意味地对站在一边的王璐说：“啊，还有你小子啊，该解决的事儿也得解决了。你们呢，可都是我的后院，只要后院不起火，我呀就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带兵打仗啊。”陈大木和亚历坤早早地到大巴闸上挑了两只肥羊，两人一人一只扛在肩上。他们早就商量好，准备跟买副局长一起到帕利丹家去求婚。艾莉的婚期定在肉孜节这一天。趁着学校放假的机会，阿依古里回到了伊干吉乡自己的家。母亲明显衰老了，她整天以泪洗面，丈夫和小女儿渺无音信的事实折磨着她，她的神情变得恍惚。阿依古里极尽温柔地安慰母亲，希望能用语言缓解她的痛苦，但是母亲什么也听不进，只是摇晃着女儿的身体，问她要丈夫，要热娜。母亲甚至神经质地认为是阿依古里把他们藏了起来，她一遍遍地挨个房间找着自己的丈夫和小女儿。阿依古里难过极了，他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从事的这份职业有多么残忍。他真想回到一家人亲亲热热过日子的那段好时光，可惜呀，时光不能倒流，他必须忘记从前的幸福。他忽然困惑了，同样是生存，自己怎么就是这种活法呢？为什么不能变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呢？可是不容阿依古里多想，他没有更多的时间拷问自己，他强迫自己赶紧去完成接近王璐的任务。他装着不知道帕利丹要结婚的事儿，走进了帕利丹的家。他惊奇地看着床上的嫁妆问道：“哎呦，难道帕利丹真的要当新娘子了吗？”帕利丹羞涩地说：“
1: 啊，我本来想给你发请帖的，你们家出了那么多事儿，我怕你伤心。”
0: 阿依古里含泪抱拥着帕利丹：“
1: 哎，这段日子我的确是悲痛欲绝，可是你懂我的感情吗？啊，艾古里，我怎么样才能让你快活起来呢？”
0: 艾古里擦去眼泪，一本正经地问道：“
1: 伴娘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0: 帕利丹信赖地说：“
1: 啊，还有谁比你更合适呢？ 阿依古里装作无心地问道：“新郎的同事们都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吗？”
0: 帕利旦调皮地问：“
1: 哎，阿依古里，你希望他们都来是吗？”“
2: 嗯。”
1: 帕利旦，我真羡慕你呀、啊，找了个警察丈夫。你忘了，上学的时候，咱们这些女生都崇拜英雄啊。
2: 啊，那很简单呢。
1: 这样吧，艾锅里，让艾莉帮你从他们队上也介绍一个给你。听说艾莉的搭档是个单身。
0: 听了阿依古里的话，帕利丹惊喜地回答：“
1: 是啊，怎么，你对他感兴趣吗？”“
2: 嗯，他看上去是那么有安全感。”“
1: 哦，你什么时候有不安全的感觉了呢？”
0: 阿依古里陷入某种状态里。“
1: 在我突然不能左右自己的感情的时候。”“
2: 怎么，艾古里，你喜欢他了？”“
1: 嗯，
2: 从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
1: 哈，你可真能守住秘密。艾古里，你说吧，我能帮你做什么呢？”“
2: 嗯，还有谁比他更适合当我的舞伴呢？”“
1: 啊，当然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0: 这时候，帕利丹已经知道了王璐与阿依古里偶遇的故事了。王璐还是第一次参加维族同事的婚礼，他很兴奋。傍晚，娶亲仪式开始了。艾莉被大伙簇拥着上了一辆披红挂彩的轿车，车后是弹奏着热瓦普都塔尔乐器的乐队。这其中还有吹唢呐的。令王璐意外的是，亚历坤竟然会敲纳格拉鼓，他混在乐队中间，成为欢乐的一个主要部分。对于帕利丹家，王璐并不陌生，熟悉程度仅次于埃利。大伙儿欢天喜地地来到了帕利丹家，帕利丹的亲属和朋友们早在葡萄架下等候着他们。双方人马一会合，马上便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按照风俗，这个时刻他们应该跳维吾尔的民间舞蹈 Senemo。 埃莉在院子里望眼欲穿，帕里丹却在屋里从容地装扮着自己。她本来就是个漂亮的姑娘，这会儿一张美丽的脸上佩戴着金耳环、金手镯，外穿一件绚丽多彩的新娘连衣裙，这身行头把她装扮得更漂亮了。阿依古里给她的头上披长纱巾时，一滴热泪真真切切地落了下来。帕利丹敏感而善良地问道：“
2: 阿依古里，你不愿意我出嫁吗？”“
1: 嗯。”“恰恰相反，我是羡慕你啊。”“
2: 哎，那你为什么流泪呢？你又不是我妈妈，舍不得我走。”
0: 阿依古里掩饰着自己复杂的心绪。“
2: 因为你的生活太美好，我觉得美好的首先是正常的，你有一份正常人的美好。”“
1: 啊，阿依古里，可是你也能像我一样有美好的生活呀。”“
2: 哎，我和你不一样。”
0: 两人正说着话呢，帕利丹的母亲过来喊女儿上车了。头披长纱巾的帕利丹在阿依古里的搀扶下一出现在院子里，亲属们便欢腾了起来。帕利丹的父亲伸出双手，在帕利丹的身后喊了一声：“亲爱的孩子，祝你幸福啊。”帕利丹顿然掩面而泣，阿依古里忙陪着他向接新娘的车走去了。 新郎埃利笑眯眯地站在车旁等候着。帕利丹一走近他，埃利便迫不及待地把帕利丹抱进了车里。那时候，阿依古里向站在一旁起哄的王璐投去深情的一瞥。王璐当然感觉到了，但是他佯装不知，客气地向阿依古里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了。在这种场合遇见阿依古里，王璐感到很惊喜，一瞬间他觉得这世界太小了，同时他也隐隐地觉得再次遇见阿依古里，两人之间肯定要发生点什么。想到这儿，他的内心竟然有些波动，毕竟阿依古里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而且阿依古里那双火辣辣的目光里传送出来的内容，王璐已经深深地领教过了。刚才见面，王璐故意表现出淡淡的态度，就是为了躲开阿依古里那双眼睛。迎新娘的队伍吹吹打打地来到距离埃利家50米左右的地方停住了。埃利的爷爷兴奋着手舞足蹈。帕利丹下车之后没有马上进埃利的家，而是先被阿依古里扶到一块地毯上坐住，由四个小伙子抬起地毯抬到埃利家大门口。这时候门前点燃了一堆驱鬼辟邪的神火，有块半大叔用火在帕利丹的头上绕了三圈，帕利丹便绕着火堆转了一圈，才被允许进入铺有白布的大门。在亲属们的陪同下，最后他进入了新房。忠诚作为南方的领导也被邀请来了。今天晚上，他也穿戴整齐地和埃利的爷爷、库尔班书记并排坐在席上吃喝聊天。主持人买卖提名副局长神态庄严地问两位新人：
3: 帕利丹，你愿意嫁给埃利吗？
0: 把脸埋在盖头下面的帕利丹没有马上答复，亚历坤等人便起哄：
4: 愿意，愿意。
3: 哎，我问的是帕利丹，帕利丹，你愿意吗？
0: 阿依古里悄悄拉了拉帕利丹的衣角，帕利丹这才羞涩地回答：
2: 愿意。
3: 好好好，愿意就好啊。
0: 买副局长又问兴高采烈的埃利：
3: 埃利，你愿意娶帕利丹为妻？
0: 他的一个妈字还没有说出来，艾莉已经两腿一并，手心向上，向在场的所有人大声报告：
4: 愿意啊，我100个愿意。
0: 这一下惹得大家是哈哈大笑。接着买副局长将两小块馕在碗里蘸了点盐水，作为最珍贵的礼品分别赠送给艾莉和帕利丹。两位新人双手接过，当场吃了下去，表示他们从今往后同甘共苦，白头到老。接下来就是揭盖头的仪式了。当老买刚一宣布
3: 揭盖头，
0: 人群里立刻闪出一位女子来，她轻巧敏捷地用手一扶，蒙在帕利丹头上的轻纱便飘然滑落了。之后王璐吃了一惊，埃古里同样吃惊，门口处又闪进一位优雅的女孩，正是马天木。王璐与马天木四目相对，王璐是吃惊，马天木是得意。王璐的吃惊在于自己与马天木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上次马天木不辞而别，现在又悄悄返回，来去无踪影。王璐表情的变化没有逃出阿依古里的目光，他一眼看出王璐与来人之间的故事肯定简单不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竟然有些酸酸的。好在 揭盖头之后，新房突然欢腾起来。艾丽和帕利丹在大伙的邀请下欢乐地跳起舞来。
5: 阿依古里先是用目光直视着王璐，
0: 当王璐有了反应，迎着他的目光看过来时，他落落大方地走过去邀请道：
5: 嗨，救命恩人，你不觉得我们很有缘分吗？
0: 王璐一拍后脑勺：我差点忘了，原来是你啊。阿依古里火辣辣地看着王璐：
5: 为什么不请我跳舞呢？千万别说你不会跳啊。
0: 哦，我确实不会跳。阿依古里主动出击，伸手拉住王璐：
5: 那好，现在站直身体，你总该会吧，来，我教你跳。
0: 王璐被强行拉到跳舞的人群里，他有些不高兴。哎，你很好为人师啊。
5: 阿依古里激情洋溢地问道：你很沉着啊，奇怪，你这样年轻怎么会这样沉着呢？
0: 王璐站在舞场里不动声色地问道：你该不会说我还很神秘吧？
5: 怎么，难道你不神秘吗？
0: 哈哈，你想探视我的内心？
5: 怎么，你认为我没有这个权利吗？
0: 这一下王璐妥协了，他认真地问道：哈哈，你告诉我，男人跳舞的要点是什么？
6: 我不能老是干站着呀。
5: 啊，来，把手臂打开，不要高于自己的肩膀，随时环抱着你的舞伴，但永远不要接触，同时目光永远不要离开舞伴的视线。
0: 王璐忽然觉得阿依古里有点可爱，便试着张开自己的双臂。阿依古里立即把自己的两臂高高举过头顶，欢快地围着王璐转了起来，他的目光死死地咬住王璐。马天木突然出现在婚礼现场，是想给王璐一个惊喜。只是当他看到一个女孩热情奔放地围着王璐跳舞时，他有点受不了。在大学时，王璐从不屑于进舞场，还反对他去跳舞。可是今天晚上，王璐竟然开放地跳起舞来。难道王璐爱那个女孩了？马天木的失落被陪同他来的资深记者华雷看在了眼里。华雷适时地向马天木发出跳舞的邀请，马天木随和地跟着舞曲跳了起来。第一支舞曲结束时，王璐和马天木在各自的座位上盯着对方的眼睛，都没有动。第二支舞曲响起来的时候，华雷又要请马天木跳舞，他歉意地拒绝了。
5: 啊，我想过去采访一下沙漠里的英雄。
0: 然后他主动走向王璐，他声音极小地命令道：
5: 起来，跟我跳舞。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8: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
10: 吃了，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6: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我想。
6: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5: 因为说是是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4: 啥？
24: 你若被吓
14: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
32: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34: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5: 恐怖识别诈骗，
36: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8: 不行，违反电影法。
3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

0: 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1: 帮助耕地施工的那一个人，共同一起。
2: 我是耕地小卫士。
3: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
4: 节约用地，
3: 严守耕地红线。
5: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6: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句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暮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红。

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0: 追上。
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2: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3: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

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歌无老庄。

0: 米其林米其林的
1: 宝仔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8: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9: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7: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制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2: 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

0: 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笑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1: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2: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3: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7: 需要听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OK 哎呦，吃了三块
0: 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0: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0: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1: 因为说说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0: 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刘翔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8: 啥？
9: 你若被吓
8: 倒，啥
9: 骗避不了，
1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9: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9: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0: 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2: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1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5: 让一下，让一下。
16: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8: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19: 恐怖食品诈骗，哎，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0: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0: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1: 不行，违反电影法。
2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法。

0: 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
0: 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

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穗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1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萌萌

0: 后进总啦。
1: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2: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5: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4: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

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7: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你们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天地之间再无人阻挡。
9: 我想试试。
1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3: 电脑有鸡叫，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4: 恐怖识别诈骗嘞，
15: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6: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7: 是吗？ 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7: 不行，违反电影法。
1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9: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
2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33: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习惯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说来这么说，说走就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大家注意。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都把你们保护的好了，
8: 担架担架。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6: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5: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4: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9: 横着啊，左着。

0: 手就连下雨都睡着了。
1: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1: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3: 女儿是富人呢，也不用什么，我这是普通人。
1: 警铃就是命令，
4: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1: 时间就是生命，
5: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的离开。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6: 说你他妈会救出来了，
7: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1: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是否就能长驻大唐？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
3: 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4: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5: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6: 去追梦，去坚持，
7: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出色，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8: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为大家。
6: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

0: 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4: 记得红领巾是。
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4: 抬头挺胸。
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3: 喜欢你的责任。
6: 三个手指，轻轻的。
3: 喜欢你的陪伴。
1: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8: 治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9: 我是阎维文，
10: 我是吕继红，
11: 我是陶虹，
12: 我是哈辉，
13: 我是张燕，
14: 我是刘媛媛。
1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3: 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9: 干杯啊！
13: 来来来。
9: 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4: 海南，我来了！
18: 欢迎来到海南。
1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笑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妈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

细雨走环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爱生活，爱健康。
4: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3: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4: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我们来说说什么年龄就做什么运动。一份各年龄最佳运动对照表来了，稍后的约会健康里，我们要跟您说说总是觉得累，可能是身体在求救，这几种累千万别硬扛。最后的生活提示当中要提醒您，生活当中这六个习惯其实很伤脑。
5: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什么样的年龄就做什么样的运动。失去的健康，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生命在于运动。长时间不运动会怎么样呢？如果两周不运动，心血管功能会下降 1.8%。 研究发现，14天不运动的话，人体的心血管功能就会降低 1.8%， 而且呢，心肺功能也会下降，腰围增加。但是恢复正常活动14天之后，血管功能便会明显回升。如果10天不运动，大脑就不一样了。发表在《衰老神经科学前沿》的一项研究发现，平素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如果停止锻炼10天左右，大脑中负责机体思考、学习、记忆的重要区域，比如说马海体等一些血流量，便会明显的下降。2周完全不动，肌肉力量会衰老40年。

据刊发在《康复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者将参试者的一条腿用腿部固定器绑定，保持不动两个星期之后，年轻人的腿部肌肉平均减少了485克，老年人的腿部肌肉平均减少了250克。这就意味着年轻人的肌肉力量降低了1/3，即腿部的肌肉力量的衰退程度相当于衰老了40到50年，老年人的肌肉力量大约是降低了1/4。那么坚持运动和不运动的人差别到底有多大呢？一则公益广告《人生最后10年》向所有人揭示了坚持运动和慵懒怠惰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最终呢，也会让我们走向两种天差地别的生命结局。所以去运动吧，哪怕是5分钟、10分钟，也比坐着躺着更接近你想要的状态。运动和不运动过的是不一样的人生。当你开始奔跑起来，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一个更良好的心态，一个更健康的体魄，一张更阳光的脸庞。接下来给您说一说各年龄段适合的运动方式。由于各个年龄段身体的灵活性、协调性，各个器官承受性都有所不同，因此呢，每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黄金锻炼方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3到7岁幼儿期。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大肌肉发展比较快，身体协调性较之婴儿期有所增加，更适合户外运动，比如说骑自行车，能够有效地锻炼孩子的手眼脚的协调力，提升平衡力。5到7岁呢，是属于一个缓慢发育阶段，尤其是心血管发育比运动系统的发育还要迟缓，尽量选择一些体力消耗不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儿童呢，可以通过游泳练习控制身体的能力，调节心肺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整合一些发育的发射，这对于儿童的身体和学习都是有好处的。8到12岁是孩童期，这个阶段的孩子的力量、速度、耐力以及灵敏性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骨骼相对比较脆弱，因此呢，要避免强烈的运动冲击，并且要注意运动的时长。建议这一阶段的孩子可以参加这样一些活动，第一呢，就是打乒乓球，可以锻炼身体的灵敏性，减轻眼部疲劳，预防近视。还可以打羽毛球，可以放松颈椎、脊椎，增加心肺功能。打网球呢，增强身体的协调性。学跳舞可以提高身体的柔韧度。需要注意的是，应该遵照儿童少年生长发育的规律，运动不可过量。另外呢，这一阶段呢，还是个体神经系统发育的敏感期，对于各项运动机能处于一种一学就会的阶段，因此呢，可以让孩子多接触一些轻便类活动，培养兴趣。12到18岁是黄金期，这个阶段呢是生长发育的阶段，要注重骨骼生长和骨密度的形成，同时呢，也是心肺功能发育的敏感期，在锻炼的时候要尽量避开承重过大的运动。羽毛球和乒乓球运动是可以继续进行，篮球、足球、排球等球类运动呢，也可以列入运动日程。除了运动呢，这个阶段还要注意均衡饮食，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增加钙质、维生素的补充。18岁到25岁成熟期，这个阶段呢，身体功能处于一个鼎盛时期，心率、肺活量、骨骼的灵敏度、稳定性以及弹性等各方面均达到最佳点。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可以进行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培养锻炼习惯，提高身体综合素质，为身体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建议每周进行3次训练，最好呢是有氧和力量训练结合，比如说健美操、瑜伽结合推举等等。26到45岁是发胖期，这一阶段呢是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关键期，压力也比较大，很多人呢都疏于锻炼，肥胖率的发生也会变高，因此呢，这一个时间段呢要防止脂肪的堆积，缓解压力。
男性呢依然是要注重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推举，但是要控制好强度，不要过于勉强自己。这段时间女性呢也要适当的进行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瑜伽呀、快跑、游泳等等。46到65岁是衰老期，这个阶段人的体力和肌肉量开始下降，运动呢主要是要对抗骨质疏松、肌肉松弛为主，要以安全简便为原则，推荐健步走，以改善血液循环、降低体脂率，举哑铃等一些力量锻炼，以增强或者是维持肌肉力量。65岁以后的老年期，65岁以后呢，身体机能都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一个水平。这个阶段呢，主要是以提高生活质量、预防跌倒、提升心肺功能为主。建议做轻柔的有氧运动，并且配合适量的力量训练，坚实肌肉，强化骨骼，并且注意饮食的均衡，适当多补充一些优质蛋白质、钙质等一些营养素。温馨提示您，运动前后要拉伸，衣服鞋子要合适，循序渐进，不着急，适量运动，不盲目。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总感觉到很累，可能是身体在求救，这几种累千万别硬扛。每天睡够8小时还是困，上班没力气，下班不想动，周末补觉呢也是缓不过来。这种累可能不是简单的疲劳，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持续时间较长的疲劳感让人感觉到身心俱疲，无论是如何休息，这种疲劳感始终是难以甩掉。这种累呢，可能是慢性疲劳综合征。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外科宋颖介绍，慢性疲劳综合征呢，是一种以长期极度疲劳为主要特征的全身性的症候群，常常伴有头痛、肌肉和关节疼痛、睡眠障碍、运动后不适、喉咙痛等多种症状。引发慢性疲劳综合征的因素通常有这样一些：长期工作没有休息，饮食不规律，饮食不健康，节食减肥导致身体摄入热量过少，感染性疾病，经常吸烟，肠胃不好，癌症导致的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不运动，心态消极，随意服药，比如说镇静药、润肠通便药等。那么怎么样区分普通的累和病态的累呢？普通的累呢，是这样的，偶尔出现的疲劳感，就像加班或者是熬夜之后，通过停下来休息或者是睡一觉，就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种情况呢，对生活的影响不大。病态的累呢，是有些人只是做了少量的运动，身体便出现了疲劳感，通过正常的休息仍然无法缓解。什么样的累需要就诊呢？如果超过2周以上，而且症状是越来越严重，休息也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没有任何的诱因导致的疲惫乏力，或者是伴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消瘦、发热、头痛、胸闷气促、水肿等，要及时就医。那不同的累法呢，对应的也是不同的疾病。除了慢性的疲劳综合征，不同类型的累往往会对应着一些特定的健康问题。第一个，累加怕冷，查查甲减。如果总感觉到累，同时呢还特别怕冷，即使在温暖的环境当中，也要比别人多穿一件，那就要警惕甲状腺功能减退。换上甲减之后呢，会感觉到倦怠，不想动，比周围的人要怕冷。还有呢，就是食欲减退、记忆力、注意力和理解能力减退等一些症状。第二个表现是累加面色苍白，查一查贫血。那种面色苍白、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的疲劳，则可能是贫血的表现。贫血的常见症状呢，包括头晕、乏力、困倦、面色苍白、指甲泛白、舌苔淡白、注意力不集中、手脚冰凉、失眠健忘、胸闷气喘等。第三类呢，就是累加水肿，建议您查一查肾病。疲劳水肿，很少有人会联想到肾脏功能异常，等到出现了蛋白尿、血尿的时候才去检查，这时候肾功能可能已经严重受损。肾病的表现呢，包括持续性的疲劳、晨起眼睑浮肿、下肢凹陷性水肿，也就是按压之后留有小坑，还有是严重时全身水肿。第四呢，就是累加腹痛，查一查肝病。疲劳乏力，没有胃口，你可能会以为是天气太热、工作太累，忽视了暗藏的肝脏风险。 尽管肝病病变早期的症状不明显，但是仍然有一些细微的信号值得警惕，比如说疲劳乏力、恶心、厌油、肝区隐痛、皮肤或眼睛发黄等。第五类呢，就是泪加口渴多尿，建议您查一查糖尿病。如果疲劳伴随着异常的口渴，频繁的上厕所，特别是夜间呢，要起夜好几次，那就要当心糖尿病。早期的糖尿病患者常常感觉到口干口渴，这是因为高血糖引起的，身体想通过多饮水来稀释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第六，泪加沉浆，建议您查一查类风湿关节炎。有的人呢，每天醒来手指僵硬，手指弯曲变形，脚踝疼，走两步都费劲，一开始以为呢是劳累所致，检查之后呢才发现是类风湿关节炎在作祟。类风湿关节炎早期常见的症状呢，包括关节疼痛和肿胀，晨起之后自觉关节僵硬，或者是感觉到全身性的疲劳乏力等。第七个是泪加白天嗜睡，建议您查一查呼吸睡眠暂停。早上睡醒之后仍然疲劳，甚至出现白天嗜睡的情况，要看看晚上睡觉是否打鼾。如果有打鼾，而且呢是声音不均匀，可能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出现睡眠呼吸暂停时，正常的睡眠节律被打断，高质量的睡眠当然也就是望尘莫及。所以说在白天他们经常会感觉到疲劳，想打瞌睡。最后一个就是累加兴趣减退，建议您查一查抑郁症。除了身体的疾病，心理问题也常常以疲劳为表象，在疲劳感持续两周以上，还可能是抑郁症发出的信号。除了持续的躯体疲劳，患者呢还会出现兴趣减退，对曾经喜欢的事失去热情，比如说以前爱追剧，现在打开电视都觉得累。总之呢，身体是一个忠实可靠的情报员，当你感觉到身体疲劳的时候，一定要立即采取措施，帮助身体恢复健康。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生活当中这六个习惯其实很伤脑。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常见的生活习惯其实很伤脑，或许您天天都在做。第一个是熬夜晚睡，让大脑毒素堆积。四川大学华欣欣博士后孙雪莲指出，熟睡的时候，大脑会出现周期性的毒素清洗过程，这个时候呢，大脑细胞活动以及需氧量减少，血液大量流出，脑脊液大量涌入，一进一出，像有流动活水水缸一样的冲洗清除大脑。如果你经常熬夜晚睡，会让大脑皮层一直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大脑毒素更容易堆积，慢慢的让大脑功能就会衰退，加速大脑的衰老。第二呢，就是抽烟喝酒刺激伤害大脑。香烟当中的毒性物质，比如说尼古丁和一氧化碳，除了是多种癌症的危险因素之外呢，对大脑也有多种损害。吸烟可刺激身体产生慢性的炎症，刺激脑血管收缩，减少供血和供氧，久而久之呢，大脑皮层变薄，脑卒中增加，认知和记忆能力减退，痴呆风险增加。酒精呢，是神经毒性物质，可以直接损伤神经细胞以及功能。经常喝酒呢，也会促使中枢神经系统变得异常兴奋，影响到大脑皮层的健康，引起大脑体积缩小，损害逻辑思维能力、认知及记忆等功能，加速大脑老化。第三，吃得太咸，影响大脑供氧。如果日常生活当中口味太重，吃得太咸，容易诱发血压升高。血压一旦升高，也会影响到大脑的血液供氧，干扰血管内皮的细胞接收信号，阻碍脑血管的扩张。长时间如此呢，也会加速大脑的衰老。第四，不爱用脑，加速大脑老化。长时间不用脑的话呢，也会加速大脑的衰老。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非常依赖各种电子产品，不愿意动脑筋，这样呢，容易导致大脑皮层变得不活跃，大脑功能退化，记忆力和思维能力也会逐渐降低。第五，不开窗户，大脑容易缺氧。南京鼓楼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钱来指出，平时呢喜欢待在室内，又不喜欢开窗通风，会使室内氧气的浓度下降，就容易导致脑缺氧。长期处在这样封闭的室内，就难以避免的会出现缺氧的问题，头疼、情绪不稳、失眠等症状就会出现，久而久之呢，还可能导致脑萎缩。如果卧室人员多，不通风，空间小，情况会更加严重。最后一点呢，就是蒙头睡觉，缺氧损伤大脑。睡觉的时候蒙着头，会让被窝里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氧气浓度减少。一晚上下来，由于呼吸不畅通，再加上大脑氧气补充不够，容易造成大脑血管里含氧量低，损伤大脑。所以呢，往往起来之后会感觉到头晕脑胀，迷迷糊糊，精力也不集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

0: 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五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1: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2: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 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6: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4: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8: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7: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 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利

0: 在我们鄂图克前期，草原崇攀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1: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3: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4: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6: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8: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9: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0: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9: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7: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9: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

0: 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000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2: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1: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2: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分省级党员老同志座谈会，征求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单向前出席；
1: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直属机关代表会议召开，单向前出席；
0: 谋创新育产业建集群，这五年安徽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省；
1: 坚持多能互补，安徽加快绿电项目建设，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更多绿色动能；
0: 业态维迈，特色赋能，完美宝藏小城创新打造差异化文旅业态，持续激活县域消费活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分省级党员老同志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面对面征求老同志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出席。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方兆祥、杨多良、宋国权、李明、李红塔、孙云飞等老同志先后发言，各位老同志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安徽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民营经济发展、居民增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李乐成边听边记，不时与老同志互动交流。他说，各位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举措实，有见地，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逐条研究，充分吸纳。李乐成指出，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顽强拼搏，胜利完成。

0: 成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其中也凝聚着各位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李乐成强调，今后五年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省委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希望各位老同志在永葆政治本色上当表率，示范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多建言，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安徽各项事业发展，在凝聚各方共识上做引领，共同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李乐成表示，尊重老同志就是尊重党的光辉历史，省委将更加用心用情为老同志做好服务保障，为老同志发挥作用创造更好条件，搭建更多平台，提供更大支持。
1: 安徽台消息，10月12号，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直属机关代表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通报了省直机关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产生情况。在充分讨论酝酿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61名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的代表。省委副书记、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单向前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即将召开的省第12次党代会是在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动“155”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选好党代表是开好党代会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与会代表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增强做好代表选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履行程序，真正把政治素质好、履职能力强、廉洁自律严、群众认可度高的党员选出来。要加强组织领导，严守纪律规矩，营造良好会风，圆满完成选举任务，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2: 喜迎省党代会，
0: 一颗心点亮安徽，一块屏惊艳世界，一辆车换道超越。过去五年，安徽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用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重新定义了自己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坐标。今天的五年答卷，我们一起去看看安徽的产业之变，请听报道。
3: 殷亮是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的最早一批建设者之一。回想五年多前项目盛大启动的时候，殷亮说，在兴奋之余也有一些担心。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负责人殷亮：
4: 项目节点其实都比较紧张嘛，所以当时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就担心整个的环境，包括也不知道投入度会有多大，能不能把项目按时的交付。
3: 事实证明，政府的支持力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2021年4月打下第一根桩基，2022年4月第一台试制车下线，仅用一年时间，多方合力建起了总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的智能化工厂，创造了汽车行业的安徽速度。殷亮：
4: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21年的夏天的时候。当时是有一场特别大的一场雨，因为我们项目还没有封顶，渠道还不是特别的完善，政府建设方和我们未来这个团队奋战了24个小时，大家在一起合作，让这场大雨没有对我们项目造成任何的影响。
3: 项目建成投产后，每一个汽车零部件都要从外地运来，导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急企业所急，省市政府结合产业规划，通过招商引资，先后引进10多家上游企业落户新桥园区，实现电机、座椅等核心零部件零公里配套。今年年初，未来第100万台量产车在新桥二工厂下线， 成为安徽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支生力军。蔚来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斌。
5: 蔚来这么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和风雨，各级政府合作伙伴啊，我们的用户大家的支持一直都是我们前进最大的一个动力。这100万台呢，对于我们蔚来来说啊，也是深度参与安徽成为新能源汽车产量第一的这样一个历程的一个见证。
3: 一片荒滩崛起一座产业新城，凸显安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决心。从一辆车到一颗心、一块屏、一台人形机器人，这些年省里锚定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目标，建基地、设专班、培育基金丛林，构筑高能级创新平台，加速技术突破，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加强双招双引，滚动实施新型技改引领高质量投资，打出一套组合拳，促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奔向大市场，制造业项目从单点落地到生态成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
6: 安徽是我们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优等生，培养了京东方、航星科技这样的一些大企业，汽车产业在国内在国际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说明我们安徽省在发展先进制造业上面是有战略眼光的，是有魄力的，是久久为功的。
3: 加强顶层设计，点燃创新引擎，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在安徽蓬勃兴起。在皖南池州，贺一南完全没想到，5年前招商引资引入新核动力项目，竟成了当地发展商业航天产业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短短数年，园区已集聚26家商业航天上下游核心企业，形成兴建协同、沿用闭环的完整产业链条。上个月，首枚池州造液体火箭成功发射。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5局局长贺一南。
7: 在5年之前，商业航天在我们招商引资这个领域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词汇，而发展到现在呢，我们的打法也更加的精准和系统。像我们集中区管委会也是专门安排了一个专业的招商局，为我们整个池州市的商业航天产业做招商以及企业做落地服务。
3: 谋创新、育产业、建集群，5年砥砺奋进，安徽先进制造业加快在全国领跑争先。DRAM 动态存储器芯片产量升至世界第4，国内第1。全球每10块显示面板就有1块是安徽制造。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稳居全国首位。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度全国第1。光伏储能产业规模全国第3。过去5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2%。占全部工业比重由40.3%提高到45.4%，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由3.8万亿元增加到5.9万亿元，在全国排名由12位提升到第5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冯克金。
8: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数也跃居到全国的第5位。15时期，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推进新兴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省。
2: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多能互补，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设，有序拓展应用场景，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更多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9: 在安徽华电五河现代牧业6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的现场，记者了解到，和传统集中式光伏不同的是，这个项目所有的光伏组件都安装在一个奶牛牧场的屋顶上面，总铺设面积达到56万平方米。屋顶发电，板下养牛，实现畜牧养殖与清洁能源深度融合。这种目光互补的模式充分盘活了闲置的屋顶空间，无需新增建设用地，不仅缩短了建设周期，还可以实现发用同步就近消纳。全容量并网后，年发电能力将超过8400万度，相当于每年可以减少4.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贾辉辉。
10: 为了让绿电送得出、用得好，我们配套了16.5

0: 兆瓦，33兆瓦时的储能系统，通过12.5公里线路把电全部送上网。下一步我们会优化储能调试，加强和电网调度联动，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1: 包括屋顶光伏在内，今年以来安徽正全力推进实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超溢工程，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并加快新能源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应用。在合肥市，一座光储直柔微电网工程已经投入使用，这套系统依托能量路由器将光伏小型风机以及市电聚合在一起，使它们发出的直流电能直接输送到办公、照明、空调、汽车充电等区域。国网长林中心供电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于俊凯：
2: 相比于传统交流微电网系统，组网成本更少，可以应用到绿色低碳建筑，将分布式能源采用直流方式进行消纳，减少交直流变换损耗，实现清洁、智能、高效供能。
1: 在优化电网结构的同时，安徽还充分发挥新型储能调节作用，加快推进桐城、石台等8个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合计装机988万千瓦。就在不久前，桐城抽水蓄能电站完成了首台机组总装工作，开始进行分布调试。与此同时，电站的下水库也顺利下闸蓄水，上水库即将完成蓄水验收，明年有望实现4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国网新源安徽桐城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机电部水机班副班长李勇：
3: 我们正全力冲刺后续调试、试运行、并网发电各项工作，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1.44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万吨。
1: 截至目前，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达到7988万千瓦，同比增长9.1%，占全省发电装机的51.4%。建成新兴储能电站216座，全力满足绿色能源消费需求。安徽省能源局新能源处处长周强：
4: 有序拓展建筑光伏一体化、光储充一体化等应用场景，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积极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着力做好绿电绿证交易，为实现碳达峰目标注入绿色发展动能。
5: 安徽台消息，近日安徽省全域数据资源枢纽管理调度平台正式上线，平台由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打造，汇聚了各类公共数据服务载体、数据交易所、数据流通服务企业、数据商等多种机构，实现对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的一张网管理调度。过去，用户想寻找一份数据产品，往往需要在高质量数据集管理系统、长三角数据要素空间等多个数据流通机构逐一搜索。如今，用户只需要一次输入，就可以找到各家机构的产品，无需切换平台。数据资源有了门户网站，更好实现数找场景、场景找数双向智能匹配。对此，安徽省大数据中心主任许刚表示，目前平台已接入200多家各类主体，包括各类可信数据空间和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单位，同时还和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底座、国家高质量数据集管理平台实现了互联互通，汇通海量数据，汇集千行百业。安徽数据枢纽的上线，降低了数据对接门槛，为安徽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开发提供有力支撑，推动安徽数实融合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6: 70年前，马鞍山市因钢而立，70年后，这个老工业基地面对城市转型升级的挑战，正以狮城创新港为总科创平台，书写长三角白菜心的崭新答卷。安徽台报道，
7: 在马山市雨山区，这家刚启用的巨身机器人创新中心里，各种型号的智能机器人正在工业组装、家居服务等实景中作业。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数据采集平台，不用来回更换测试场地，就能检验算法在真实工作环境里的运行效果，大大缩短从算法研发到投入产业化应用的迭代周期。马鞍山市雨山区人工智能专班巨身智能项目负责人周德轩：
8: 这个项目补齐了本地巨身智能数据基建短板，有效串联机器人本体、零部件、技术、人才与资本要素集聚，加快试试。

0: 创新港单元新团建设，加快数字制造转型升级。
1: 作为马鞍山举全市之力打造的科创总平台，狮城创新港统筹各个单元新团建设，围绕人才引育、企业孵化、资本赋能、产业升级持续发力，搭建起贯穿创新全链条、覆盖发展全周期的科创生态体系。马鞍山市狮城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静山：
2: 今年以来，我们高标准遴选10个单元新团，新增创新型企业159家，组建11支特色基金，落地人工智能、智能装备制造等领域8个优质项目，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1: 高水平建设狮城创新港，推动人产城高质量发展。在这家企业的连柱生产线，依托安徽工业大学智能冶金团队研发的智能定重系统，每段坯料的切割误差控制在0.2%以内，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秦德波：
3: 过去靠经验调整切割长度，现在靠数据驱动，精准高效。炼铁原料成本降低了5%，燃料成本降低了4%，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亿元。
1: 安徽工业大学智能冶金团队负责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龙洪明：
4: 构建了钢铁制造垂类大模型，研发了面向不同工序场景的智能体，持续推进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
1: 从因刚铸成到创新思变，如今马鞍山各类创新要素加速汇聚。今年上半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43.9%，居全省第三位。截至今年8月，马鞍山市新签约项目244个，协议总投资469.4亿元。马鞍山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于洋：
5: 依托狮城创新港科创主平台，强化场景创新牵引作用，推动科创与产业深度耦合，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一体贯通，奋力建设制造强市。
6: 今年以来，砀山县富阳市颍州区、临泉县亳州市谯城区等完美宝藏小城，创新打造差异化文旅业态，持续激发县域消费活力。安徽台报道。
7: 金秋时节，砀山县25万亩梨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不少省内外游客慕名走进梨园，亲手采摘苏梨，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游客严文化：
8: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专门打卡砀山金秋梨园美景。百年古树硕果累累，风景特别原生态，一边赏美景，一边摘鲜果，体验感特别棒。
7: 以农兴旅，以文赋能。砀山县立足世界梨都核心资源，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精心打磨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梨园观光、农事采摘、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有机融合，不断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苏州市砀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刘彤：
9: 深度挖掘苏梨文化等本土文化底蕴，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用心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梨都，让奔县游的热度更高，人气更旺。
7: 作为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富阳市颍州区深耕欧阳修、苏轼在颍州留下的千年文脉，聚焦夜间文旅提质升级，打造千年颍州夜战芳华核心 IP，推动文博研学、夜游休闲、市井消费、潮流演绎串珠成链，构建全域文旅融合新格局。游客田青青：
10: 这座小城既有深厚的历史沉淀，也有城市的松弛感，既能玩得舒心、玩得开心，也能感受到完美小城的独特的魅力。
7: 富阳市颍州区文旅体局副局长蔡敏强：
11: 把历史资源活化利用，重点做活夜游文让，把流量转化为留客、留消费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推动我们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
7: 依托千年非遗杂技底蕴，临泉县立足杂技之乡特色，深耕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价值，将乡土非遗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此外，当地还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打造童话世界等多元文旅场景，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游客徐万龙：
12: 来到临泉，感觉果然不负宝藏小城这个称号，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好，特别喜庆热闹，这种零距离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7: 亳州市谯城区立足中医药、草味文化核心禀赋，聚力打造康养在谯城文旅 IP， 让这座宝藏小城兼具文化厚度与康养温度。在华祖庵景区，常态化开展华佗舞禽戏公益教学活动， 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国家级非遗的养生魅力。游客陆维
13: 跟着老师习练了一会五行戏，筋骨都舒展开了，浑身舒服多了。来这旅游既能看风景品文化，还能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7: 深耕千年文脉，活化利用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等历史遗存，谯城区不仅盘活老城烟火业态，持续打造特色夜游场景，同时做强药膳、养生文创等，丰富全域康养文旅产品供给。亳州市谯城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王淑霞：
14: 守好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的宝藏小城发展之路，持续推进文、旅、农、工、商、研的深度融合，努力把谯城建设成为底蕴厚重、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烟火浓郁的特色康养文旅名城。
15: 榜样。
16: 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满洲，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科研报国为志向。十几年来，他扎根金属团簇化学研究，推动我国团簇材料研究走向国际前沿。安徽台报道，
17: 国庆前夕，在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实验室里，朱满洲教授正带领团队进行金属团簇基催化剂转化二氧化碳为高值化学品研究的试验。近年来，他带领团队深耕这一领域，建立起金属团簇动力学控制合成方法。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2026年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朱满洲：
18: 其实团簇是由几个到几百个原子堆积而成，在三个纳米以下，我们称之为材料的胚胎期。过去这种物质难以精确制备，通过我们的攻关，让金属团簇的液相过程从随机走向了可控。
17: 从随机走向可控背后是十几年的坚守。2009年，朱满洲从国外学成归国，带领研究生从零起步，日积月累建起完备的现代实验室平台。每天清晨，他第一个推开实验室的门，深夜他常常是最后一个关灯离开的人。学生们说，朱老师的白大褂上总是沾着世纪的味道。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后魏潇：
19: 他连节假日他都不休息，都会在实验室，要么就在办公室。朱老师像朋友一样和蔼可亲，我们在科研上面遇到了一个瓶颈他会有一个循循善诱，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
17: 正是在这样的坚守中，2023年朱满洲以安徽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在科学正刊发表论文，报道了金属纳米团簇作为光波导材料的突破性发现。此后，团队又在金属团簇这一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为我国在团簇材料领域赢得国际话语权。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后周传军：
20: 朱老师一直都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培养了我们科研能力。朱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独行快，众行远。这些年实验室的团队在逐步的壮大，现在我们的实验室是省重点实验室。
17: 欲取其上，必求上上，这是朱满洲多年坚持的科研理念，也是他传递给团队的治学精神。从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到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记录着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朱满洲：
18: 研究这些团簇的结构与性能关系，能够指导我们更加有目的地合成新的物质。未来我们要从金属团簇基础研究走向应用研究，推动金属团簇在生物医药、下一代信息层次与催化方面的广泛应用，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实力思想和安徽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6: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安徽省加强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2026至2027年》，破解行业内卷式竞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障赋能全省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
16: 潮涌江淮大地，放歌徽风晚韵。2026安徽民歌优秀节目展演活动日前在马鞍山当涂举办， 汇聚8支省内民歌队伍，

0: 集中展示了安徽民歌保护传承成果，推动非遗活态传承。10月11号，首届朱光潜美玉文化月在铜陵宗阳启动，朱光潜美学文化展成馆在宗阳县麒麟镇戴鳌村正式开馆。美玉孝悌共建实践基地揭牌，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出生地就在戴鳌村。
1: 10月11号，2026年长三角公开水域游泳邀请赛在宣城宁国开赛，29支队伍，649名游泳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竞速畅游。安徽气象台预报，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各位听众，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 加油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
3: 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就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4: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3: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4: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
5: 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6: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8: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是15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最高温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预计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到多云。再来关注一下合肥的最新天气情况。 昨天合肥的阳光依然是主旋律，新的一周开启啊，最高温度是在27度左右，最低温度14度。那么这两天大家还可以趁着晴好天气抓紧时间洗洗晒晒，因为后期的天气呢将会有所变化。预计从明天开始，合肥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15号呢多降雨天气，最高温度23到28度，最低温度15到19度。那在降水和降雨间歇期啊，可能会出现 低能见度，也就是团雾的情况，我们给这个出门的朋友提个醒。
1: 交通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具体来看，合肥今天是晴到多云，15到27度，明天多云转阴天，夜里会有小雨，15到25度。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1: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我省各地围绕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着力提升公众灾害预防情况和应急响应能力。金秋时节，江淮大地稻谷飘香，玉米金黄，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都涉及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藏手机神器热销，家长该警惕些什么？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校园管理要求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3: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今天是第30个国际减灾日，我省各地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着力提升公众的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4: 为进一步提升学生防灾避险和自救互助能力，铜陵市田家坪小学立足日常安全教育，开展系列防灾减灾主题活动，将安全知识融入课堂，落到实处。老师结合常见突发险情，细致讲解避险要点、逃生技巧，让学生直观掌握科学规范的应急处置方法。通过沉浸式实战化的演练，有效帮助学生克服紧张心理，熟悉撤离流程。学生唐艺凯：
5: 通过学校开展的活动，我知道了遇到紧急情况不能慌张，要听从老师指挥。我还会把学到的防灾知识讲给家人听，和家人一起提高防灾避险意识。
4: 马鞍山市禹顺社区联合嘉山司法所、四村小学教育集团禹锦分校共同开展防灾减灾法治同行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司法所工作人员结合生活实际，重点讲解了地震、火灾等突发灾害的正确避险方法、日常应急处置步骤，同时围绕大家高频关注的高空坠物法律责任进行普法科普，引导居民自觉杜绝高空抛物陋习，筑牢邻里安全防线。禹顺社区党委委员武慧：
6: 就是想把应急避险知识和法治科普结合起来，借助小手拉大手的方式，让安全理念走进家庭。下一步，我们会针对不同群体精准开展宣传，持续常态化的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切实提升辖区各类人群应急避险的能力，共同筑牢社区安全防线。
4: 防灾减灾既需要安全意识深入人心，也需要制度机制托底保障。房屋质量事关民生质量，宣城市在全省率先开展住宅工程质量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全面提升住宅工程质量水平，让老百姓安居更安心。宣城市民汪涛：
7: 上午报完之后，然后下午他们就过来打电话到我们家去看，第二天的时候跟我们家的爸妈，然后跟我们讲怎么去，然后现在比较放心嘛。
4: 据了解，宣城市住建部门在全省率先推行住宅工程质量保险，与传统建筑工程必须按照3%比例预留质保金不同的是，住宅工程质量责任保险从建设单位投保开始就进入全流程监督管控环节，以便及时发现和消除建设过程中质量通病，大大提高了住宅工程质量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让市民住宅品质更有保障。宣城市住建局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负责人赵辉：
8: 住建局在安徽省率先会同国元经纪保险公司推行了宣城市的住宅工程的质量保险，试点期的话是到明年年底。
4: 防灾减灾防线同样离不开灾害风险保障的持续加力，黄山市用好巨灾保险、自然灾害民生保险两项惠民保单，持续提升城市防灾韧性。 今年，黄山市通过落实省市县900万元巨灾保险同保资金，撬动了1亿元保障额度，降雨达标自动触发理赔，快速用于抢险安置。民生保险覆盖人员、房屋及财产，并将外来人口纳入保障，推动保险赔付与预警监测。基层网。

0: 格巡查联动，打通灾前预防、灾中快速理赔、灾后迅速恢复全链条。黄山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谢一刚：
1: 我们将以国际减灾日为契机，持续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把政策送到群众心坎上。线上，我们依托黄山应急微信公众号、黄山发布、应急广播等平台，把什么情况能赔、能赔多少、找谁办讲清楚、说明白。线下，我们组织市直相关单位和各区县开展五金活动，发放政策宣传资料，面对面给群众算好保障站，手把手讲清巨灾保险、民生保险的保障范围，通过多渠道宣传，切实扩大政策知晓，让群众受灾有保障，心里更踏实，真正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2: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继续来看新闻。今年九月份，奇瑞集团出口汽车超过20.7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前三季度的出口量已超越去年全年的出口总量。
4: 晚上8点，在芜湖港滚装码头，350辆奇瑞汽车正在装船。为了保障出口船期，芜湖港已将装船效率提升至每小时不低于110辆。
5: 今年一到九月份呢，奇瑞14.5万辆，同比增长23%。那我们统筹各类生产资源，精准调度，快速的流转，日均船舶作业规模呢在2条以上。
4: 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92308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207814辆，同比增长51%，年内第二次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
6: 目前我们的销量，国际销量更多，全球标准是从奇瑞建厂的时候就确立了这个标准，我们很多实验室都是跟全球拉通的策划设计和建造的。
4: 前三季度，奇瑞集团出口累计超155万辆，稳居中国车企第一，并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平均每15秒就有一辆奇瑞造驶向海外。
2: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金秋时节，江淮大地稻谷飘香，玉米金黄，各地统筹农机、人力、技术等各方力量，机械化抢收，粮食烘干，整地秋种同步推进，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景象。
7: 在宿州市永桥区福利镇清水村盛辉种植家庭农场，成片玉米长势喜人，穗饱粒实，4台玉米收割机轮番作业，高效开展秋收工作。据农场负责人武昌金介绍，该农场共计种植2000亩玉米，目前已收割4天，日均单机收割约100亩，累计收割300-400亩，预计10月15日前可完成全部采收工作。今年农场优化秋收作业模式，同步开展田间灭查、土地深松作业，为秋冬播种筑牢土地基础。针对新收玉米含水率达27%到28%，无法直接仓储的问题，农场启用3组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可达60吨，可将粮食水分严控在14%的安全储存标准，有效避免粮食霉变和损耗，保障储粮安全。农场负责人武昌金：
8: 今年天气特别适宜，水分到位，病虫害防治到位，玉米长势特别好，籽粒饱满，成色极佳，季节收割省时又省力，几天就能收完家里的田地，今年又是个妥妥丰收年。
7: 今年良田丰产增收得益于天时与农技双向赋能，除了秋收阶段持续晴好、温湿度适宜的优越气候条件，农场还推行施肥新技术、施肥新产品、施肥新农具及科学施肥增效3新技术，科学化、精细化田间管护贯穿玉米生长全过程，有效提升了作物抗逆性与结实率，为今年高产丰收筑牢了基础。高效秋收离不开专业农机力量的支撑。 本村43岁农机手王袁满长期深耕田间作业，熟练操作收割整地设备，精准完成。

0: 玉米采收、灭茬和深松等工序，以娴熟技术保障秋收提质提速，助力田间高效生产。为全力护航秋收工作，福利镇农业农村中心提前部署，统筹调配全镇60余台套农机设备，分片包干下沉田间一线。农技人员全程提供机收减损、科学烘干、安全储粮、秸秆还田等技术指导，常态化开展农机安全巡查，同步推进秋收、秋种、压茬开展，抢抓农时、夯实来年粮食生产基础。福利镇农业农村中心高级农艺师翟正美：
1: 那正是玉米收割的黄金时节，我们农业农村中心全程跟进秋收工作，合理调配农机，分片下沉田间，指导农户减损收割、科学量产，同时做好农机安全保障和秸秆还田工作，高效推进秋收进度，确保全镇玉米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0: 永桥区立足粮食安全首要责任，抓实秋粮生产、秋收服务、农机保障、科技赋能全链条工作，各乡镇抢抓农时、压茬推进秋收秋种，实现了秋粮长势好、产量高、成色优的良好局面，切实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持续稳固全区粮食稳产增收基本盘，为全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夯实了坚实的粮食产业基础。
2: 皖北玉米大豆抢收正酣，皖南水稻也进入收获的关键期。连日来，黄山市祁门县抢抓晴好窗口期，争分夺秒开展秋稻抢收。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科学管理，当地水稻长势均匀，穗粒饱满，产量有望稳中有升。
3: 在祁门县金字牌莲花村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一片金黄，收割机正在田间开展机械化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同步完成，饱满的稻谷随着卸粮桶喷涌而出，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厢，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抢收景象。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科学管理，基地水稻长势均匀，穗粒饱满，产量有望稳中有升。祁门县水稻种植大户刘建军：
4: 目前我们有3台收割机在收割，300亩大概在2到3天左右就收完，预计亩产在650到700公斤左右。
3: 丰收的背后离不开农机农技服务的精准保障。秋收以来，当地农业部门提前制定机收方案，组织农机农技人员分片包保下沉一线，落实包村连户服务，抓好农机调度和作业质量把关，围绕试期收获、机收减损、实收测产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指导，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祁门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陈立平：
5: 推行专家加农技员加示范户加大户的四级联动机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巡回指导，及时推送病虫预警、管护要点等信息，进一步提升了种粮户的管理技术水平。
3: 近年来，祁门县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深入推进粮田、粮种、粮法、粮机四融合，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大力推广抗倒伏、宜机收的优良品种，普及集中育秧、侧身施肥等技术，推进水稻全程机械化，覆盖播种、插秧、收割等环节，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2.8%。当前全县水稻收获正全面展开，当地同步做好烘干收储和秋冬种衔接，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祁门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县农机中心主任胡世芬：
6: 目前全县的粮食收割过半，10月下旬将完成粮食收割，接下来我们将极力推进全县种植油菜，确保做到应种尽种。
2: 从皖北的玉米大豆到皖南的连片水稻，从机械化抢收到烘干收储、秋种衔接，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持续巩固全市粮食稳产增收基本盘，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夯实粮食产业基础。金秋十月，稻浪翻涌，万亩稻田化作自然舞台。2026全国四季村歌主场活动于10月10号在芜湖的鸠兹湾拉开帷幕。这次活动呢是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以村歌展演为主活动，配套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集市、完美宝藏小城宣传推广等多项活动，一站式呈现村歌加文旅的独特魅力。 请听报道。
7: 上午十点，村歌展演在鸠兹湾丰收文化馆主舞台准时开唱。整场展演以丰收文化馆和万亩稻田为自然舞台，乡音乡情唱村歌、乡村吉他声等节目轮番上演。村民歌手、文旅推荐官、乡村主理人、大学生村官联袂登台，用村歌讲述乡村故事，用旋律唱出振兴图景，唱响村歌乐民、村歌富民、村歌润民的满满幸福感。观众李艳兰：
8: 我今天来了鸠兹湾，非常的惊喜，还有丰收的景象，还有好多那个精彩的节目，好多都是村民自导自演的，就感觉很亲切，非常非常好。
7: 与此同时，田野音乐会沿鸠兹湾田间步道、市集街巷流动展开，八支文艺小分队及歌手沿着稻田即兴开展流动演出，快闪演出、即兴对歌、器乐弹唱、方言吆喝此起彼伏。观众赵若凡：
9: 我今天看到了很多精彩的节目，听到了很多美妙的歌声，还吃了冰糖葫芦和冰糕，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稻草人，我非常喜欢这样的表演。
7: 鸠兹村歌全民村 K 大赛决赛也在今日拉开帷幕，现场打造沉浸式稻田 KTV， 晋级选手依次登台竞技，村民、游客、学生、文艺爱好者也可现场自由登台演唱，流动歌手穿插暖场，乐器弹唱、小合唱、即兴演出不间断，人人皆可登台放歌，尽情抒发田园生活的喜悦。选手汪春刚：
10: 我是来自美丽的魁湖乡村，现在在美食街卖包子，虽然我不懂专业的音乐，唱歌是我的梦想，用灵魂去唱歌，不管我今天经济如何，但是我依然不会放弃我唱歌的梦想。
7: 现场还规划30余个国风市集摊位，农特产品区汇集花桥仙桃、观象油梨等，非遗糖化、芜湖铁化、90店米糕等。宝藏小城美食区带来六郎锅巴、六郎粑粑、咸定螃蟹、云雀糖化等特色风味，每个摊位均由湾仔区各乡镇推选的文化主理人、产业主理人、美食主理人负责，讲述产品背后的乡村故事。六郎雪萍粑粑坊主理人徐雪萍：
11: 今天我们主要的带来的就是我们家的特色六郎的粑粑，主打一个家乡的美味。我们的新店主打就是一个用心做好每一个产品，让大家吃得放心。
7: 村歌是田野里长出的旋律，是乡亲们心底的回响。当歌声从田间传来，当市集飘起烟火气，当非遗与青春相遇，当低空经济打开新视角，一个立体鲜活动人的新乡村正在等待每一位来客。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芜湖鸠兹湾丰收的盛会正在上演。
2: 十月中下旬，天气凉爽舒适，也是赏花的好时节。安徽和泉小镇白木秋日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园区除了可以赏缤纷花海，还能参加 NPC 互动等沉浸式体验，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日均接待游客约10000人。
3: 安徽和泉小镇的粉黛乱子草目前正值盛花期，粉色花穗如烟似雾，形成浪漫的粉色海洋，它的花期可持续到11月上旬，游客现在观赏正好能赶上最梦幻的粉色云雾。在它的附近，成片的百合也全面盛放，清雅的花香搭配洁白、浅粉、黄色、橘色等多种花色，自带高级秋日质感，是花海中不容错过的一抹温柔。除此之外，蒲苇、地肤草、醉蝶、百日菊、流华菊、向日葵等次第盛开，满园花开，步步皆景。园区里还有粉色沙滩、霍比特矮人屋、爱情隧道、萌宠乐园等特色景点，适合全家出游。山东游客于荣娜：
12: 看到花海心情都变好了，有一种不虚此行的感觉。
3: 和泉小镇占地1500多亩，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依托涂山自然风光与大禹文化底蕴，今年打破传统走马观花式游览模式，新增多处 NPC 互动体验项目，把民俗融入游园，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安徽和泉小镇副总经理耿科：
13: 白天游客可以赏花、看演出和 NPC 互动，晚上有篝火晚会、火狐火刀表演，每日接待游客约10000人。
1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5: 1950
14: 2023年1月7日凌晨，
15: 再来。
16: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7: 今天是10月1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联合国正式确立每年10月13日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日，旨在呼吁全球各国重视防灾减灾，提升灾害应对能力，凝聚国际防灾合作共识，最大限度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人员与财产损失。1921年10月13日，在武汉党组织的领导下，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工人为反抗资本家压迫，争取加薪与改善劳动待遇，发起大规模集体罢工。此次罢工组织严密，声势浩大，是建党初期重要的工人运动，为后续工人运动发展积累了宝贵斗争经验。1928年10月13日，安阳殷墟正式开启科学考古发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董作宾带队，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开展首次系统性视掘，拉开殷墟科学考古的序幕。这是中国学术机构独立开展的第一次正规考古发掘，意义深远。此次发掘陆续出土大量甲骨文、青铜器、宫殿遗址，实证了殷商王朝的真实存在，改写了中国上古史研究格局，奠定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根基。1938年10月13日，江西万家岭战役激战落幕，中国部队合围痛击日军精锐第106师团，重创日军主力，歼灭数千敌军，粉碎日军西进合围计划。万家岭大捷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经典的歼灭战，极大提振全国军民抗战士气，沉重打击日军嚣张气焰，是武汉会战中最辉煌的胜利之一。1949年10月13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正式通过决议，成立中国少年儿童队，并公布队章草案，这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1953年，该组织正式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10月13日也由此定为少年先锋队建队日，成为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重要红色印记。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布专项通知，明确支持有经营能力、有专业技术的农民进入集镇务工经商，并放宽落户限制。这一政策打破城乡户籍壁垒，助力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激活乡镇经济活力，是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1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9: 合肥 FM95.5，
18: 宣城 FM103.6，
19: 宁国 FM104.4，
18: 广德 FM100.9，
19: 铜陵 FM88.7，
18: 池州 FM99.5，
19: 安庆 FM99.5，
18: 粤西 FM95.3，
19: 宿松 FM106.8，
18: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4: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是15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最高温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预计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到多云。再来关注一下合肥的最新天气情况。昨天合肥的阳光依然是主旋律，新的一周开启啊，最高温度是在27度左右，最低温度14度。那么这两天大家还可以趁着挺好天气抓紧时间洗洗晒晒，因为后期的天气呢将会有所变化。预计从明天开始，合肥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15号呢多降雨天气，最高温度23到28度，最低温度15到19度。那在降水和降雨间歇期啊，可能会出现低能见度，也就是团雾的情况，我们给这个出门的朋友提个醒，交通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具体来看，合肥今天是晴到多云，15到27度，明天多云转阴天，夜里会有小雨，15到25度。
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4: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都涉及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藏手机神器热销，家长该警惕些什么？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校园管理要求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3: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4: 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任？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如何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已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了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